0: 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

0: 新，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 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

0: 升工体，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1: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2: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2: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3: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4: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5: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7: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6: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8: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9: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8: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0: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8: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1: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3: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7: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万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

0: 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见晴的天气，高温23度，低温14度。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23度，低温13度。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了一下，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您此刻是在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1: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2: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1: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2: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1: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第42个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目前全国教师达1870万人。从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了解到，目前该院正在自主研发货运无人机，计划载重1至1.5吨，可满足疆内远距离物资快速运输。全国首例宇通机场自动驾驶旅客摆渡车正式在新疆天山国际机场投入运营，让来往旅客实实在在感受一把科技带来的全新出行体验。近日，乌鲁木齐交警查获一起摩托车炸街改装违法行为，该案为乌鲁木齐市首例因机动车噪音污染违法合并予以行政拘留的案例。乌鲁木齐市民请注意了，申请京东停暖需要在9月10号前办理。位于乌鲁木齐市红光山片区会展大道的环球美食街项目，目前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预计9月25号试运营。那我们来看一下，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乌鲁木齐新增的又一座文旅商业综合体。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龄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0: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0: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0: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眼下，新疆最大热电联产项目喀什华电两台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调试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计划今年11月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新增3200万平方米供热能力，切实增强区域能源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报道。
2: 走进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疾控室，工作人员正密切监测项目调试运行各项参数。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63亿元，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规划建设7号、8号两台66万千瓦热电联产燃煤机组。今年7月，7号机组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将于9月底投产，实现商业运营。8号机组将于11月投产，实现商业运营。届时，项目将全部建成投产。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项目同步配套建设了一系列环保设施。
3: 本项目建设脱销设施，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工程建设生命全周期。
2: 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喀什市疏勒县和疏附县集中供热保障任务。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翟文东介绍，项目运用高倍压供热技术，提升机组供热保障和发电调峰能力，
4: 增加系统的电网的调峰能力，提高气暖的消纳，提升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以及外观专利等。请听报道。
5: 在本次获奖名单当中，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酒瓶纳山外观设计专利将新疆山川风貌融入造型，拿下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公司技术总工程师黎贤书告诉记者，
6: 伊犁的风光，纳纳提的风光，核心灵感来自于雪山，是让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5: 中国专利奖是国内专利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奖项。在此次评选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联合申报的核苷类似物或含有核苷类似物的组合制剂在抗病毒中的应用获得中国专利银奖。项目涉及核苷类似物在抗病毒中的应用，实现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突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同时，3项由新疆企业申报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共61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1项、优秀奖58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副处长聂强表示，
7: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优化专利挖掘、申报、推荐工作机制，挖掘更多专利质量高、转化效益好的专利成果。
1: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请听报道。
8: 截至7月末，全区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隆瓦伊是一家由社会力量新办的医养结合医院，资金周转今年出现缺口。中国农业银行克隆瓦伊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帮助这家医院稳住经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9: 像我们这个养老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这笔资金解决了我们节电自驾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利率的幅度也比较大。
8: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推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把资金重点投向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领域。中国人民银行

0: 新疆分行还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对接，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主动上门对接服务。中国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副行长王增辉：
1: 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上给予了专项支持。
2: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有一位听众呢，加肥猫发来信息说，今天早上啊，在河滩快速路上看见了大雁南飞了。他说这一年过得好快呀。确实啊，我们今天是9月5号，那很快就要这一年说再见了，是不是啊？不过还好吧，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这一年的年末的时间好好的提升自己啊。当然了，也希望这些大雁们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吧。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现在呢，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依然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这会儿您在哪条路上呢？路况怎么样？又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街头的公交站台旁、人行道边多了一些可以随时坐下来休息的座椅。这些便民休息座椅也让乌鲁木齐这座城显得更贴心、温暖。今天请听系列报道，看见乌鲁木齐的变化，城市便民设施升级。
3: 在位于沙依巴克区的自治区博物馆公交站台，乌鲁木齐市民胡芳坐在便民座椅上等待公交。他说，
4: 我经常来这边逛，但是以前腿酸了就只能把袋子放到地上蹲一会儿，或者是靠墙歇一会儿，但是现在有椅子了，我们回去等车的时候嘛，就可以在这坐一坐歇一歇了。就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变化，但是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贴心。
3: 这批座椅采用防腐木和铸铁支架，表面光滑无锐角，高度适中，适合各年龄段人群使用。在水磨沟区南湖南路新疆城建大厦门前的人行道上，也出现了一排崭新的座椅。市民谭刚，
5: 出来遛弯走累了，坐下来休息五分钟，新增的这个椅子挺好的，非常的便利。
3: 据了解，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已在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等中心城区主次干道、公交站台、游园广场周边累计布设便民座椅8000余个。
6: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0: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连日来全球各地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来听记者报道。
7: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今年九月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我区各地积极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昌吉回族自治州近日邀请业内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进行专题辅导。策勒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阿克苏市伊干旗镇科克巴什小学学生麦尔兹亚麦麦提，
8: 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有意思，以后还要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把所有纠
0: 结全都消融。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的语音信息。开心，
9: 请听，早上好。
0: 早上好。
9: 然后那个万顺大街31门口有交通事故，120警车警务站的车已经抵达现场，然后减速慢行吧。
0: 嗯，万盛大街三一重工的门口是有事故发生的，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大家在周末路上这么畅通的情况下，更要稳住方向盘，仔细观察，小心通过了。来，我们看看小赵同学，你在哪里呢？
10: 上车就乘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金星，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0: 报个路况啊。
0: 嗯。
10: 从通家世纪城左城北主干道左东内场高速到天山国际机场一路畅通。今天你放的歌也太好听了，今天周六，祝大家一路畅通，天天开心。
0: 好嘞。祝
10: 九十九所有工作人员周六快乐，万事如意。
0: 好，谢谢您的信息，兰兰，你的早晨的问候我们也收到了，感谢大家伙儿的陪伴。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9月2号，位于阿勒泰市将军山的山地车蹦道练习场正式投用，为山地车爱好者提供了集训练、休闲、竞技于一体的全新场景。来听阿勒泰台的报道。
11: 山地车蹦道又叫台压场或波浪道，简单来说就是一段波浪型的起伏赛道。在这种赛道上，骑行者不用蹬山地车脚踏， 靠身体重心起伏摆动产生动力，就可以让山地车持续滑行。阿勒泰将军山山地车蹦道练习场面积600平方米，蹦道全长137米，投用当天便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来自山西的骑行爱好者刘帅帅
12: 解锁了一个新的项目，他的骑行体验像冲浪一样，有波浪形式，也有斜面坡面形式，玩起来非常刺激。
11: 将军山山地车蹦道练习场依托将军山自然山势而建，练习场工作人员马国龙介绍，赛道设计遵循零门槛高容错理念，无论新手还是资深骑友都能轻松上手。
13: 我们也有专业的教练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些技术讲解，包括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能让骑友能更快地适应这个蹦道，从中体验到乐趣。
0: 这几天乌鲁木齐市民何素平和他成立的兄弟姐妹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们正忙着整理爱心衣物，准备寄往喀什加市县。从2006年至今，他坚持公益20年，带动180名志愿者传递爱心。来听记者报道。
14: 59岁的何素平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三公村人，年轻时日子不宽裕，靠着吃苦耐劳一步步好转。2006年他正式投身公益，并成立了兄弟姐妹志愿服务队，从慰问孤寡老人到资助贫困学生，一桩桩善事坚持了整整20年。何素平的丈夫沙建兴一直默默支持着他，他说，
15: 只要有时间我就陪着我的爱人去开车去

0: 前往哈市、和田、乌苏等地送去我们爱心的物资。无论是乡村、学校，还是基层群众家里，都留下了我们奔波的身影。
1: 在合宿平和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们资助的孩子中，阿里木·卡蒂热已经受助7年，如今在医学院读书。他说
2: 合宿平阿姨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也想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用所学的医学知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 何素平说
3: 这么多年来，我一共帮扶19个孩子，从小学到研究生。每次离别时，孩子们围着喊"何妈妈"，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我将带领我兄弟姐妹爱心志愿服务队将爱进行到底。
1: 受何素平的影响，他的女儿也加入志愿服务队，他们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志愿者唐艳英说
4: 哎，我们出了一点微薄的力量，使他们能感到生活幸福，所以我也很开心，心里确实感觉我们很幸运。
1: 949记者建军报道。

0: 周末愉快，晶晶。
1: 周末愉快。
0: 今天你也加班啊？
1: 嗯。
0: 这么巧，我也加班。我刚送完尊贵的高中生送到学校
1: 啊、
0: 哦，正在往回家走。长春路由南向北到由北向南，喀什路到北京西街这段都是畅通的。
1: 好嘞，把孩子送到学校了，是不是啊？今天早晨呢，大概是7:30的样子，我在这个广惠立交桥，包括团结路西向东方向，确实看到这路段的车流量还挺大的呢。今天高中生们是不是还要上课啊？是不是还有考试啊？一起来看看自治区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的公路气象预报。其中呢，我们来挑一些重点路段啊，受到了小雨的影响、高山区围雪的影响的路段呢，有国道218线那拉提至玉里段、S101线八音沟至鹿角湾段。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啊。在国道216线后峡至玉里段也会受到影响，G0711线乌语高速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都受到了小雨这个天气的影响。那么还有我们看一下，受到了9到10级偏北风，阵风11级左右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达坂城到大河沿段30里风区，还有七克台至了敦段100里风区。
2: 推开窗，看外面多晴朗。
1: 现在是8:54，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
2: 的地方留给我们最灿烂的阳光。
1: 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6到14度。石河子多云，26到13度。奎屯多云转晴，27到14度。科勒玛依多云，26到15度。伯乐晴转多云，27到13度。伊宁多云，25到11度。塔城晴，26到10度。阿勒泰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23度。

0: 低温只有7度，要去阿勒泰游玩的朋友要带上厚的衣服了。再看一下东江哈密呢，多云转晴，33到17度，吐鲁番多云，36到25度，库尔勒阵雨，30到17度，阿克苏中雨转阵雨，22到14度，阿图什阵雨，25到13度，喀什阵雨，25到14度，和田多云转阵雨，27到16度。那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渐晴，高温23度，低温14度，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3到14度。
1: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0: 手忙脚乱。
1: 早上好，九四九。
2: 早上好。
1: 你说的对，高三在上课，高一高二不在没有学课，高三三休，每周六都要上课。然后考试是天方大学的才快考试吧，应该是。
2: 啊，好嘞。
1: 非常对。
2: 你还了解特别多啊，向你学习了。开放大学今天应该是这个有考试，然后高三年级的学生呢是要上课的啊。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聊聊天气，聊聊心情，聊聊路况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吧。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福利，注册中油浩克驿站 APP， 绑定车主信息，每月免费领3张10元汽油券，满200元可用。加油省钱，别错过！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早出门，
7: 路是大家的；
6: 晚出门，
7: 你是路的。
6: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7: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早起的朋友啊，就感受到了这波早晨的清凉的空气，温度清新的空气啊，所以说早出门伸展一下这个胳膊腿，锻炼一下身体啊，另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多好啊。这会儿你出发在路上了是不是？说一说即时路况，聊一聊心情，互动一下天气都可以。你是在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俊卿。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看到了在大数据排行榜上有两条路已经开始缓行了，一条是四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全线需要花费9分钟，迎宾路呢是受到了中亚北路的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说西向东这会儿已经开始缓行了，需要花费15分钟。而其他路段大家关心的机场快速的双向、河滩快速路双向、温泉路高架双向、东外环的南北双向都是畅通的。

0: 我们来听听听众小丽同学的语音。
1: 现在已经在回娘家的路上了，还有3公里就到娘家了。
0: 嗯，好吗？有一位听众孙先生呢发来信息了，说昨天在银川路的路口啊，捡到了一把哈佛车的钥匙，上面有一个黑色的硬板小长条，是指甲刀那么大小的。如果有捡到的朋友，可以和孙先生联系，电话呢是13498710413498710。13498710414。如果这部手机号没有记清楚，没关系，您可以直接联系949251949、2561949和2571949。

有没有跟着这首歌在车厢里不由自主地开始唱起来的朋友呢？有的话请把数字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说了，俊卿啊，周末愉快，龙腾路到龙胜街，再走河滩这节儿，一路畅通。少卿，你的信息收到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启这段幸福之旅了啊！我们的幸福快车马上就要发车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我看到有不少听众发来了数字一，大家都做好准备了。我特别想知道都做好什么准备了呢？是乘坐我们这趟幸福快车一起去出发是吗？好吧，还有一位听众呢还不够啊，直接发来了好几个一呢，收到了，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有一位听众呢说是在兰州黄河边一边锻炼一边在听着949，他说虽然暂时在这边吧，但是还是想听到关于乌鲁木齐的信息，怀念以前每天早晚高峰接送孩子上学的那几年呢。哦，是啊，那说一说这个天气吧。今天你那里天气怎么样呢？乌鲁木齐多云渐晴，高温23度，低温14度。这会儿呢向窗外望去啊，已经放晴了，就蓝蓝的天，阳光已经透过车窗的玻璃洒进了屋子，特别的舒服。早晨呢也不是特别冷，但是对于老人小孩要出门早的朋友要加件厚外套了啊。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庐山街目前双向是畅通的。小马同学说酱园红绿灯四个方向都是畅通的。

0: 九月份呢，我们有一趟自驾，有一趟自驾就要启程了。大家想要趁着这个九月的这个季节去阿勒泰旅游的朋友，自己呢觉得要出发的话，觉得独行或者两三个朋友在一起呢，好像缺点什么。比如说你对阿勒泰这边的一些旅游景点啊不太熟悉，自己订酒店呀、订景点可能会觉得麻烦。其实您可以跟着949一块出发了。我们来听听这条宣传吧。
1: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2: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1: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和睦喀纳斯湖光山色，
2: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1: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湖杨林，
2: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1: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2: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1: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你说这杭志每次自驾不带我，你说他但凡把我带上的话，我给所有随行的队员们播放好听的歌多好啊，是不是啊？大家你们说是不是这道理啊？啊，怎么样能够让杭志把我也带上呢？哎，给出一个好的理由，跟他来说一说，怎么样去说服他吧。现在呢，我们看了一下，条条道路又是保持畅通了。刚才提到的迎宾路啊、四公路，目前也都畅通了啊。

0: 有一位长君说了，一二三四五六每首歌我都在聆听呢，我旁边这个主驾显眼包啊，让我没时间和你互动呢。那确实，你要是在开车的话啊，就这个专注开车啊。好吧，那刚才说到的这个，我能不能跟杭之一块儿去自驾呢？他怎么不带我呢？我手里有这么多好听的歌，他都不需要吗？看一下听众是怎么出主意的，说啥？我才不在他面前啊！杭之，带我去吧，带我去吧，我也想去啊！你就带我一块儿去吧，我给你买吃的。我才不呢！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朗迪制药恭贺新疆国大药房22周年庆。
5: 朗迪深耕骨骼健康领域23载，以专业实力守护国人骨骼健康。
4: 9月7日至10日，国大药房周年庆典，朗迪携手同心，守护新疆万千家庭骨健康。
6: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0: 小雷说，上车就听949，俊青你可以告诉杭志，他要是带上你一起去的话，会有更多的听友报名，人数暴增呢。其实他的宣传在早间开心路路通啊，一播出之后呢，基本上名额都是来自于早间开心路路通、晚间开心路路通。现在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好吧，我看一下，也有听众说平常都是在车上听949，今天早晨呢在家里听到了熟悉的老歌，非常好听，谢谢主持人。还有燕子说，凉爽的清晨呢，透过车窗看到了美景啊，车窗摇下来确实很漂亮啊。我们来看一下，你说这个树啊都在竞相的用自己最美的姿态向人们展现他的这种抖擞的精神也好啊，精气神也好，咱每个人无论是周一到周五上班，还是周六周天你送孩子上学，都要打起精神来。看看这位听众你在哪，
7: 你把杭之的心抓住
0: 还不是抓住他的胃是吧？没用啊，
7: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爆炮，华林桥西向东游畅通。今天很简单，让杭之带上你很简单。
0: 嗯，
7: 发起一个听众投票就可以了。
0: 哦，
7: 绝对把你带上。
0: 那投不投票啊？大家来说一说。哎，这首歌的名字叫《假如》，假如说投票有效的话，我真能去吗？

0: 顺理成章说，周末上班唯一的快乐就是不堵车了吧？天天等八个红绿灯的骑马山隧道，今天应该两个灯就能过去了吧？哎，今天绝对心想事成啊！小周说了，15年前吧，也是这个未暖未冷的早晨，也是这个无车的转变，也是这首沙拉拉的歌，只不过电台那头是18岁的俊卿，电台这头是18岁的我。你在回忆吗？一会儿放一首再回首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众发来信息了，说你就说你没有去过阿勒泰，你看我嘴快，我早就说过了。先说服安总监，再说服杭志，说你是949的啊，你离不开你。我很重要是不是？有两位朋友都说那不行啊，你走了节目怎么办啊？节目谁都可以做得更精彩。那我们来说一下吧，今年中秋眼看这个假期就要到了，中秋我们都要吃月饼呢，您家里月饼挑选好了吗？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非常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积攒下非常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将会于9月6号的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快手和视频号、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和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3: 如果要是公众投票的话，结果就是杭志不用去了，军心带队。
0: 啊，这会儿我还真的是一个人干不了哎。来继续看一下啊，听听桑尼赛马。
4: 上车999上车叫暴露矿，劳动街十字路口，还有往西宁路方向到那个湖南广场。那个围着湖南广场转一下，都一路畅通啊。刚把孩子送完，君君今天早上放歌好好听，刚刚放的这首，这个歌手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好像还翻唱过咱们新疆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是不是？
0: 你可以来搜一下白兰地啊，是不是听的那？

再回首，想当年师徒二人感情多深呢啊！现在自驾游出去玩都不带我了。好吧，说到这个自驾出游，我们要介绍一条路了。近期呢，乌鲁木齐周边 S103 线正式试运行通车，道路北起乌鲁木齐县济南丽江，南至托克逊县阿勒惠镇，串联起了乌鲁木齐南山与吐鲁番盆地，既是能源通道，也是一条绝佳的焦旅自驾线路。不少朋友呢询问出行的路线，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从乌鲁木齐市区出发，导航齐南匝道收费站有两条快速的通行线路。第一条呢是经过河滩快速路，北向南驶入乌拉坡北匝道收费站，驶入高速，行驶到乌拉坡西互通，进入 G30 连霍高速，朝达坂城吐鲁番方向行驶。第二呢，是从仓房沟直接驶入 G30 连霍高速向南，途经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之后，继续向南行驶。这两条路线全程都是高速，路面宽阔平稳，没有红绿灯，大约40分钟就可以抵达济南丽江。从济南匝道收费站驶出后，按照道路指示牌往托里乡艾维尔沟方向行进，就可以驶入 S103 省道了。说到这个 S103 路面崭新平整，标识清晰，驶入到 S103 后会途经托里乡羊圈沟，在这里呢可以打卡选址地质奇观，之后依次穿过木须台隧道、青山隧道，再途经艾维尔沟，最终抵达阿勒惠镇，全程呢行驶大概2个小时左右。那周一出发，周末一早出发，那么下午呢还能够回到南山景区就餐打卡，一天的短途自驾刚刚好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青青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在那个从乌鲁木齐到昌吉，马上到昌吉那个大桥那，有一个特别大的事故
0: 啊，
1: 后面的车要提前往左边的两个车道变，那边交警好几个交警都在那。
0: 是从乌鲁木齐往昌吉走到头屯河大桥，大家提前往左边车道来变一下，是有事故发生的，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啊，速度不要那么快啊。这一路上呢也有电子警察，重要的是你超速其实也会给自己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当然这个事故的发生具体什么情况不太清楚，但是在周末这么畅通的路上，大家别一下给起飞了，还是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仔细观察，尤其是到了路口的时候，你得要下意识的点刹车，观察之后呢慢行通过。来看一下事事如意说，如果航志你俩带队应该是笑声不断更热闹了。对，有一次我们一起带队去了江布拉克奇台，当时真是一路欢声笑语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微信好友说啥了呢，看一下，对，我们今天节目中有播放一些翻唱的歌曲啊，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嘛，那就没办法，因为大部分听众发来信息还是表达了喜爱，我们换着口味来听一下吧。再来说一说微信好友还说什么了呢，听一下。小雨，
1: 青青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西外环路口这儿有两辆车相撞，半天了也不挪开车，造成后方车有点堵，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再来听一下这条吧。
1: 青青早上好。西外环路口这儿有两辆车相撞，
0: 碰撞了，
1: 半天了也不挪开车，造成后方车有点堵。
0: 碰撞了，如果是轻微的事故的话，你千万不要等交警来，交警不在现场划分责任的，他会让你们赶紧拍照，然后互留电话就驶离啊，是这样的。我们再来说说一下，看一下还有说，俊青你好，这周我继续陪你上班，

玉山江说，在西北路的北向南兵团酒店的门口主道上看到有一个轮椅啊，正在向后倒车，轮椅上呢坐了一个老奶奶，大家路过这儿小心一点，她是不是需要帮助啊？怎么走到主道上去了呢？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发来信息了，说啊，我今天听节目听晚了，你走吗？还是去哪儿？啊，好吧，这话题呢就先聊到这儿吧，哪也不走，坚守岗位，给大家带来有用的资讯，好听的信息。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你的好朋友俊青。
1: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4: 装修不买贵，就取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至6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100个家装品牌，1000000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享受国补政策，每单最高省1500元，还能够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听众1分钟内索票成功，那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再减300-500元。索票电话52027275202727。

跟大家来说一下，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接驳专线公布了，14条专线直达赛场。那来看一下赛前接驳专线，共6条，运营时间是9月13号5:10到6:20，每15分钟一班或人满即发。那覆盖市区多个重点区域，具体呢是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就是河南东路的路的南侧，前往会展大道与会展中西街的交汇口北侧。另外呢，再看一下经开区万达广场公交站，就是万寿山街路的南侧，还有王家梁公交站昆仑路路的南侧，要这个到终点是会展大道与尾巴路交汇路口。西公园公交站呢，就是黑龙江路的北侧，要到达的终点是会展大道与尾巴路交汇口。北郊客运站公交站南湖北路路西侧可以乘车，还可以在汇佳时代广场的东门，就是北京中路路西侧来乘车。疏散后之就是赛后疏散的方面呢，设置了全马赛后专线5条，半马赛后专线2条，将根据完赛时段动态发车，保障选手快速离场。半马接驳服务时间是9月13号早晨的9点到11:45，路线包括了新疆体育中心北门东侧起点附近、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二门。新疆体育中心北门东侧，那到这个华天饭店公交车站，也就是华林干鲜果品市场。全马赛后接驳时间是9月13号的上午10:30到中午2:30，每15分钟人满就发车。看一看具体的线路走向以及发车的密度呢，大家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有微信好友说了，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在烧碱厂处准备要上高架桥，4车发生了碰撞，都是追尾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占据了中间的车道。另外再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啥了呢，听歌听出了一番感触啊，他说的是刚才听到的这首翻唱的姜育恒的《再回首》这首歌呢，他说这年轻有力的声音唱出了对往事的回味，又体现了对不服输不服老的感觉，愿我们每个人回头没有遗憾，未来一路平坦。好呢你这感受还挺独特的啊。

0: 九四九，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假日加班的感觉真好。
1: 嗯，特别畅通。
0: 一路畅通。听到你们播放的《再回首》，勾起了我好多回忆。
1: 嗯。
0: 连续自己唱了两遍，尽情抒发自己美好的心情。
1: 嗯。特别好啊，喜欢就好。虽然说没有播放原创吧，翻唱咱们都换着听一听嘛，是不是感受一下嘛？有时候要学着尝试去接受新事物，但是如果说你恰巧喜欢原唱，你觉得翻唱你不太喜欢听，但是那怎么办呢？就也有听众说了，说我喜欢呢，我非常喜欢呢。很多听众也今天喜欢是听到了自己喜欢的歌啊，然后找到了那种节奏和感觉。那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宁宁，你在哪儿呢？
2: 河滩路北向南，一路畅通。
1: 河滩路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有一位听众说，幸福路红绿灯处呢是有施工的，在处理那个路上的淤泥是吗？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这会儿呢，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啊，西山路西向东已经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这段呢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也就是从乌鲁木齐市第52小学一直到西山隧道铁路桥的这个附近呢，全线是在排队的，需要花费8分钟。那迎宾路现在这个东西双向车流量开始变大了，

0: 我看到有听众问了，说今天小草湖、吐鲁番包括哈密出江方向天气如何，风力大不大？那刚才说到这个目前 G30 联合高速呢没有收到管制的信息，你要是小草湖经过吐鲁番，那现在目前风力没有想象中啊那么大，但是我刚才说到的受到风力影响的路段，他提到了 G30G312 线达坂城到大河沿段30里风区是受到了9到10级偏北风的影响，阵风可能会达到11级。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没有收到说是有管制的路段，大家走过这条路的朋友也可以来反馈一下相关的信息了。听一下随缘在哪儿呢？
1: 麻烦问一下子，G3隧道由西向东过了隧出隧道口。怎么这么堵
0: 啊？啊？
1: 什么情况？开车前方车友，
0: 哦，
1: 说一下子呗。
0: 我
1: 堵了几公里了。
0: 西向东呢，就是队尾排到了在这个52小学这个附近了。你要是出了西山隧道，过了这个铁路桥，然后呢，往这个西外环的方向，前方就顺畅了。它主要是堵到哪了呢？就是堵到了铁路桥这个位置了，西向东啊，你只要过了铁路桥，再往这个西外环的方向就畅通了。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原因？是不是有事故发生？还是，哦，西山隧道里面是不是有施工啊？大家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哦，西山高架西向东，在9:46有听众发信息了，你看我转眼给忘了，是在上高架的地方，有四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四车追尾事故都是在中间车道。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难怪呢，在西山隧道西向东出了隧道是有事故发生。
1: 早上十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假日版的交通热线，我是你的好朋友俊青。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刚才大家都在关心西山这个高架西向东怎么这么堵车呢？我也看了，是从52小往西山隧道的方向大排队呢。原来啊，有一位万军发来信息说，西山隧道西向东出了隧道100米的位置，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而且后车损毁还比较严重呢，所以后方已经排队了。原来是有事故发生啊。

0: 还是收到了之前说到的那个烧碱厂七巷东这个位置呢，之前是有四车的事故，那三车已经驶离了现场，撞击最厉害的一辆车它需要拖车，拖车目前已经到达现场了。感谢燕东的分享啊，后方排队特别长，它是反方向东向西回西山了，所以路过的时候看到的，难怪刚才说西山高架七巷东大排队呢。大家稍安勿躁，在路上不要随意加塞，文明有序的通过，再不要发生第二个事故了。我们看一下金峰在哪里呢？
1: 西山隧道没有施工，然后是西山高架往这个156出口的车间厂出口的，
0: 是有事故了，
1: 碰撞，但是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0: 谢谢金峰，交警到现场了，其中有一辆车呢需要拖车，所以说现在后方排队的车辆稍安勿躁，那一会儿呢拖车背走之后啊，这条路就可以释放了。小
2: 侧南高架由东向西，西北路下桥口那个地方右侧有一个故障车。
0: 侧南高架东向西在西北路下桥口处是有故障车是吗？
2: 对。

初见余生呢发来信息说，百鸟湖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工程学院因为今天开学，很多送孩子的家长就把车停到了路的右侧，现在这条路呢已经非常拥堵了。看一下还有听众说什么了呢。说刚才听您说阿勒惠镇的方向自驾相关情况可以介绍一下吗？你要是从乌鲁木齐市区出发的话，导航基南匝道收费站，它有两条快速通行线路，一个是走河滩北向南驶入乌拉坡北这个收费站，驶入高速行驶到乌拉坡西互通，进入到 G30 连霍高速，你朝达坂城吐鲁番方向走，另一条是从仓房沟直接进入到 G30 连霍高速往南，途经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继续向南行驶。

0: 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问到了。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李女士反馈了说，这个小绿谷公园门口行人红绿灯是以后都不亮，她说是这种情况吗？这个小绿谷公园门口的行人的红绿灯以后都不亮了吗？已经半年多了，每次过马路战战兢兢的，礼让三先。她说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存在安全隐患。我们来看乌鲁木齐市头区交管大队的这个回复啊，说他说的这个呢，应该是小绿谷公园的南门，这个门呢临近维泰南路，如果开启这个路口的人行信号灯，也必须得开启该路口的机动车信号灯，那这样的话车流量就会加剧，会更堵车，所以现在没有启用人行信号灯。那这个条件限制，所以目前暂时启用不了这个人行信号灯的时候，要是大家从小绿谷公园南门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要仔细观察了。另外呢，车主你在这个人行道的路上，无论是红灯绿灯，你都得要这个提前减速到跟前，有人要准备横这个过斑马线呀，走人行通道的时候，咱们是要停车让行的，你可别加速闯过去了啊，特别容易发生事故。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听众发来信息。

万里晴空。这会儿呢，出门去家附近的公园走一走啊，特别好啊，空气格外清新，然后呢，可以晒晒早晨的阳光，这个打到身上还是非常的舒服的。东外环的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装修不满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9月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享受国补政策，每单最高可省1500块钱，还能够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听众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 520-2727。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乌鲁木齐站的到站旅客的情况。在上一个时间段9点到10点呢，到达旅客有1700人，需要470多辆车。那10点到11点目前显示没有新的到达旅客。现在这个乌鲁木齐站的候车的旅客多吗？出租车网约车怎么样？运力也是充足的对吗？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有一位贾女士反映说，新市区湖州路第137小学的门前，每天送学生的车辆啊，车辆不急停急走，有安全隐患，也会造成堵车。说建议能让交警在孩子上下学的时候管理一下送学生的车辆吗？新市区大队的回复是，目前该点位上下学时段已经安排护学岗民警在岗值守了。而且呢，大队将进一步加强现场的管控，强化对接送车辆的劝导管理，引导车辆规范停车，急停急走，保障这个校门口的通行安全有序。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四季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今天早晨出发已经启程自驾游的朋友，开车有多长时间啦？别疲惫了啊！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都可以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1: 主持人好，
0: 哎，早上好。
1: 上道，永好北路，一路畅通。
2: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这么整齐划一呀，俩人配合这么默契啊，谢谢你们了。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看一下目前呢，西山路西向东交通压力呢没之前那么大了，已经在释放中。这段呢需要花费8分钟，我通过地图上看了一下，这个排队的距离没有之前那么长了，基本上也释放的差不多了，但是呢它依然跃居在了我们这个缓行

榜的第一位啊。再看一下客西街，从福海路到克勒玛依东街的西向东需要花费7分钟，这是在我们的缓行榜的第二位。米东区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5分钟，其他路段呢相对来说还算比较畅通吧。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听众发来的信息，说今天乌鲁木齐天气

0: 感谢有你相随。眼看中秋小长假就要到了，中秋日呢，咱们是要吃月饼了，对吧？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你们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交通热线，本节目有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来说一条路吧，这条路呢，住在经开区头屯河区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或者经常去这办事儿的朋友，其实包括你要是去乌鲁木齐站送朋友送家人的朋友啊，以前你要是走这个高铁片区前往乌鲁木齐站，在衡山路还没有这个贯通之前呢，可能要绕行卫星路。现在跟大家说一条好消息，衡山路连通工程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项目预计十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届时你要是从高铁北片区出发，2分钟就可以直达乌鲁木齐站了。据了解呢，衡山路连通工程北起荣盛六街，南到衡山路与华山街交汇处，道路全长876米，将建设一座长474米、宽16米的双向四车道跨线桥梁，实现衡山路与高铁北五路的连通。那看一下啊，为了兼顾慢行交通的需求呢，桥梁的东侧也设置了人行通道，苏州路的两侧配套建设了人行梯道，让车行通畅，步行友好的同步落地。所以说咱们期待一下吧，十月底衡山路就连通建设成功了。在飞，心
1: 也在飞，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就放个话啊，这个金桥路这个工程学院艺术学院开学新生报道啊，这好多家长把车停到路边了啊，影响交通，本来路就不宽，看什么空降个交警管理一趟。
1: 嗯，
0: 艺术学院对面就是个阿麦隆那个大停车场嘛，看能不能让人把车停到那里面，别影响交通呀。
1: 嗯，在那个阿麦隆这边就是有一个大型停车场啊，可能要走一走，但是我的路况除了刚才说到的西山路迎宾路呢，西向东车流量大，迎宾路主要是受到了中亚北路的施工的影响，这条路西向东需要花费17分钟。那再看一下用时需要多的，除了迎宾路西向东还有东向西呢，迎宾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4分钟，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是在5到8分钟左右的时间。通过地图上看了一下，河滩快速路目前全线没有堵点，都是畅通的。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交通热线，这会儿您在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信息。

0: 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有听众发来信息说，俊卿周末快乐，今天高低得要报个路况了，从月经街东外环到会展一路畅通，

0: 什么是礼让三先？
1: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0: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1: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0: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这两天呢，这温度降了啊！你看，乌鲁木齐的低温只有14度，所以大家还是要穿衣呢，要注意了。比如说，要护好你的颈部、肩部和腰腹部啊，别受凉了。说一条消息吧，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将会在9月6号的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快手和视频号、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和视频号将会同步直播，欢迎您敬请关注。是站在门外把

上午好，主持人上午好。上济州七台县的这个 S228 省道，吉吉湖工业园往七台县城方向，在这个和睦加气站附近，双向大车多，车多，车辆行驶缓慢，附近断断续续的有施工，这个点大车特别多，车辆行驶缓慢，注意保持车距。

欢迎您收听交通热线。我们看有听众发来信息了，爱无痕说，周六早上好啊，俊卿总是放的歌让人特别的舒服，说今天休息在家听九四九呢，也祝朋友们周末愉快。还有天波雄鹰说了，俊卿今天放的歌啊有怀旧感，特别好听呢。好听多听点啊，听久点。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美好的周末时光需要你我大家共同陪伴。此时此刻收听949的听众朋友，您在哪儿呢？周末是如何度过的？欢迎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也看到节目一开始这位叫雄鹰的朋友说一直在锁定收听949呢。还有薯条说喜欢赵雷的歌上个时间段俊卿放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同样在11点到12点之间于婷陪伴大家也有好听的歌曲以及生活服务信息。那您要去哪里，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目前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的南向北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9分钟。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8分钟。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的北向南要走24分钟，通过这个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6分钟。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速度27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5分钟。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看到微信好友人生说到的说于婷周末愉快呀，很少互动，已经调频焊在了949，谢谢，欢迎锁定收听周末愉快呀。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或者说周末打算怎么度过，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好心情。那在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生活服务信息以及好消息，包括了即将到来的中秋，您打算这个怎么挑选月饼啊。其实呢今年中秋大家可以现在就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从这个企业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关于飙车炸街噪声扰民，乌鲁木齐市开出了首张罚单。那么炸街摩托车的轰鸣声非常的刺耳，严重干扰到周边的居民正常生活休息。那么近日乌鲁木齐交警查获了一起摩托车炸街的改装违法行为，该案呢也被乌鲁木齐市首例，也是乌鲁木齐市首例因为机动车噪音污染违法合并予以行政拘留的案例。那时间呢是在8月27号下午的20:20，乌鲁木齐交警呢是在南湖南路辅道，也就是环湖路这个路段开展了路面巡查工作的时候，查获了一起普通的两轮摩托车。那么经过查证之后呢，驾驶人杨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然后驾驶了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同时呢该车是拆除了损坏消声器，擅自改装了排气管，行驶过程当中轰鸣声疾驰，那么产生了巨大的噪音，存在机动车噪音污染违法行为。那么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也是违反了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第1款的规定。根据相关规定呢，对他做出了处罚200元并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那当事人驾驶拆除还有损坏消声器，加装了排气管，擅自改装的机动这个违法行为呢，也是违反了相关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定，做出了处罚1600元。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乌鲁木齐交警也是要提示大家，摩托车私自改装排气管，还有拆除消声器，制造炸街轰鸣，不仅改变了车辆原有的安全结构，还会产生严重的噪音污染，扰乱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属于违法行为。
1: 就听心跳自己让时间晃悠。
0: 尔特说他在建工医院的门口也看到了有一个行人，这是什么情况呀，要横穿马路。还有人生说到了于婷周末愉快呀，他说昨天没有和你的好兄弟小叶他们一起去聚餐吗？没有啊，没有，小叶他们昨天去夜检夜查了。大家看了吗？贡献了自己的这个点击量吗？观看量吗？也是有一个新的数据的突破啊。尔特说于婷在周四下午的健康节目特别棒，

0: 谢谢，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949。那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每周四下午持续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健康问题。还有朋友在问啊，说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杨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播报。杨红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目前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怎么样？
1: 好的，接下来我给大家播报一下啊。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杨红。今天早间乌鲁木齐机场天山国际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80架次，截至11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13架次，进港航班23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5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8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8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近期乌鲁木齐机场立足旅客旺盛的出行需求，延续金服务提质效专项行动工作理念，主动研判高峰出行各类服务痛点，从硬件环境、中转保障、智慧创新、特殊旅客关爱、路侧协同等多个维度升级服务保障能力，面向首程旅客、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完善全流程的专属服务保障，落实优先服务、轮椅帮扶等便民举措。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对航班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如运行情况发生变化，我们会在下一时段及时向大家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嘞，感谢杨红。那么大家有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动态信息想要了解，可以随时的关注949。那也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哎呀，今天周末要去接朋友，那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呢，关于机场乘机的信息以及航班动态信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一个播报。也看到这个朋友说，哎呀，小凡同学来了呀，他说于婷下午好，早晨好，早晨好。他说怎么在早晨的节目听到你的声音了？东外环的观察员继续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还有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哎呀，也都好不习惯是吧？平常也很少出现在早晨的节目当中。今天也是第一次吧，好像。欢迎大家的支持。说一说您所在的路段的路况信息啊。就是都要出现错觉了，怎么感觉和下午一模一样呢？还有这位说到了，说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行驶缓慢。好嘞好嘞，更多路况欢迎持续发送到949。

看到小凡同学说今天连线机场的又是小姐姐，哎呀，还好小叶不在，不然她又要激动了。那是，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呢，每天节目当中都要连线到949机场直播间，有小哥哥小姐姐给我们进行航班动态信息的播报，很期待呢啊。艾琳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于婷中午好，东进场高架东向西往航站楼这里一路畅通的

0: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将于9月6号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快手和视频号，还有体育健康频道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我们来关注一下在11点到12点之间乌鲁木齐站的到站旅客情况。看到呢，在11点到12点之间呢，乌鲁木齐站到站旅客有1700人。那么12点到13点之间到站旅客有4200人，需要的出租车和网约车辆呢是596辆。附近的的哥的姐还有网约车可以抓紧时间前往。

0: 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个停气信息。那么从新疆燃气集团了解到的信息，因为需要施工停气碰口作业，那玄武湖路南这个玄武湖路南延沿线部分的单位将会停气，具体的停气时间呢是9月7号0点至凌晨4点。那么涉及的停气用户呢有金兰乡牛肉面馆，还有杨岩路员工餐厅，以及乌鲁木齐市第22小学骑马山分校，还有万科都会未来城一期的住宅，以及万科都会未来城二期住宅、三期住宅，还有五期住宅，以及山雨景翠住宅小区，还有山雨美林住宅小区。也是在这里提醒广大用户，停气的路段呢，请确保室内所有燃气阀门都处于一个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恢复天然气供应之后呢，可开启进气阀门。一旦发现了燃气泄漏，应立即关闭燃气阀门，迅速打开窗户通风，并立即到户外安全区域拨打新疆燃气集团的24小时客服电话96517来报险。那么在此过程当中，严禁使用任何明火、接打电话、开关电器等行为。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具体的这个时间呢是9月7号0点至凌晨4点。我自由自在快乐。艾琳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于婷中午好。乌鲁木齐到昌吉大剧院这里都是一路畅通的，车比较多。好嘞好嘞，谢谢。尔特在哪儿呢？刚刚说到了周四的节目，很关注咱们健康节目，也感谢您的支持和参与。目前周末怎么计划的，要去哪儿呢？我们可以点对点的来分享。还有晨光说到了949，早上好呀。他说五五公路三托配市场这儿红绿灯，他觉得绿灯这个红绿灯配合就是时间配的不太合理，配时不合理。他说北向南的绿灯时间太短了，走不了几辆车又红灯了，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能否重新配时？谢谢。收到了，谢谢晨光的信息。那么您也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职记者进行一个信息的跟进。那么也可以在949的官方微信页面最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那么在这里留言也可以。蓝轩说于婷周末好，辛苦了，大家的支持还是周末快乐的啊。他说太原北路与迎宾路的交汇处有点堵呀，有点堵，怎么回事呢？蓝轩也没休息啊。看看这位说安宁曲路这儿堵堵堵。好嘞好嘞，周末了，大家是在家休息呢，还是说在上班的路上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那么在家休息可以下载思路视听 APP 来锁定收听，并可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啊，说周末是怎么度过的呢？尔特说听949在家休息呢，谢谢。这也持续在陪伴于婷啊。还有温柔说到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带垃圾袋，于婷周末快乐，也来打卡签到了，加班快乐呀。他说虽然今天上班，但是能够听到你的超长版的节目非常开心，谢谢。你怎么知道今天是超长版呢？确实会陪伴大家到中午的一点啊。还有李顺说在去钓鱼的路上，哎呀，这是很惬意啊，生活安排很丰富。那么周末了就要有周末的样子，快乐的时光在路上，那和家人在一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也是给周末啊增添了很多色彩。周末了就好好休息吧。来看看这位也说到了，说再去带孩子逛街，这是逛公园的路上吗？好嘞。我们也看最新的拥堵指数排行榜，路况发生变化了。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平均速度3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6分钟。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要走7分钟。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平均

量都是很大，还包括了迎宾路，这个迎宾馆这里啊，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态。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继续互动。

0: 景师傅说到了，于婷上午好呀，打卡签到了，周末快乐。松花江路目前双向畅通，畅通的，谢谢。看到大家说中午好啦，上午好呀，好不习惯啊，也很少在周末的早间时光和大家相遇啊。好的开始，共享周末美好时光嘛。酒店这位朋友说到了，钓鱼有没有朋友要来的呀？欢迎欢迎，大家可以相约偶遇一下啊。好嘞，再听一下这位在哪儿呢？
1: 坐南高下下河山读书。
0: 谢谢我们的小宝贝呀、啊，怎么起这么早？再来听一下。
1: 是哇，河滩也是。
0: 柯南高架堵堵堵，河滩路这里，柯南高架桥底下都是堵着呢，堵着呢。好嘞，谢谢我们的小宝贝儿啊！你的周末是怎么度过的呢？今天要去哪个游乐场玩一下吗？再来看看这位说，目前的西外环有拥堵，有拥堵，但是西外环很长，具体是哪个点位也来说一说呗。子健骑行老师，发来了他家的小可爱，这会儿才起床吃早饭呢，这早饭吃的也是很丰盛啊，西红柿炒鸡蛋，然后还有一个素炒豇豆，看到还有个玉米，碗里还有豆浆还是牛奶呀、啊？不错不错，营养丰盛啊，小宝贝儿，这个右手拿玉米，左手拿小勺这盛菜呢，可以，这吃饭家长一点都不用愁啊，周末了也可以适当的多睡一会儿，给自己充充电，好好的休息休息啊。哎，很是羡慕啊，小可爱啊。还有这位说到了说，114线目前畅通无阻，畅通无阻，他不是在问有没有要来钓鱼的吗？初心就说了，来来来，发位置发位置，我们要一起相约去钓鱼。好呢好呢，哎呀，这是广交朋友啊，欢迎欢迎。那借助949的平台，如果大家交到了更好的更多的朋友，那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叫清泉的朋友说啥。
1: 开车不道德，这个人不转向拐弯，转向不打灯。
0: 哎呀，你听听，连小朋友都说变道要打转向灯，这辆车小朋友曝光你了，你说尴不尴尬吧？我看看啊，看不清他前面的是尾号是4131，看不清楚啊，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小朋友口中说出你变道没打转向灯，违反了交通规则，那实在是有点太尴尬了啊。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的是在大湾北路这里堵着呢，堵着呢。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来说说您的周末打算怎么度过呀。
2: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3: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2: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和睦喀纳斯湖光山色，
3: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2: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湖杨林，
3: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

0: 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2: 看到微信平台当中五彩的雨花石说，在回娘家看妈妈的路上，阳光明媚，心情爽朗，路上的风都是甜的，回家的路永远是最开心的出行。是呢，此时此刻美好都在，最美好的时刻都在身边，最美好的心情也在路上，也在心里，那最清甜的空气也在路上。

0: 最美好的都在身边。那也看到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呀，鱼口感可好了，要钓鱼的朋友来啊。还有这位说到了，鱼婷早上好，在上班的路上，会展大道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再来听一下椰子。
1: Hello， 是不是在这儿播报路况？从博物馆到西山一路畅通。
0: 是的，是的，听到了吗？我们椰子家的小可爱是在这里报路况的，听到你可爱的声音了吗？那周末了，配上这会儿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真的听到你的声音特别的治愈啊。我们给报路况的小宝贝们，看来这会儿在路上的小可爱非常多啊，为大家的勇气点个赞，勇气大爆发呀。

0: 来吧，在路上的大可爱小可爱们，勇气大爆发一下，报一条路况，听听自己的声音，那迈出报路况的第一步，支持一下直播间的于婷，同时传递一下美好心情。再来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服务信息呢，就是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即将要开跑了，那关于马拉松的接驳专线公布了，有13条专线可以直达现场，稍后的时间我们跟大家进一步来说。
1: 纸坊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纸坊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

0: 晨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400313号。
2: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至6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刚才和大家说到的呢是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接驳专线的公布，一共有13条专线直达赛场。那么为了做好9月13号马拉松赛事的出行服务，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联合了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开通了13条临时接驳专线，覆盖了全市的主要客流集散点。那么参赛选手呢，可凭着参赛的这个凭参赛证免费乘车直接抵达会展中心的安检口，同时呢配有270辆公交车，另外配有80辆应急车辆及4辆拖车。那么赛前的接驳专线呢共有6条，运营的时间呢是9月13号的下午5:10至6:20，每15分钟一班，或者是人满即发。那么具体的路线来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也就是河南东路的南侧，到会展大道与会展中街的交汇口的北侧。那么第二个点位是经开区万达广场的公交车站万寿山街路的南侧，然后到会展大道与尾巴路的交汇口，还有王家梁公交车站昆仑路的南侧，然后到会展大道与尾巴路的交汇口，还有呢就是西公园的公交车站黑龙江路的北侧，然后到会展大道与尾巴路的交汇口，以及北郊客运站的公交车站南湖北路的西侧，到会展大道与尾巴路的交汇口，以及汇佳时代广场的东门北京中路的西侧，然后到会展大道与会展中街的交汇口的北侧。那么赛后疏散方面呢，设置了全马赛后的专线有5条，半马赛后专线有2条，将会根据完赛的时间段来动态发车，保障选手快速离场。那么半马的接驳服务时间呢是9月13号的早晨9点至11:45，主要的线路呢包括了从新疆体育中心的北门东侧，然后起点附近呢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西二门，还有新疆体育中心的北门的东侧，再到华天饭店公交车站，也就是华林干果市场这里。那么全马赛后的接驳时间呢是上午的10:30到中午的14:30，那么每15分钟发一辆，或者是人满即发都可以。那么全马赛后的专线均是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西门发车，分别前往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经开万达广场、还有王家梁公交车站以及西公园公交车站，还有北郊客运站的公交车站。

0: 看到这位朋友啊，他在问，他说这叫啥紫杉树的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主持人，安宁渠的吉是每周吉还是每月的几号，安宁渠的吉市是什么时候开呀，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解答一下，安宁渠的朋友收听节目的来回答一下呗。还有五彩的雨花石说，不知道能否给心爱的人点一首歌，一路同行，谢谢爱人23年的陪伴同行，同时也希望我们一直能够这样互助相爱，这个互助互爱同行到永远呀，好羡慕啊。也是点了一首歌，一路同行，稍后的时间我们可以给您来播放，也谢谢您对949的支持。说到去看妈妈啊，心情很美好，路上的风也很甜。那说到这儿，情感家庭都非常的和睦，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把一路同行送给你。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长路漫漫，一路相伴。不知道刚刚五彩的雨花石你点的《一路同行》是这首歌吗？是金志文唱的吗？或者您可以说一下是谁唱的呀？具体一点。来看看，刚有朋友问啊，说安宁渠这个集市呢是每周二都有，每周二开，每周二，哇，将近有20位朋友都回答了这个问题啊。紫杉树在问的说，安宁渠的集市是几点钟？几点？什么时候开？每周二都有，每周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再来看一下这位说也在路上收听节目呢，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听一下。
1: 主持人，安宁渠的那个大集是每周二。
0: 好嘞，好嘞，谢谢。哎呀，这都是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呢。谢谢大家。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的乌鲁木齐及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度到23度，阿勒泰晴，7度到23度，塔城晴，10度到26度，伊宁多云，11度到25度，伯乐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克拉玛依多云，15度到26度，奎屯多云转晴，14度到27度，石河子多云，13度到26度，昌吉多云，14度到26度，哈密多云转晴，17度到33度，吐鲁番多云，25度到36度，库尔勒阵雨，17度到30度，阿克苏中雨转阵雨，14度到22度，阿图什阵雨，13度到25度，喀什阵雨，14度到25度，和田多云转阵雨，16度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度到23度。

尾号3475的朋友说，哎呀，每周二呀，安宁区的大集开放人可多了呢，可热闹了。好嘞好嘞，谢谢啊。拥堵指数排行榜发生变化了，目前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0分钟。刚说到安宁渠啊，目前安宁渠路就排在了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7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要走10分钟。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8分钟。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要走7分钟。还有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的北向南要走10分钟。您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还可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么下个时间段依然是由于婷陪伴大家带来会生活节目。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感谢身旁有个他，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949，一路有949的陪伴，有各位听众的相互陪伴，让我们的节目也丰富的多彩。那看到五彩的雨花时就说到了，谢谢主持人的支持，非常感动啊，原本回家的心情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听到了歌声真的是锦上添花，堪称完美，特别感谢949。他说一路上相伴啊，刚刚点了一首歌一路有你呢，是张学友的，他说用以感谢949和主持人一路上的陪伴，因为呢他说我们回家有100多公里，要开车2个多小时的车程，真正的做到了一路上有你一路的陪伴，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欢迎更多的朋友把您的周末的美好心情和如何度过周末怎么计划的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不管是文字或语音都可以，最新路况也可以，畅通的拥堵的都可以。理想生活就说到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早上好呀，乌昌快速路在贵港路的入口100米的位置有2辆车发生了刮擦，那导致地窝铺到贵港路这里车辆缓行，后方车辆要注意控制车速，减速慢行。这个温馨的提示实在是太到位了啊，这么具体的有路况的播报还有温馨提示，在路上听到您这么细致啊，确实还是很温暖的。那么更多温馨的细致的路况提醒，大家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怎么参与你们的自驾游报名，您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详细了解，能够获取路书。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了，说目前呢行驶在大湾北路上，确实拥堵指数排行榜大湾北路是一个行驶缓慢的状态，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0分钟，您是怎么计划过周末的呢？949会生活节目持续的为大家来播报一些关于生活当中吃喝玩乐的相关信息。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49会生活。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949会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949也是您的出行搭子，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吃喝玩乐的好去处。预计呢，这个乌鲁木齐的文旅商业综合体在9月25号就要营业了。那么9月3号呢，记者是从乌鲁木齐市商务局了解到的信息，位于乌鲁木齐市红光山片区会展大道的环球美食街项目，目前呢已经进入到内部施工的收尾阶段了，预计在9月25号营业。那该项目的总建筑面积呢是60万平方米，是乌鲁木齐新增的又一座文旅商业综合体。那环球美食街呢位于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西侧，那融合了美食体验、文化展演，还有休闲度假以及便民消费等多元功能。那街区呢整体的设计将中式建筑的韵味与多元地域的风貌相结合，规划有喀什街还有苏杭街等8大特色的主题街巷，那街区可容纳1000余商家商户来入住，以餐饮美

食为核心，汇聚了新疆本土风味，引入了全国各大菜系、连锁餐饮、还有特色茶饮等各地的小吃，并涵盖了东南亚还有西式餐饮等业态。那配套服务方面呢，街区涵盖了有精品的零售，还有文创手作，以及生活服务、亲子游乐，还有休闲娱乐等品类。负一层规划的呢是智慧农贸市场和品牌超市，项目呢配备了有4400个停车位。除此以外呢，依托了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赛事演绎及红光山4A 级景区的资源优势，环球美食街呢将重点培育夜间经济业态，常态化的举办美食街、美食集市啊，还有演艺活动啊，还有主题夜市等特色活动，着力打造了24小时的活力街区，也是进一步激发了整个片区的夜间消费活力。我们期待着乌鲁木齐说到的是环球美食街项目能够投入使用的时候，这种丰富多彩的业态大家要去体验一下，期待期待啊。

0: 看到声音声乐，他说到奇泰路东向西，他说这个车道已经指示牌看不清了，是因为，哦，他说这个指示牌已经被树木给遮挡住了。收到了您的信息，我们也跟相关部门来反映，说到的是奇泰路东向西车道的指示牌被树木挡住了。再来刷新到的是这位朋友说，嗯，这是哪个位置啊，他说有一只小猫是在官员路与高尔夫路的交叉路口高架桥红绿灯的位置，有一只小猫咪被困在了桥墩上。他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发来了这个信息。那么我们看到刚才在上个时间段节目进行到尾声的时候，他说小猫还在上面呢，麻烦相关部门能够联系救援一下，在官员路与高尔夫路的交叉路口桥墩上有一只小猫被困了。嗯，收到您的信息了。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北京路这里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堵堵堵。
1: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1: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3: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为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1: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会生活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那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其实说到了中秋，那么国庆假期也都不远了。这个中秋假期、国庆假期，您想好怎么玩了吗？那在会生活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新疆的这五条线路，建议您可以计划计划。那么新疆作为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秋天呢更是一年当中最出彩的时候，有森林啦、草原啦、胡杨林、丹霞景观，各有各的好看。那中秋国庆假期大家准备好了吗？五条线路方向不同，景观各异，全部都是干。

干货，建议您可以好好听一下啊。那么线路一呢，有河谷草原湿地，一共是7日游。这条路线的亮点呢，是串联了河谷湿地，还有草原花海以及人文风情，主打的就是温润舒适，秋日的河谷风光，景致呢非常的灵动秀美，适合慢节奏的游客。第二条路线呢是戈壁到金色的森林8日游，线路呢涵盖了戈壁雅丹，还有森林村落以及峡谷湖泊，集结了北疆的核心。再到从戈壁这个荒漠戈壁到金黄林海，层次风光切换的非常丰富，是秋日打卡的必去处啊，比如说喀纳斯、禾木，还有可可托海的这些经典线路。还有呢，就是第三条路线是天山北坡的丹霞温泉9日游，串联了百里丹霞，还有峡谷地貌，以及森林草场，还有养生温泉与古村落遗址，将自然风光、地质打卡，还有休闲康养相结合，风光也是非常的壮阔，体验多元，适合全家出游。还有一条线路四呢，是帕米尔高原8日游。线路的亮点当中涵盖了有深度畅游帕米尔高原，打卡雪山、湖泊、湿地、冰川、盘龙古道这些极致的高原景观，融合了塔吉克民俗风情，还有风光纯净的壮阔，极具了地域特色。还有一条线路五呢，是胡杨景观大环线，需要10天。那么主打的就是南疆的人文历史与大漠秋景，串联了古城遗址、丝路古道、沙漠公路、胡杨景观，还有独库公路的风光，一步一景感受丝路文明与大漠辽阔，是南疆深度出游的首选路线。那具体的大家可以关注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有详细的路书，具体的每一天从哪里出发到哪里，有哪些亮点，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在此呢，也要温馨提示，双节呢是新疆旅游的旺季，景区的门票啊、住宿、车辆资源都非常的紧张，建议广大游客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预约预定，错峰出行，安全游玩。那长假遇上好时节，如果你还没有来过新疆，或者是没有深度的在咱们新疆本地游玩过哪些景区，趁着秋高气爽，赶紧出发吧。

0: W 说，主持人您好呀，想问一下南山有没有可以遛玩的景色比较好的地方推荐一下可以吗？他说今天呢准备带娃去南山转一转，有没有好去处可以推荐一下？南山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呀？遛玩的好去处，我知道的呢就是南山的这个梨湾德餐厅，在这里可以拍照打卡，带着孩子游玩吃饭，但是游客也比较多啊，建议您早点前往，您可以直接导航一下梨湾德餐厅，就是具体的南山的位置。那么还有哪些好去处，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再来听一下这位在哪儿。
1: 949报个路况，柯南高架东向西，就是走到头下平山路这个位置，最右侧车道桥梁接缝处有一块砖掉开了，非常危险，过往司机一定要小心，压到砖上或压到那个坑里容易引起爆胎，也麻烦路政部门抓紧维修一下。
0: 好嘞，我们谢谢健力宝，我们再来听一下他说的具体的位置是柯南高架。
1: 949报个路况，柯南高架东向西，就是走到头下平山路这个位置，最右侧车道桥梁接缝处有一块砖掉开了，非常危险，过往司机一定要小心，压到砖上或压到那个坑里

0: 容易引起爆胎，得麻烦路政部门抓紧维修一下。
1: 好嘞，我们谢谢健力宝的路况以及温馨提示啊，大家走在柯南高架，走到头，那这里有一块砖掉下来了，这个掉落了啊，走到这儿，这个特别容易引起轮胎爆胎，再次提示一下各位，我们也跟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寻梦者说到了，于婷是你吗？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是的，是的，欢迎欢迎。也很久没有在下午的节目看到您的路况了呀，寻梦者。他说西红路老华林市场这附近车流量有点大，有点大。好嘞，谢谢。大家的周末是怎么度过的呢？如果有时间的朋友，不妨去家博会看一看啊，合家网家博会。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是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的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块钱，立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享受国补政策，每单最高省1500元，还能够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的听众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
2: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3: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2: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3: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2: 2026，949与你
4: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949会生活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您走到哪儿了呢？最新路况欢迎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说这个假期即将迎来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您想好要去哪玩了吗？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个伊宁县的薰衣草驻颜有术。那紫色的花期可延至十月初。近日呢，在伊宁县喀什镇的这个天山花海景区，大概有2700亩的薰衣草通过延迟开花技术将花期延至到十月初。那游客进园不扑空，国庆假期呢仍然能够拍到整片整片的紫色花海，是不是很期待呢？所以这个假期如果要去伊宁县的朋友，那还是有望能够拍到漂亮的薰衣草花海的。
1: 949，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旅客到站的情况。看到在12点到1点之间呢，乌鲁木齐站到达的旅客有4200人，需要的出租车和网约车辆呢是596辆。欢迎附近的的哥的姐能够还有网约车啊能够前往拉载乘客。再来刷新到最新的互动参与的情况，看到景师傅说到了于婷继续暴露矿了，光明路的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咦，今天的光明路 CC Mall 这儿这个点还没开始堵是吗？眼看着就要到饭点了，那商圈周边啊估计客流量会慢慢的大起来。那道路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的平台当中。
1: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的路况信息，听听这位。
1: 我现在要去补牙，
0: 哦。
1: 我感觉那个补牙的人会很多，可能一到饭点儿，可能就是，补完牙，
0: 嗯，
1: 还没补到牙，就到饭点儿。
0: 哎呀，我们的小可爱要去补牙了，嗯，还没到饭点儿，就该补牙。

好嘞，好嘞，谢谢看到您的信息了。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说西红路这里车流量比较大大大。行行行，大家走到哪儿了，继续发来路况。那关于说到的追光者，我们送给路上所有追光的朋友。

0: 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会生活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发生了变化，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平均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0分钟。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8分钟。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南向北，要走9分钟，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1分钟。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8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1分钟。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要走6分钟。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走11分钟。机场高速从外环路西外环的出口到乌场。

金秋九月正是读书的好时节，那么9月5号也就是今天，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启幕了，11场的主场活动，还有30余项的配套活动，邀您共赴一场书香浸润的文化之约，在翻阅间隙呢，感受到阅读之美，在品读中体悟文化之韵。

0: 来听一下知足常乐说啥呢。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1: 一听打卡签到，上午好，
0: 欢迎欢迎，
1: 好久没听你声音了。报路况，从明月到外环到高铁站一路畅通。
0: 嗯，
1: 今天阳光明媚，天气好，秋高气爽的，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嗯，
1: 祝大家周六快乐，一路畅通。祝99节目越办越好，一路长虹。
0: 谢谢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路上的好心情，谢谢大家的相互陪伴。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49

0: 会生活节目，更多的路况欢迎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你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多彩阿勒泰自驾游的活动。那么感谢大家伙的互动与收听，稍后的时间呢是由刘瑞带来的午间版的这个美食美客节目啊，中午想吃什么，去哪里，一起来参与互动吧。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1: 中午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5: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3:02，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的午间每时每刻节目，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

周六午间的每时每刻又跟您准时见面了。今天呢是9月5号星期六啊，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最近大家是不是明显感觉

到早晚的风已经有了凉意了呢。咱们新疆的秋天啊，来得格外分明，天高云淡，瓜果飘香，大地也是快要换上金色的衣裳啦。所以说今天这个天啊还算是不错，温度也还可以哈，比较舒适。如果说这会儿已经出门在寻觅美食的道路上，欢迎大家持续将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刷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高德地图数据看到，这会儿呢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汇佳时代门口哈，主路和辅路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提示朋友们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开始到小西沟的东向西整体车流量大，安宁曲路呢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的南向北车流量要大一些，仓房沟中路这会儿七酱园附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另外呢还有这个西外环啊，车流量也是快要到这个七酱园的方向，车流量会大一些，提示各位朋友们这会儿就基本上已经到南外环了啊，车流量很大。另外呢还有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大，团结路的西向东车流量要大一些，河南东路从这个铁路局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跨越河南路立交桥车流量都是偏大的。另外呢这会儿河滩上还是有一些拥堵节点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呢是南向北喀什东路立交桥下车流量大，然后呢不是北向南啊，北向南，然后继续往南走河南路立交桥下的辅道车流量要大一些，然后我们继续往南来看一看北向南的车流量大的就是这些路段，那么南向北反方向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下车流量格外大，有一长段的排队缓行啊，提示各位朋友们。

看到我们的东外环观察员小凡同学说，这会儿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墙面和两侧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吃包包菜肉拌面啊，哈，收到。好，我们的老朋友飞鱼说，哦吼，刘瑞中午好，今天你亲自来了吗？啊，感谢你亲自收听啊，也感谢其他的朋友们亲自收听。

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里呢，秋天啊真的是一个贴秋膘的好时候，天凉了，感觉咱们的这个胃口也跟着打开了，这个时候吃点好的，既能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冬，也是对自己辛苦大半年的一个犒劳。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带大家走进咱们新疆的各个地州，看看天凉了各地州的朋友们都在吃些什么呢，咱们一起寻味新疆的秋天，感受丰收季节的烟火气。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家是哪里的，在秋天贴秋膘的时候会吃些什么美食呢？不仅是新疆哈，其实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呢是一个来自全国各地聚居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来分享分享家乡秋天的美食。乐悠流也说了，周末快乐刘瑞，这会儿呢文艺路车流量大，堵堵堵，收到。首先呢先从北疆说起，其实北疆的秋天来的要比南疆稍微早一些，草原上的牛羊呢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滋养，正是最肥美的时候，所以说北疆人贴秋膘，我觉得主打就是一个肉字儿，是不是朋友们？首先呢在这个塔城地区峨眉县有一条特别有名的秋季美食线路，峨眉是一个包容又充满烟火气的地方，天冷的时候呢当地人最爱来一碗热乎乎的羊杂汤，汤色是奶白的，羊杂处理的干干净净，然后撒上一把香菜和辣椒油，一碗下肚，从胃暖到脚底，真的是非常不错。还有就是他们的风干肉非常出名。

0: 行啊，秋天的风干肉呢，经过了风和时间的沉淀，肉质非常的紧实，风味也非常的浓郁。无论是直接蒸着吃，还是和土豆一起炖，那股独特的香味真的是让鹅闽秋天最让人惦记的味道。再配上刚刚打出馕坑的这个塔巴馕，麦香混着肉香，这就是塔城人秋日餐桌的日常啦。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路况，同时来分享一下秋天您觉得贴秋膘最好的食材是什么。当然这也是九月初头了哈，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今年的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友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是非常的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像月饼啊、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那么这么多年的这个打磨产品啊，也是非常的坚持，不断的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所以说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友，中秋好礼有利德。Jason 问了说怎么加群，您是想了解自驾游吗？发送数字8，然后有一张海报就可以了。小凡同学说，我今天才知道以前你们的节目都不是你亲自上说呢。那不然呢？不是我还有谁呢？我们这个腕儿啊，现在也是没大到那种就是让手底下的人上这个程度哈，毕竟手底下也没人啊。然后他还说了，他们那边贴秋膘一般都是吃手抓肉，鹅闽是他老家，你看吧，第一个地方就说到你家了，多好啊。再说一说昌吉吧，朋友们，今年的秋天啊是格外的热闹。木垒县的清炖羊肉用的是当地的草原羊，肉质非常的鲜嫩，一点都不膻，而且清水炖煮，吃的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奇台县的过油肉啊也是很火，牛肉片非常的滑嫩，木耳和青红椒点缀其间，再配上一碗筋道的奇台拉条子，朋友们那叫一个攒劲儿。还有马纳斯县的阿魏草炖牛排，阿魏草独特的香气呢渗进肉里面，风味特别的独特啊。想到我就咽了一口口水，因为我觉得奇台的黄面也特别好吃。去年还是前年来着，夏天的时候去了趟奇台，哎呦哎，我居然能跟奇台人无障碍沟通哎，作为一个甘肃人，感觉说的就是我们张掖话。所以说奇台我觉得相当于是我的第二故乡啊，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啊，来出来跟我无障碍沟通一下。当然秋天的这个美食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持续的发送数字8啊，对这个九月的多彩阿勒泰自驾游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1: 2026年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2: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1: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2: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1: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2: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1: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

0: 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带给大家的美食美课。本节目由微十八行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看到旭在问说，之前是快乐阿拉蕾，现在的 BGM 是什么？你说的是这首吗？叫今晚不想睡。

0: 飞鱼说了，秋膘是不能再贴了哈，衣服都已经换了好几茬了，哎呀，
1: 这世界人太多，但是道路却不多。
0: 你这句话说的感觉就在报我的名。

0: 名字啊。哎呀，以前饿一饿苦苦瘦啊，现在绝食都不带瘦的啊，真没招了，朋友们。秋天还是不要吃的太过于油腻哈，不要吃太多，朋友们。当然，如果你是易瘦体质啊，当我没说。来关注一下时光，你好。
1: 由于门山君有色集团，这里嘟嘟嘟正在施工。
0: 啊，沂蒙山街有施工，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啊！感谢小朋友。樊师傅说了，在天水甘谷县啊，舔 C 地哈。他说秋天开始吃羊肉泡馍，羊肉配锅盔。天水也吃羊肉泡馍啊？哦，我知道平凉的朋友们，他们就吃这个羊肉泡馍啊。还有国华师傅啊，中午好，中午好。美玲在问油价啊，油价是上个星期五刚刚调整过，应该还会有一段时间啊。您可以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的这个推文，如果有油价变动，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我们说一说秋天，如果说您要贴秋膘，在您的家乡都吃些啥。刚才说到了塔城和昌吉，其实阿勒泰我觉得也是一个过秋天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阿勒泰地区呢，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会在秋季制作各种奶制品和风干肉，为漫长的冬天做准备。一碗醇厚的奶茶配上一盘手抓肉，是阿勒泰人抵御秋寒的温暖方式。而当地的沙棘在秋天成熟，酸甜的沙棘汁儿和沙棘酱也会被巧妙地用到菜肴里面。比如说入选了全国秋季旅游美食推荐的沙棘烧汁儿羊排，没吃过吧朋友们，就是把本地的草膘羊排和沙棘汁儿结合，表面非常的酥脆，内里很柔嫩。当地人常说沙棘羊排赛人参，滋身抵寒又强身啊，非常不错啊，分享给大家。飘雪说了想吃碱面拌面，天山区有没有什么地方推荐拌面啊？碱面拌面朋友们可以来推荐一下。还有卓然，您的这个我建议啊，您在上路的时候打开高德地图的导航，它会提示到您这个 BRT 车道是否可以正常使用。我们是朋友也来了，说该吃吃该喝喝，人生得意须尽欢啊，周末快乐。国华师傅跟进到的克拉玛依西街西向东，在农大东路这里非常的拥堵啊，收到。旭也说了贴秋膘最好的就是清炖羊肉，并且赞了我的 BGM 啊，谢谢。时间来到了13:21啊，这会儿关注到河滩上有一长节儿的拥堵，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向北。提示朋友们，是有什么事故发生吗？为什么堵死了呢？已经啊，也提示各位朋友们，河南路立交桥下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流量偏大一些，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杭州东街，因为今天可能去吴越花园城的朋友比较多一些，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要拥堵一些。另外呢，汇佳时代广场这个门口以及体育中心地铁站这个十字路口也是车流量这会儿偏大一些，提示朋友们。仓房沟中路这会儿呢，从12中开始到七酱园的车流量偏大。另外还有就是团结路，从晋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今天呢我刚才上班路过的时候发现是艺术学院学生报到的日子，所以说可能在团结路今天的车流压力会大一些，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其他的路况还有一些出行提示、美食分享，记得来分享分享天山区好吃的碱面拌面啦。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3: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0: 看到小凡同学就来推荐美食了， 他说碱面拌面马东开了好多年，非常好吃，推荐给刚才那位飘雪啊，感谢推荐。看到天地之行了哈、啊，确实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啤酒烧烤啊，这现在就过季节了，主要是啊坐外面吃有点凉。然后我也在问说，主持人你好，想问一下红光山公园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红光山公园，你都到红光山公园了，你不往会展吴越走一走吗？会展吴越那边那个小吃金街有好多好吃的，然后那附近有一个，如果中午想吃个炸酱面的话，推荐你去吃那家苹果姐姐炸酱面，很好吃。还有一家烧烤也很好吃啊，那个名字叫啥我忘掉了，就在那个会展金街。还有赛伯特一心坊那儿也有很多美食，但是很久没去过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新迭代啊。还有沧海桑田在问好吃的羊排汤饭，我相信问到这种扎实的饭，很多朋友都有推荐啊，好吃的羊排汤饭啊，朋友们可以来推荐一下。2334说准备去燕海杂粮臊子面，他现在呢在王家良开了新店燕海大盘鸡，不知道他们家现在有没有臊子面啊，你可以导航一下。其他朋友有没有什么美食分享、美食推荐或者美食问题，都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真儿你好。
4: 大家中午好。
0: 你好，
4: 我现在要去吃一家虾子肉、我先尝尝好不好吃，要是好吃的话我也给你们推荐哟。
0: 好的，谢谢你。
5: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6: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7: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8: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9: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0: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
11: 变得动感。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3:24啊，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没有朋友推荐。另外呢根据大家的推荐啊，我们持续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关注到随风啊，他在反馈一个问题，他说西环中路南向北沿辅道距离上西外环的影桥200米的位置有一个这个叫克罗威尔艺术中心，每周末的时候呢中午1:30到3:00用餐高峰的时候都会成为堵点，要从辅道上西外环的车都会被这儿堵在这儿啊。说希望有关部门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您可以通过949的这个帮您问的板块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说交警到现场去看了之后觉得诶确实比较可行，那么也会根据您的建议去做一个修改啊。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飞鱼说呢，哦你这小吃街记得门清啊，哦好，那你开玩笑呢啊。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停气信息啊，我们是从新疆燃气集团获悉呢，因为这个玄武湖路南延末端控制井隐患整改工程施工，需要实施停气碰口作业，玄武湖路南延这个沿线部分单位将停气，具体的时间呢是9月7号的0点至凌晨的4点。涉及的停气用户呢有金兰乡牛肉面餐厅、杨燕路员工餐厅，还有乌鲁木齐第22小学骑马山分校餐厅、万科都会未来城一期住宅、万科都会未来城二期住宅以及万科都会未来城三期住宅，还有万科都会未来城项目五期住宅、山雨景翠住宅小区、山雨美林住宅小区。新疆燃气集团呢也是提醒广大的用户，停气时段请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之后呢方可打开进气阀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秋天贴秋膘应该吃些什么，新疆各地州的朋友们都吃些什么。告别了北疆的牛羊呢，咱们沿着天山一路向南。其实南疆的秋天啊，阳光依然很充足，但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这里的秋日美食呢，既有大漠的豪情，又有绿洲的温润。在巴州的博湖县，秋天的博斯腾湖迎来了鱼获的季节，湖里的蟹肥了，鱼也鲜了，景区呢会推出金秋蟹宴和全鱼盛宴，清蒸蟹、香辣蟹、红烧鱼头、剁椒鱼头，哇，刚出湖鱼水的这个湖鲜啊，怎么做都特别好吃。而博斯腾湖的野生黑鱼呢，也被心灵手巧的厨师做成了一道酸奶柠檬玫瑰鱼啊，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女孩子特别会喜欢吃的那种类型啊。鱼肉呢做成鱼蓉，蒸成玫瑰花的样子，然后浇上酸奶和柠檬调制的汤汁儿，非常的酸甜清爽，特别适合初秋还有一些特别干燥的天气。说到南疆的秋天，不能不提科平县，这

这里的秋天呢，是被荞麻糊和羊肉的香气填满的。科平的羊肉啊，因为羊群长期在盐碱地放牧，所以说肉质非常的细嫩，几乎没有膻味儿。而这里的荞麻糊呢，被当地人称为是长寿圣果，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把羊肉和荞麻糊放在一起慢炖，荞麻糊呢吸收了肉汁儿，变得绵软，也很香甜。

渗透到鱼肉里面，让这个鱼肉呢有种天然的植物清香，也是南疆人秋天增进食欲的一种智慧。有没有朋友在南疆吃过这个烤鱼呢？真的会发现，如果你去到南疆，然后你在路边，就是在一些乡村道路的路边走的时候，就会有好多朋友哈，他们会在路边的支起一个小炉子，然后就会卖这个烤全鱼，真的还不错哎，很好吃，也是分享给大家。有时间呢，去这个到处转一转，看一看啊，尝尝不同地方的美食，看看不同地方的人文。朋友们的路况信息和语音信息，以及这个美食问题、美食分享，都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持续来分享美食。

四方珍馐，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品味人间烟火。

时间来到了13: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带给大家的午间美食美客，朋友们周末快乐。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看到水中望月啊，我们的老朋友中午好，周末快乐。子健骑行呢也在分享这个天赐学府小区门口的川渝菜馆，今天中午吃点川菜啊，哎呀，是我的胃口啊，对我的胃口，我喜欢就喜欢吃点辣的啊，呵呵，感谢推荐啊。还有有你真好，今天中午在家做饭，哎呦看起来很健康啊，感谢分享。我们今天中午呢其实也说到的就是一些适合贴秋膘的美食啊，刚才南疆还没有说完。其实我觉得去到南疆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库尔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库尔勒香梨非常出名，南疆的秋天还得是水果的天下。库尔勒的香梨是皮薄肉细，咬一口汁水四溢，是润肺去燥的佳品。就是您在秋天啊，在贴秋膘的时候，如果觉得哎呀怎么吃的有点油腻了，想要这个去去腻啊，这个库尔勒香梨是您的不二之选。而且喀什的石榴也是非常不错，像红宝石一样晶莹剔透，酸甜开胃，还有和田的大枣，个儿大肉厚，甜到心里。这些呢都是大自然在秋天给新疆人最甜蜜的馈赠。所以说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去到了南疆，一定要去尝一尝南疆的水果。

看到西河在分享路况，他说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贵港路出口三车发生了追尾，贵港路出口啊，提示朋友们。看到安师傅分享了两张图片，您是想要反馈什么问题吗？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过来了。当然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的电量告急的时候呢，就来一杯来一瓶啊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还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呢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的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闭幕式，将在明天9月6号的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快手号和视频号，以及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和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至6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3:45，通过高德地图数据看到，目前西外环排在了拥堵榜的首位。从机场快速的出口，就是从这个信中建材市场开始，然后一直要到西外环结束的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堵。然后着重看到飘红飘紫的路段是过了九家湾立交之后，然后一直堵到快到西山路高架，都是车流量非常大，北向南的方向。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为什么呢？西外环这会儿这一段怎么就这么堵呢？是有事故吗？还是什么原因啊？朋友们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啊。看到杨师傅也在问说，西外环北向南怎么这么堵呢？堵了好长。确实啊，突然之间就跃居了拥堵榜的首位啊。如果这会儿在西外环的师傅们抓紧时间来跟进一下，为我们的更多交通参与者提供一份便利，感谢大家。

0: 时间来到了13:50，看到戏精说了，北环高架往龙胜街方向出口排队非常严重啊，超级堵。另外呢，子健骑行跟我们在持续互动啊，感谢分享。景阳说了，河滩路北向南在河南路立交桥下三车发生追尾事故，有点严重，这会儿也是堵堵堵，提示朋友们，河滩北向南啊，河南路立交桥下快要行驶到该路段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吧。飞鱼说了，健康路、新民路、新兴街、安居南路都是畅通的，客西街三中到友好路车流量非常大。另外呢，巴州路从师大西路到友好路也是排队距离较长啊，感谢分享。再次来刷新朋友们的信息啊，如果说您有这个互动信息、路况信息要分享，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眼下的新疆呢，正是一年当中最适合自驾出游的季节，秋高气爽，瓜果飘香。无论是到北疆来看秋色，还是去南疆品美食，其实都是一件美事儿。在这里呢，刘瑞也要给您去分享几点秋日出行的温馨提示。第一呢，就是新疆的秋季昼夜温差非常大，早穿棉袄午穿纱可不是玩笑话。如果说您要出门，尤其是去山区的话，一定要带上厚外套，最好是冲锋衣，注意防寒保暖。第二呢，秋季也是丰收的季节，也是农牧区牲畜转场和农产品运输的繁忙时期，您在这个国省道和乡村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牲畜，安全第一。第三呢，秋季天干物燥是火灾的高发期，如果您去野外露营或烧烤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离开的时候务必确保火源完全熄灭，保护好咱们新疆的绿水青山很重要。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咱们也来互动一下，您在家里或者在新疆秋天最常吃的一道贴秋膘的美食是什么？欢迎您在949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信息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您家的秋日味道。我们来关注一下 MI， 你好。
1: 车上高速乌鲁木齐往昌黎方向，快到本体中心的位置，在快车道上有一只羊，黑色的羊被撞了，来往的车辆可以注意一下，在快车道上。
0: 好嘞，感谢提示。这会儿呢，关注到西外环啊，刚才的这个拥堵这会儿已经缓解了很多，但是呢，还是提示各位朋友们，这会儿依然是从这个宜品家春秋开始，然后一直到新疆农业大学老满城校区的桥上路段，车流量还是有点大，还没有朋友来跟进。这会儿西外环拥堵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河滩这会儿呢，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车流量也是大了起来，在一些商超周边这会儿呢是不好停也不好走的，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块钱，立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还能享受国补政策，每单呢最高省1500元，还能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的服务。949听众一分钟之内呢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锁票吧。到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3天天气啊。首先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23到14度，北风转南风3级。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3到13度，北风转南风3级。7号白天到夜间晴天，27度到13度，北风转南风3级。Forever 也在提示说，河滩路南向北苏州路桥下辅道有个骑电动车的女士，带着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在这个路上哈，所以说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河滩快速路目前呢是有行人行驶到该路段的时候，注意观察道路通行情况。您还推荐哪些新疆必备的这个美食啊，必吃的美食，欢迎大家持续在稍后的一路畅通节目当中持续分享，稍后呢也是由我带给大家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稍后再见啦。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午间的14: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午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朋友们都在哪里呢？希望在路上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路畅通。看到 WL 在提示说，西外环北向南和克南高架交汇往南大概200米的位置有几车事故，交警已经在处理了。10分钟之前呢，从对面路过，北向南已经排队很长很长了。所以说，朋友们都从桥下走吧，不要再上桥了。感谢提示啊，王王王啊。提示新 AFP3503 这位朋友，河滩路由南向北进西大桥的匝道违规变道，造成后续车辆排队啊，你这实在是不应该啊，注意行车素养。还有北爱也来了，说949周末节目三大承包商啊，分别是谁呢啊，是刘瑞、明月和珊珊啊。有幸成为三大承包商的商首啊，第一名。明亮开锁也说了，上线来打卡了，兄弟午间快乐，你好，周末快乐啊！说 S201是一路畅通的，小凡同学目前还在观察东外环啊，这会儿是米东南路观察员啊，这会儿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收到，出其不意啊。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路上行驶，欢迎大家把最新的路况发送到微信平台。这会儿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高德地图显示的路上排名情况啊。首先呢是团结路，这会儿从晋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偏大一些。苏州东街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整体车流量大。北京中路汇佳时代门口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机场高速，我看一下，机场高速是从小低窝铺，哎不反方向啊。这会儿应该是从这个木材厂立交开始，然后一直到小地窝铺立交桥，车流量非常大啊，提示朋友们。红山路这会儿从 CC 帽后门开始，一直到水磨沟路的方向西向东，整

体车流量偏大，仓房沟北路从十二中到七酱园南向北车流量大，鲤鱼山南路从医学院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赛博特十字路口南向北车流量偏大，提示大家。

0: 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啦。
1: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2: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1: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2: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1: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2: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1: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2: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1: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最近有家装需求的朋友注意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呢，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呢，发现产品买贵1块钱，立赔1000元，并且呢，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还能享受国补政策，每单呢最高省1500元，还能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的服务。咱们949的听众呢，1分钟之内锁票成功，还能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一张，再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再减300到500块钱。锁票电话呢是520-2727，520-2727。今天呢是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开幕的第二天，现场是什么情况呢？有请到合家网运营负责人萌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运营情况。萌萌你好。
3: Hello， 我们949的听众大家好，以及我们的主持人钟豪。
0: 今天来说一说这个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吧。
3: 好的，装修不买贵，就去合家网家博会。今天呢，是我们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活动开始的第二天了，明天是我们家博会的最后一天。那这一次我们现场的话，一共是有30,000平方米的展出面积，1000款的家具和家电供大家选择。不管呢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还是二手房翻新，或者是想要给家里面添置一些新的家具、沙发、床、床垫、餐桌、餐椅、家电、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厨电、烟气灶具、热水器，或者是说我们的净水呀、然后以及我们的马桶、花洒、浴室柜，这些产品都可以选择来合家网家博会现场逛一逛。我们活动的话，所有的品牌全部都是做了一个低价保障的。如果发现买贵，我们是做到一个差价。退还再赔1000元的一个服务和保障，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放心来看。
0: 哎，我之前呢也有去合家网家博会直播过，确实品类非常的齐全，而且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那明天是周天了，也是合家网家博会的最后一天，有装修需求的949听众朋友们，想要抓紧时间去这个合家网家博会去看一看。那再和听众们介绍一下合家网家博会现场的优惠活动有哪些呢？
3: 我们这次现场的话，联合品牌工厂共同是有一个现金补贴给到所有来参与到我们家博会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说在现场选购完沙发、床、床垫，或者是说家具、家电等类型的产品，选购完之后，凭我们的门票和我们家博会的订单，在我们的返现区一个单子，至少是再给大家补贴200元，并且呢，现场您像是国补专区，还有我们的智能家电专区，特别方便。

0: 荐大家在现场去选购，那以及我们这次现场所有的产品咱全都能保证都是源头工厂的货源，而且的话所有产品如果发现假冒伪劣假一赔三，所以邀请我们乌市所有有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需要的业主一定要来这一次家博会现场看一看。明天呢是我们活动最后一天了，如果错过这一次需要再等90天。
1: 好嘞，也感谢萌萌的介绍。如果说您有这个装修需求，抓紧时间拨打520-2727520-2727来锁票吧。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出门寻觅美食的路上。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的午间一路畅通。看到明亮开锁说，来吧兄弟，请你吃大盘鸡拌面。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太扎实了，减肥呢。这个贴标这个贴标说呢，这个秋标我是贴不了一点儿。就在你们贴秋膘的时候，我要偷偷减肥，卷死你们。

今天呢是9月5号啊，距离乌鲁木齐京东集中供暖呢还有一个多月，部分市民就留言咨询了，说采暖期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想要申请

领暖需要哪些条件，办理什么手续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回复。根据乌鲁木齐市城市热力管理条例规定，乌鲁木齐市供热期呢为当年的10月10号至次年的4月10号。用热户在这个不影响其他用户正常用热的前提下呢，可以申请采暖期停止用热，但必须在采暖期开始的前30天向供热企业来提交书面申请，并完成合同变更手续。工作人员提醒市民，申请停暖要在9月10号之前完成办理。供热企业呢将现场核验房屋是否具备停暖条件，核验通过之后方可办结相关手续。有三类情形是不予办理停暖业务的：单管循环供热的居民用户，新建建筑处于供热设施保修期内，以及申请停暖会危害相邻用户用热安全、小区共有供热设施运行安全的。办理停暖的用户需要缴纳基础采暖费。据介绍呢，部分用户在申请停暖之后，供热企业仍要保障整个小区整体供热负荷，满足绝大多数用户的供暖需求。基本这个热费收取标准由乌鲁木齐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来核定。目前呢，乌鲁木齐京东供暖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在全面推进当中了，各供热企业呢也在有序的开展供热管网、换热站设备的检修调试，逐步启动管网注水试压。所以说请市民留意小区发布的一些注水试压通知，家中呢尽量留人值守，如果发现管道渗漏等故障，第一时间要联系供热企业来处理。所以说如果按照9月10号之前来这个办理停暖的话，时间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如果有这个停暖需求啊，去找到相关的单位去进行办理。

这会儿呢，也提示行驶在机场高速的朋友，从这个华润大厦开始，然后呢，我看看终点落在了。小迪沃普立交桥过了之后啊，整体的车流量都会很大，东向西的方向，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这会儿会展中街，在会展中心附近车流量也会相对来说大一些。还有这会儿前往会展吴越的朋友们啊，也是注意观察到路通行情况，这会儿路上的车流量会大一些。文昭来了，他说中午好吃了吗？还没呢。他说目前的河滩南向北畅通，在卡子湾这儿车流量相对来说大一些。腾达乐也在跟进的是苏州东街东向西，在南湖北路路口这里车流量大。东向西南湖北路路口，那就是小西沟的十字路口那附近啊，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其他路段怎么样？朋友们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的方式都可以哦。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看到夫说了，这会儿红山市场附近十字路口车流量很大，收到了。我笑我痴我狂啊，老朋友中午好。这会儿呢，杭州东街东向西在植物园附近车流量偏大。之昂也在问 G30 西向东，西山刚上来就堵住了，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来分享分享。

一首非常魔性的歌曲啊，分享给大家。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9月3号的13时05分，祥鹏航空的航班呢，从阿里昆沙机场飞抵和田昆港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的航线成功首航，这也是和田开通的首条进藏航线。航线呢，串联乌鲁木齐、和田、阿里三地，搭建起南疆对接西藏阿里的便捷空中廊道，补齐区域航空的运力短板。这个航线呢，已打造为祥鹏航空的精品航线，升级旅客服务。那经济舱旅客享有最高20公斤免费托运额，还有手提行李额限20厘米乘40乘55厘米，单件不超过7公斤，而且航班全程配有机上的餐点或小食，以精细化服务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航线呢是每周2、4、6直飞，和田不再是经停的歇脚点，也是升级为了新藏空中走廊的核心中转节点。9月3号起，航班票务全平台开放了，可以通过祥鹏航空官网、海南航空 APP 或者小程序，以及客服95326及授权平台查询实时的一个线路和动态。

再次来刷新高德地图数据，看到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这会儿呢车流量非常大，位于拥堵榜的首位。团结路的西向东车流量偏大，也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是艺术学院的学生报到的这个日期，所以说团结路今天的车流量会相对来说大一些，东西双向。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有这个更好的选择，比如说延安路或者是其他道路来绕行的话，尽量来绕行一下。杭州东街呢是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植物园附近车流量偏大。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大。还有机场高速，我们刚才跟进到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依然车流量很大。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车流量偏大，这会关注到希尔顿酒店门口以及红光山路的十字路口，车流量都是不同程度的在叠加当中。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有出行提示或者说是路上有拥堵节点，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午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看到不可说的信息哈，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已经收到了，但是我建议您还是找到相关店面的这个客服平台去跟他们调节哈，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个权限去帮您解决。当然感谢您对我们平台的信任啊，如果说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的话，想要反馈或者说是有路况的话，欢迎您持续跟进持续分享。文昭说了，河滩北向南在喀什路桥下往前不到50米，最左侧车道有事故，导致后面非常拥堵，河滩的北向南喀什路桥下，提示朋友们啊。

时间来到了14:33，看到相较节目一开始呢，这会儿路上的交通压力有部分道路缓解了，但是也有部分道路这会儿这个正在加剧当中哈。杭州东街这会儿在植物园附近，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另外呢，从

跟进持续分享。关注到这会儿南站路的双向在这个帝王携程门口，还有西万环桥下路段的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还有这会儿关注到 CC Mall 附近啊，西大桥四个方向已经飘红飘紫了，所以说这会儿前往 CC Mall 的朋友们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很重要。

0: 都眷恋。今天是周末哈，也相信是这个机场的航班运行这会儿呢是最繁忙的时候。那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播报员田振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振坤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田振坤。今日午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转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架次680架次，截至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66架次，进港航班95架次。目前机场保障工作总体正常，近期乌鲁木齐机场立足旅客旺盛的出行需求，延续精服务提质效专项行动工作理念，主动研判高峰出行各类服务痛点，从硬件环境、中转保障、智慧创新、特殊旅客关爱、路测协同多个维度升级服务保障能力，面向首程旅客、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完善全流程专属保障，落实优先服务、轮椅帮扶等便民举措。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这里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对航班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运行情况发生变化，我们会在下一时段及时向大家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嘞，感谢振坤。如果说朋友们有任何的这个需要哈，如果您在路上需要949的帮助呢，也可以来拨打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包含这个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如果您也想知道的话，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啦。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朋友们都在哪里呢？希望在路上的朋友们都能一路畅通。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看到夏影墨痕说了，想最近购买一辆车啊，想参加我们949看看有没有这个团购价哈。您可以在下午的18点到19点这个期间啊，来跟我们的这个会买车的主持人来反馈一下，看看他有没有这个相关的电话或者是联系方式给到您啊。参赛选手呢可以凭赛事的凭证来免费乘车直达会展中心安检口。首先呢是赛前接驳专线车，一共是6辆哈，就6条专线。营运时间呢是在这个9月13号的5点10分凌晨啊，就上午，然后到6点20，每15分钟一班或人满即发，覆盖市区多个重点区域。那赛后的专线也是有5条，首先呢是全马赛后专线5条，这个是时间呢

在9月13号的10:30到14:30，每15分钟一趟，或人满即发。赛后的专线呢，均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一门发车，分别前往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经开万达广场以及王家梁公交站、西公园公交站和北郊客运站公交站。赛事期间呢，共投入了270辆公交车，另配备80辆应急车以及4辆拖车。赛事当天周边道路呢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所以说建议选手优先选择接驳专线出行，并且留意现场的指引标志。具体的线路走向及发车密度，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来查询。时间来到了14:46，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疆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高温23度，低温14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天23到7度，塔城晴天26到10度，伊宁多云天气25到11度，伯勒晴转多云27到13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26到15度，奎屯多云转晴27到14度，石河子多云天气26到13度，昌吉多云天气26到14度，东加哈密多云转晴33到17度，吐鲁番多云天气36度到25度，南疆库尔勒阵雨天气30到17度，阿克苏终于转阵雨22到14度，阿图什阵雨天气25到13度，喀什阵雨天气25到14度，和田多云转阵雨27到16度。明亮开锁说呢，兄弟我吃饱了，你想吃啥减肥餐，我请客走。说呢，哎呀算了，减肥餐，我的减肥餐吗？待会儿下班之后站在门口喝两口风就行了。咱们就是说秋天了，朋友们，如果还想减肥的朋友，又跟我一样迈不开腿的朋友怎么办呢？那就是少吃。哈，我的一个个人经验啊，分享给大家。

0: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做做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14:5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午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刚才啊说了一嘴要减肥，咱们的这个热心听友小凡同学呢就分享了一个减肥超有用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馋了扇嘴，饿了喝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心酸啊这个办法。但是感觉应该很有用啊，但是我又在想，就馋了扇嘴，饿了喝水这种办法，就对我这种经常馋的人来说，如果要用这个办法的话，我现在嘴可能已经被我扇得张不开了。哎呀，真是没招啊啊！当然感谢，还是感谢你的分享啊。9月5号了啊，很多朋友都会对这个九月份的天气情况大概的走势会有一个非常好奇的心思。那我们呢也是从这个新疆气候中心了解到，预计九月啊，全疆大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预计数据显示呢，九月全疆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1度到2.2摄氏度，其中呢，哈密市南部、吐鲁番市、阿克苏地区东部、和田地区和巴州南部偏高2.1到2.2摄氏度。降水方面呢，全疆大部地区较全年同期偏少3-4成，仅阿勒泰地区大部、塔城地区北部以及亳州和伊犁河谷偏多2-4成。新疆气候中心农业气象月报数据显示，八月全疆平均气温呢是在24.6摄氏度，较常年呢同期是偏高2.3摄氏度的，平均降水量10毫米，较常年偏少53.3度。那需要注意的是，预计九月上旬冷空气活动会较为频繁一些，像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亳州山区、伊犁河谷、天山山区等地的局地强对流天气会多发，需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加强旅游交通线路及重点流域的安全防护。

这会儿关注到河滩的北向南喀什东路立交桥桥下，应该是准确的来说是从这个华林工业南区，然后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桥下北向南的方向，有一长节的拥堵节点。除此之外，像常规的拥堵堵点西大桥，然后还有七酱园以及乌鲁木齐南站附近，奇台路、和田街，然后还有南门的地铁站附近人民路车流量会大一些。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整体车流量偏大，还有北京中路汇佳时代门口的南北双向，还有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的南向北，以及团结路从晋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还有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这会儿的车流量会偏大一些，提示快要行驶到该路段的朋友们注意提前减速，观察道路通行情况。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节目，朋友们周末快乐，拜拜。

也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有需要前往家博会的朋友，抓紧时间去锁票。520972727，520272757。如果说您在路上需要我们949的帮助，也可以拨打0991255194925619 和2571949。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15点为您带来的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一起尽情享受周末给您带来的更多内容啊。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红光山路从西澳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17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呢，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会展中间呢，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路上的路况，咱们也一起传递，一起讲一讲。今天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自治区十五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俄球1/4决赛，昌吉州代表队获胜；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公布，12名新疆健儿将出征日本；2026年喀什杯全疆篮球邀请赛暨村 BA 新疆总决赛将于9月6号开赛。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金豹体育让每位朋友都能够一起热爱运动，热爱生活。当然了，有朋友说说，哎，嘉禾，周末了，能不能先补补觉啊？能不能先休息好啊？再运动怎么样？其实也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沟通和商量的嘛，对不对啊？那么首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关注体育，关注健康，周末补觉的最佳方式有哪些，是什么呢？很多人会在周末睡个懒觉啊，也有研究表示啊，说周末补觉能够降低抑郁风险。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啊，户外医院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显示啊，也是说到了周末补觉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 20%， 尤其是平时睡眠不足的人。那么具体来说，补觉可以从哪些方面可以入手呢？第一个就是控制时长，可较平常呢平时增加1到2个小时，总睡觉时间是控制在8到9个小时就可以了，以免打乱正常的生物钟。也可以根据个人睡眠情况来调整，例如呢工作日睡眠不足6小时就多补一些啊，但也不要超过10小时啊，过长的睡眠呢会导致身体更加的疲惫。还有呢就是选择早上或者说中午，周末补觉呢一般在早上午间啊，早上睡个懒觉，但起床时间不要晚于平时的1小时啊，比如工作日7点起床，周末可以8点起床，那么在午饭之后哎稍微小憩休息一下20到30分钟左右就可以帮助恢复精力，但要尽量在下午3点之前醒来啊，不要睡得太久或太晚，以免影响夜间睡眠。还有呢要考究的是环境要讲究啊，这补觉的时候啊应当保持卧室安静

舒适、黑暗、凉爽，就是不受打扰嘛。或者说呢，就是温度啊，可以在18到22摄氏度时候呢，这个有助于身体更好的放松和入睡。哎，甭说这个，有点凉了吧？这个是个参考，是个参考啊。就睡觉前呢，咱不要玩手机，减少光线和噪音的干扰。这是也是提示到大家，这个周末补觉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时间和方式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关注，咱周末好好休息一下。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锁定啊，看到是朋友，看到小宝发来的信息 ，Hello 子健，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锁定，一起关注劲爆体育。今天的劲爆体育，我们关注到的更多运动项目会有哪些？会是什么呢？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来了解和关注到的是雕羊和赛骆驼啊。很多人以为呢，雕羊只是简单的马上抢夺。比拼啊，其实呢它是极具对抗性、战术性以及团队协作的传统马上竞技项目。在比赛当中呢，多名骑手在马背上高速周旋，追逐对抗，通过抢、传、护、突等一系列马上动作争夺羊只啊。就是比赛呢并不是说抢到羊就算获胜了啊，真正的得分难点在于骑手需要在高速奔驰、对手围追拦截的高强度对抗当中稳住身形，把控节奏，最终呢精准将羊投入指定胜利圈内，方可有效得分。就整场赛事呢极具考验骑手的高超的骑术啊，包括身体的平衡能力，还有临场反应，更考验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以及战术分工，是充分展现草原体育豪迈风采的特色竞赛项目。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赛骆驼啊，赛骆驼呢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经典竞速项目，和赛马有很大的区别。那么骆驼它体态庞大，对不对？重心偏高，起步加速速度偏慢，起跑反应平缓，不擅长短途爆发冲刺，但它优势啊是极具特点的。后程呢耐力极强，长途奔袭稳定性出众，赛程越久后劲啊就越足，往往在后半程呢不断会赶超。那为了保障赛事安全，规避高速竞速风险，在骆驼赛道呢会有专门的设置安全减速点位和控速路段，合理约束啊这奔跑的节奏啊，避免骆驼狂奔失控、弯道侧倾，还有呢骑手失重跌落等情况，在保留竞技观赏性的同时啊，最大程度保障人和骆驼的赛事安全，让传统赛事更规范、更加安全。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所以也期待着和欢迎着每位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了解更多运动内容。

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的继续来分享一下，说一说您的周末计划安排啊，周末的想法和打算，这会儿在哪里，路上路况表现怎么样，咱们一起来边说边讲啊。看到这个年年岁岁都有福在说，说嘉禾你好，咱们劲爆体育的 BGM 曲子叫什么啊？太多了啊，太多了，这都是说实话都网上找到的，然后进行一个剪辑啊，进行剪辑，然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吧。您可以通过这个有些这个音乐软件啊，它有一个听歌识曲啊，听歌识曲，然后呢扫一扫之后，它的名字应该大概就会出来了，好不好？希望你通过这个方式方法咱们了解一下。

0: 最美的风光一定是在路上，那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在路上，咱们可以去记录，去分享，一起来拍一拍，讲一讲啊，说一说，让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的是啊，这个新疆的这种风景啊，新疆的好风光，也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这种分享来进行了解。时间来到了15:13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在这儿呢，与此同时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内容和信息消息。各位听众，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及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将于9月6号啊，这个11点，9月6号上午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快手视频号、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和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大家都可以来一起关注，一起了解。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啊，这个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及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了解更多的运动项目。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时间来到了15:15啊，劲爆体育我们来关注更多内容啊。自治区15运季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球四分之一决赛，昌吉州代表队获胜。9月4号呢，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及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球竞赛项目四分之一决赛在喀什大学高台校区体育馆打响。那么何球诞生于2008年，两男两女混合组队，是一项手脚并用、老少皆宜的集体球类运动。那么比赛规则独特特色啊，并且呢这个

0: 每队单次进攻最多是四次击球，上肢击球呢仅限两次，其余需要借助头、腿、躯干完成。那么球网中央呢设有高1米、宽3米的风流眼，这运动员呢是依靠脚、头等部位将球通过这个孔洞即可这个得分。就将球呢穿过孔洞就可以得分了。那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这风流眼是什么？风流眼是何球的灵魂。这设计灵感呢是源自唐代的这个蹴鞠啊。那么比拼技巧而非蛮力。那么何球项目的副裁判长这个邱洪亮也是介绍说，当日昌吉回族自治州代表队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代表队是展开了激烈较量，两队攻防转换节奏飞快，赛场气氛是非常的热烈，最终呢，昌吉州代表队是拿下了本场胜利，也再一次祝贺，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了解更多运动项目。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5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周末您打算要去进行的运动项目有哪些，会是什么？咱们一起来畅聊一下。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听着歌曲啊，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分享更多感受，好不好？一起来畅聊一下。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啊，一起来表达对于体育、对于运动的那一份喜欢。那当然了，对于周末您有别的想法的，也可以来讲一讲。来关注一下啊，看到丙星在说啊，说您好，他说孩子在这个中午的2:20左右呢，在15小公交车站旁，是搭乘了一辆出租车去祥和大厦，在光明路和卫生巷口地铁站进出口那里的下车，结果孩子忘记付出租车的费用了，孩子现在特别着急自责，想找到出租车司机师傅付这个出租车费用，如果说可以的话，能不能播报一下？啊，希望这个司机师傅能够听到，联系一下。联系方式呢是18690268432，18690268432。孩子说孩子自己也很着急啊，说让我想办法找到叔叔付钱啊。这孩子特别有诚信啊，有责任，有担当，给您点赞啊，谢谢。那这个信息呢已经播出了，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广播当中收听到的。各位司机师傅们，您看看今天有没有刚刚前面啊，这有走这个路线的，确实有这样的事情的，您可以跟这个家长取得联系啊，联系方式是18690268432，再次提示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一起了解更多内容啊，对不对？一起来分享，一起关注更多内容。那么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您也可以来一起畅聊一下。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公布，36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9月4号是正式成立。那么代表团呢由1274人组成，那么运动员815人，女子是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啊是24岁，最大的是射击运动员万安涛41岁啊。那么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曹诗琪是12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那么参赛运动员当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的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呢曾参加过奥运会或者说亚运会，像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呢，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芋汐、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啊，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雯雯啊，是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大家可以来一起关注一下。同时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公布了，那么12名新疆健儿将出征日本。9月4号呢，国家体育总局啊，刚才也说到公布了这个名单嘛，是不是？其中呢，共有12名新疆运动健儿是入选了。那么参赛项目呢，涵盖足球、篮球、田径、沙滩排球，还有呢射箭、拳击、摔跤、跆拳道8大项。那么本届亚运会呢，将于9月19号到11月4号举行。那么出征日本的12名新疆籍运动员当中啊，像艾利希尔、武迈尔，包括阿布杜艾尼、图尔贡，还有夏欣怡、阿伊杜斯哈德啊、马静月、吴尼尔啊、巴伊科乌兹、达纳别克为新疆队注册培养运动员，拜格拉姆、阿布杜瓦利啊、穆塔利夫、伊明卡日，还有伊木兰、买买提、胡金秋、胡明轩为新疆出身啊，国内其他省区市注册培养的运动员。那么沙滩排球项目，来自乌鲁木齐的夏欣怡与严旭啊是搭档出战女子沙排。那么作为2014年仁川亚运会、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3枚金牌得主，这是夏欣怡个人第4次踏上亚运会赛场，这也是创造了新疆体育史上的一段传奇。那么田径项目呢，来自喀什地区的国内男子铁饼纪录保持者阿布杜艾尼图尔贡将再度向亚运会男子铁饼金牌是发起冲击。那么来自阿克苏地区的艾利希尔乌迈尔呢，将参加男子400米、男子4x400米接力和混合4x400米接力3个项目啊。 那么这是他首次参加亚运会。那么在拳击项目当中呢，来自塔城地区的拳击运动员巴伊克伍兹达纳别克将参加的是男子92公斤级以上级拳击比赛。那么射箭项目呢，来自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乌尼尔将参加女子复合弓个人团体及混合团体比赛。那么摔跤项目呢，来自塔城地区的阿伊杜斯哈德将出战的是自由式摔跤86公斤级比赛。那么还有呢，那就是跆拳道项目了，来自昌吉回族自治州的马静月将出战这个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比赛。此外呢，来自库尔勒市的浙江队中锋胡金秋和来自乌鲁木齐市的广东队后卫胡明轩入选了12人大名单，作为球队的老将，比赛经验丰富的他们将撑起中国亚运男篮内线和后场。那么在足球方面呢，拜赫拉姆、阿布杜瓦利、穆塔利夫、伊敏卡日还有伊木兰买买提三名小将将跻身中国亚运男足23人最终阵容，他们分别来自伊宁市、喀什市和乌鲁木齐市，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好的表现和发挥继续加油发光发亮。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听着歌曲啊，我们来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看到首先在说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和米东南路这块路口啊，这个缓行比较明显，这个已经缓行到这个会展中心那个位置了。现在呢，这个因为红光山路路口有红绿灯在检修施工啊，有这个在检修施工车辆是占据了一个一条车道，收到了啊，谢谢分享介绍。是占据哪条车道？最右侧吗？啊，提示一下，咱们可以继续来跟进一下啊。还有呢，看到有朋友在讲在说啊，游戏向东应该是不是最右侧呢？还有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这个石鹏在说说，爱生活爱健康就必须要啊，爱运动，那肯定的，是不是？那必须的啊。看到呢，王先生在说说，哎，说到一个交通建议啊，这样您记录一下我们这个九四五交通广播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交通热线节目啊，这个节目咱记录一下，到时候呢会有我们的这个当班的记者主持人还一起线上沟通答疑解惑啊。还有呢，看到尾号7602在说说东外环的南向北陕西大厦过了的辅道，就是陕西大厦过了往东外环进的那个口子，三车追尾交通事故是刚刚出现的。前面呢，车友朋友咱走到这儿时候稍微注意留意一下，速度慢一点，这边的路况最新情况麻烦大家继续来跟进一下。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留言啊，一起分享更多的内容，咱们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内容怎么样，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2026年喀什杯全江篮球邀请赛暨村 BA 新疆总决赛将于9月6号开赛。9月3号呢，喀什地区啊这块啊也是喀什地区行政公署新闻办公室召开了2026年喀什杯全江篮球邀请赛暨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赛新疆赛区总决赛新闻发布会。那么本次赛事呢以迎篮而上啊，是燃动中国为主题啊，将于9月6号至12号在有着天路零公里昆仑第一城的美誉的夜，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是9月6号到12号啊，在这个具有天路零公里昆仑第一城美誉的叶城县开赛。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早已扎根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的地方呢，本地本土队伍夜之梦农民篮球队由乡镇农民还有教师个体户大学生组建，那么多年征战全国赛场屡获殊荣。那么2024年呢是斩获全国民族团结村 BA

0: 总决赛冠军，2025年成功卫冕，2026年5月再度拿下全国篮球邀请赛亚军，依托浓厚的群众篮球氛围和这个成熟的赛事承办能力，叶城县呢是成功拿下了2026至2028年村 BA 新疆赛区独家运营权。那么本次赛事啊，是集结了全疆12个地州市共180名运动员同台比拼。那么赛事优胜队伍呢，将代表新疆出战全国总决赛。那么相较于往届呢，本届赛事啊，全方位是提质升级。那么赛事竞赛流程严格啊，对标专业标准，那么12支参赛队伍呢，分别就采取这种分组循环结合淘汰赛的赛制，由国家级、一级、二级裁判是组成了专业的执裁团队，那么同步是设立赛事的监督专办，赛事期间呢还配套篮球嘉年华啊，还有非遗民俗展演、特色农产品展销等特色活动，推动体育、文化、旅游、商贸融合发展。那么对于这一次啊，这个叶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马尔旦表示呢，说这个此次比赛啊，不仅是全疆乡村篮球高手的竞技舞台啊，更是喀什地区群众团结奋进、逐梦向前的生动载体。金秋九月，也诚邀全国体育爱好者、各地游客啊，一起相约昆仑山下的叶城，观热血村 BA 赛事，赏天路秘境风光，品丝路特色美食，近距离感受浓郁鲜活的民俗风情，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啊，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也期待着朋友们这会儿继续分享路况，一起了解天气。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2: 纸帮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纸帮整家定制，6616160。
3: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至6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此刻呢，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我是嘉禾，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状态，温度是23到14摄氏度。了解到 昌吉呢多云26到14度，石河子多云26到13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27到14度，克拉玛依多云26到15度，伯乐晴转多云27到13度，伊宁呢多云天气25到11度，塔城晴天26到10度，阿勒泰晴天23到7度。继续来关注到哈密多云转晴33到17度，有蓝色大风预警。吐鲁番的多云天气36到25度，库尔勒阵雨30到17度，阿克苏中雨转阵雨22到14度，阿图什阵雨25到13度，喀什阵雨25到14度，和田呢是多云转阵雨27到16度。那么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3到14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23到14度。六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23到13度。七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27到13度。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频道当中大家的分享啊。看到也有一些听友啊是在这会儿发来了信息路况，娜娜的语音你好听一下。
1: 嘉禾嘉禾，东二环南向北的那个事故是四车连撞，
0: 四车、
1: 啊、三车连撞，
0: 收到收到，
1: 刚刚从那儿堵过来，
0: 嗯，
1: 过了这个口就好了。
0: 行呐，这块刚才说到的是东外环的由南向北，过陕西大厦这辅道，刚才这个汇入口的位置啊，这块呢，刚才是有一个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留意一下，速度慢一点。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这个远航靠岸在说你好，想说一下这农机场这块红绿灯也是啊。有缓行，这个路段缓行比较严重。继续来关注一下，加速再说啊。说五月华园城北京路与喀什路路口被定住了啊，被定住了，什么意思？这块这个车也比较多，是不是缓行比较明显？前方的车友如果说了解情况的话，咱们来说一说，来跟进一下。谢谢大家了。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听着歌曲啊，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发送信息和留言。看到朋友在讲啊，是南湖北路南向北，马上到这个袁凯第一城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位置啊，是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还有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上海有相逢在说植物园的南向北红绿灯处这块直接走不了了，已经好几个红绿灯了啊，这块缓行比较明显。猫条在说植物园周围啊这块缓行很明显啊。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连城在说北京路南向北这块非常缓行啊，这排队已经过了二宫体育馆了，从哪开始堵的也不太清楚，看不到啊，收到了。还有呢，关注一下偏好吃肉这位朋友在说新华北路的南向北十一中马路对面，在公交车和这块马路对面有公交车和私家车是出现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二三车道，车辆缓行，大家了解注意一下，一定要各行其道。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出行啊，周末出行方式会比较丰富，会多一点，所以周末这个点来说啊，也是出现了一个流量表现偏大，或者说比较繁忙，再或者说可能有多条路段呢是出现了拥堵啊，缓行，或者说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一定要注意车速，缓慢慢行，好不好？缓慢慢行，缓慢一点，再慢慢走，好不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行驶。那么时间来到了15:56了。由嘉禾版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路上啊，继续关注更多内容，边走边听，同样精彩。也希望大家喜欢听歌的朋友们，我们持续为您分享。各位，稍后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0: 走一走啊，咱们在路上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情况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将路况信息传递到949交通广播。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些人呢会在路上，但是只顾赶路，却很少停下来回望或者复盘，往错误的方向可能努力只会事与愿违。所以凡事啊，咱也需要思考一下，多一些规划才更容易实现目标。而思考呢，其实也是向内的修行啊。怎么说呢，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可以想一想前因后果，结束之后呢多复盘得失，学会分辨外界嘈杂的声音啊。在思考之中，我们来看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明白自己哪里不足。思考之后会帮助你能够跳出啊这种情绪的裹挟啊，做出更清醒的选择啊。很多时候呢需要我们来思考，努力去寻求改变，才能够迎来新的机遇，对不对？所以懂得咱们一起思考啊，成为自己方向的掌舵人，对不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我是嘉贺，也希望大家在路上我们一起关注更多路况。看到小班同学在说嘉贺中午好啊，这下午了啊，会闪大道双向一路畅通，收到收到。这会儿的路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的缓行道路有哪些？比如说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这块，平均时速不到10公里每小时啊，缓行比较明显，前方车友来跟进一下。还有呢，喀什西路从乌昌路到北京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4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是13公里每小时。北京北路呢，从潍三路到喀什东路的北向南是18公里每小时。武兴北路辅路啊，从武兴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是18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坝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是17公里每小时。中亚北路从安源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是15公里每小时。您现在在路上，咱们也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路况表现。当然在路上，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持续分享您的周末计划和此刻的安排，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在平台当中我们一起留言了。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哎，这首歌朋友在问啊，叫什么名字啊？感觉刷到过短视频当中啊，挺好听的，名字叫《我想要》啊。想喜欢的朋友，如您所愿，都能够想要就能得到，好不好？当然也希望大家这首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收集你的歌单在路上啊，他们可以分享啊。还有呢，看到小梦在说说柯南高架的东向西这块缓行比较明显，三条车道都是非常的慢啊，这块呢都是有车辆排队的。还有关注一下小朋友在说啊，说这个柯南高架上乱扔烟头，副驾驶啊，新 ET2785， 这啥情况呀？咱能不能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坐出租车的时候也能够规范一点啊？是不是啊？这不应该是这个驾驶员的行为，这是副驾驶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自身做起，从自己做起，好不好？这会儿路上路况表现怎么样啊？也欢迎和烦请大家都能够再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好不好？一起来说一说。

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再次来更新一下啊，现在繁忙道路有比如说北京中路，现在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这块平时速是6公里每小时啊，就基本上处于一动不动了啊。喀什西路从乌昌路到北京北路的西向东是14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是13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是武兴北路辅路从武兴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是18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吐雾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是17公里每小时，中亚北路从安源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是15公里每小时。那么此刻的您现在在路上吗？咱们继续来讲一讲，所以说咱们将路况传递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这儿呢，继续来为大家介绍更多内容啊。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接驳专线公布13条专线直达赛场。很多朋友说，哎，这个我报名。

0: 了啊，我也抽签，我也选中了啊，我要到时候要跑一跑，希望大家都能够到时候赛出您的好风采，同时赛出您的好成绩。为了做好9月13号马拉松赛事出行服务啊，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啊是联合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是开通了13条临时接驳专线，那么覆盖了全市主要客流集散点。那么参赛选手呢，可以凭借赛事凭证免费乘车直达会展中心安检口。那么9月3号呢，从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局啊了解到啊，目前呢，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接驳方案出炉，赛前的接驳专线呢共6条，运营时间呢为9月13号的上午。5点10分到6点20，每15分钟一班或人满即发，覆盖这个市区多个重点区域。那么具体呢，为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也就是河南东路的路南侧到会展大道与会展中街的交汇口北侧，经开区万达广场公交站，比如说就是万寿山街的路南侧，会到会展大道与纬八路的交汇口，还有呢就是王家梁公交站。就是昆仑路的路南侧，以及继续再往会展大道与纬八路的交汇口，还有呢，就是西公园公交站，从这个黑龙江路北侧，往会展大道的纬八路交汇口，北郊客运站公交站，也就是南湖北路的路西侧，往会展大道与纬八路交汇口，还有呢，是惠家时代广场的东门，就是北京中路的路西侧。到这个会展大道与会展中街交汇口北侧。那么赛后的疏散方面呢，设置了全马赛后的专线5条，半马赛后专线2条，将根据完赛时段动态发车，保障选手快速离场。那么半马的接驳服务时间为9月13号的这个上午9点到11点45啊，这路线呢包括新疆体育中心北门东侧到这个起点附近，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二门。那么，新疆体育中心的北门东侧到这个华天饭店公交站，也有华林干鲜果品市场，大家了解一下。那么，全马赛后的接驳时间呢？为9月13号10点30分到中午的14点30分，每15分钟或人满即发。那么，全马赛后专线呢，均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西门出发，分别前往。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还有呢，经开区万达广场、王家梁公交站、西公园公交站、北郊客运站公交站。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科长王腾介绍啊，这赛事期间呢，共投入270辆公交车啊，并且另外配备了80辆应急车辆以及4辆拖车，由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与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分工承担运力，现场安排专人引导，确保这个接驳有序响应及时。那么赛事当天呢，还会周边道路将实行交通管制，建议选手优先选择接驳专线出行，并且留意现场的指引标识啊。具体线路呢走向以及发车密度，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查询。那么公交部门呢将全程监控客流变化，灵活调度，全力保障赛事的交通顺畅，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
1: 下午4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4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时间来到了16:22啊，九四九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更多内容。看到有朋友在说，叶凡在说昌吉的北京南路的北向南啊，这边是有交通事故啊，一辆车和一辆电动车有刮擦的交通事故，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还有呢，看到你不懂在说嘉哥下午好，我来打卡签到了，这么快乐，嘉哥你的歌单啊是真心好听啊，谢谢谢谢喜欢，也是希望都能够让更多的听众听友啊，在路上有一份愉悦或者明媚的那种感觉和状态，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听听歌，聊聊天，这种感觉就比较舒服和惬意，是不是？那如果说有些路段比较繁忙，有些可能出现了一些排队现象，那麻烦大家也耐心等待一下，咱们讲一讲，说一说，传递传递，一起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为您介绍和关注到的是咱们交通方面内容啊，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首航，9月3号的中午13:05，祥鹏航空8L9994次航班呢，从阿里昂沙机场飞抵和田昆冈机场，那么标志着乌鲁木齐到和田阿里的这个往返啊，这航线呢是成功首航。那么这也是和田开通的首条进藏航线。那么航线呢，串联乌鲁木齐、和田、阿里三地，搭建起南疆对接西藏阿里的便捷空中廊道，补齐区域航空运力短板。那么该航线呢，已经打造为祥鹏航空精品航线，升级旅客服务，经济舱旅客享有最高20公斤免费托运行李啊行李额。那么手提行李尺寸呢，限20×40×55厘米，那么单件啊不超7公斤。航班呢，全程配有机上餐点或小食啊，这个小食食物的食啊，以精细化服务提升出行体验。那么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和田呢，不再只是经停歇脚点，升级为西藏空中走廊的核心中转节点。那么9月3号起呢，航班票务呢也是啊，已经全平台开放了，可以通过祥鹏航空官网、海航航空 APP 或者小程序客服95326及授权平台查询实际动态，大家都可以来一起了解关注一下。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听着歌曲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边走边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听着歌了解更多内容。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民，咱们注意啊，申请京东停暖呢，需要在9月10号前办理，距离乌鲁木齐京东集中供暖还有1个多月。那部分市民的留言咨询啊，采暖期家中长期无人居住，那么想要申请停暖，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办理什么手续？那么依据乌鲁木齐市城市热力管理条例啊，那么这个规定呢，乌鲁木齐市供热期为当年10月10号至次年的四月十号。用热户在不影响其他用户正常用热的情况前提下啊，可以申请采暖期停止用热，但需要在采暖期开始前30日向供热企业提交书面申请，并且啊完成合同的变更手续。那么工作人员呢提醒市民呢，申请停暖要在9月10号前完成办理。供热企业呢将现场核验房屋是否具备停暖条件，核验通过方可后啊，这个。

0: 今天我要给大家这个介绍的沉积知识有这个酒精类饮料以及我们香烟的携带规定。然后首先第一部分给大家讲一下关于酒精类饮料吧。这个简单说就是咱们所有的啤酒、白酒，咱们是如何携带，是托运还是随身携带，还有它同时要满足什么条件，现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酒精饮料只要含酒精的所有液体都禁止随身携带，可以办理托运，但是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我们的标识全面清晰且置于我们的零售包装内，然后二咱们这个酒精含量，酒精体积百分比的含量大于24，就是简单点说就是24度以上的，然后70度以下的，在这个酒精含量区间，咱们每个旅客办理托运的总量是不超过5升，就是5公斤。然后咱们酒精体积百分比含量小于或等于24，就是24度以下或者等于24度的，咱们托运的数量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正常，咱们购票的免费托运行李额一般是20公斤，咱们小于24度的这个，酒精饮料，咱们就按照咱们这个航司给的这个免费额，这个托运额度去就行了，超出了肯定是要另外收费。然后还要给大家重点提醒的，就是咱们自己自酿的酒、散装的酒，还有这个酒精含量超过70度的这一类酒是禁止随身携带，也禁止托运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第二个要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香烟的携带规定，咱们香烟是可以托运，也可以随身携带。然后咱们根据这个国家法律规定啊，个人乘坐咱们这个航空器交通工具，就是飞机交通工具，跨地跨市，咱们携带这个烟卷的最高限量为每人50条，50条就是10000支，这个就是在个人最高的限量以内，咱们去携带，不用去办理任何的这个证明，也不用出示任何证明，咱们就是正常包装、正常携带就可以了。
1: 好的，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啊，那有啥内容我们后续再来联系，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那么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边走边听。刚才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安全检查总站旅检一室的胡海丽副主任。其实很多朋友，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坐飞机的时候，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呀、啊。哎，这个酒精，酒类能不能带呢？哎，香烟我能带多少呢？啊，包括这个，托运自己行李该怎么托运等等啊，我们也是啊，会不定时的会跟咱们的机场。集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连线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有了解更多的服务，包括您在乘坐飞机的时候能够更加的便利。时间来到了16:40啊，九四九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表现。现在刷新到的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南向北是14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关注到现在的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是不到10公里每小时了。您现在在路上，咱们也来讲讲路况和您的这会儿的计划安排呗。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时间来到了16:45啊，949边走边听，来关注，邀您关注天气啊。乌鲁木齐多云天气，温度是23到14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26到14度。石河子多云，26到13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27到14度。克拉玛依多云的天气啊，是26到15度。伯乐晴转多云，27到13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25到11度。塔城晴天，26到10度。阿勒泰晴天，23到7度。继续来关注到哈密多云转晴，33到17度。吐鲁番多云的天气，36到25度。库尔勒阵雨，30到17度。阿克苏中雨转阵雨，22到14度。阿图什阵雨，25到13度。喀什阵雨，25到14度。和田的多云转阵雨是27到16度。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也诚邀更多听众来分享一下。那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多云，23到14度。那么6号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3到13度。7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27到13度。也欢迎大家来一起分享，一起介绍讲一讲。

看到有朋友也是在说，说这会儿打算去商圈去逛一逛、转一转去啊。这个天气这么好的一个周末状态啊，这一定要去跟朋友们去转一转。那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周末的美好，同时呢，也将周边路况来讲一讲吧。

0: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1: 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和互动。看到水心没有水在说北京北路的北向南，从迎宾路口啊这块呢到植物园路段车辆表现特别大，各位车友来讲一讲，希望大家都能够再一次啊将路况来分享一下，介绍讲一讲，这会儿还有哪里有繁忙的道路通行表现，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表达一下。比如说现在的 CC 帽在西大桥这块的游戏向东桥面是不是有排队呢？还有那就是五月广场这会儿这块的现在的红光山路通行状态表现怎么样？再或者说现在的这个北京路汇佳在北京中路这块的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如何？还有五月华阴城在喀什东路和天津北路的交汇路口这一块的流量通行状态是东向西的流量大还是西向东有缓行呢？大家也来说一说，我们一起传递一下给需要这会儿出行在路上去逛街的朋友，来提示提示讲一讲。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昊天晴且高，秋气发出凉。九月七日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天气日渐转凉，昼夜温差持续加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鸿雁列队南飞，燕子启程迁徙，留鸟抓紧时机储存食物，为过冬做好准备。天地万物悄然披上斑驳秋装，丰盈明朗的秋天如约而至。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看到听友薛燕在说啊，说植物园的高新五月广场在锦州路、天津北路还有北京路这边都很堵，都有缓行的现象，大家了解一下。如果说您在这个点儿，或者说周末有计划去周边商圈啊、商场去逛一逛的，咱建议啊

还是错峰出行。同时呢，也在这儿再次提示一下，如果说在路上需要帮助，您可以发来文字语音信息，也可以拨通我们的三路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同时呢，也祝福各位在路上我们一路顺利，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周末快乐，精彩安排。朋友们再见。回想那一年的校园生活还很悠闲，是否和我们一样要打零工开始赚钱，模仿

0: 贵不贵，你细嚼慢咽那才对。感情债。
1: 下午五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9: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这个周六你们有没有一起牵手去商场逛一逛，去南山换换气，再或者是去别的地方感受一下周末的快乐呢？不管在哪儿，好心情希望能够一路随行。当然今天如果说你有一些让你感觉到温暖的事儿，或者说是开心的不开心的，这个周六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整个周末的节奏慢下来啊！来，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来分享来讲述，子健老师准时来打卡哈。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9和2571949已经为您开通了。此时此刻，张女士打来的电话。你好，张女士。
4: 你好，主持人。
3: 嗯，来说说您的感动。
4: 我是在昨天晚上，大概是8:30左右的时候，我下班，就是有点事下班晚了，然后就准备开车回家。发现这个车它就是打不着了。我们那个公司办公室地址，它是在那个新市区银藤街的一个物流园的那个仓库的院子里头，就稍微偏一点。就这个时候呢，公司这个院子里头，其他同事都已经走了，然后停了有可能三辆那个电车的那个货车在那，然后我就想的是，请其他人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亏电了。然后我就去找那个就是电车的那个司机，人家说的你这个可能是亏电了，但我们这个电车我们就是不能来帮我勾下电。
3: 嗯，
4: 然后我就想我这个就是公司稍微有点偏，我说这个怎么办呀，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然后办公室有另外一个同事说的，你要不然的话就打那个110，说的向警察求助。我说警察还管勾电吗？我们同事说的你试一下嘛，说的你向警察求助一下。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我就打了110，然后那个接警的就很快的就问我在哪里，说的你也保持这个电话通畅，附近的那个边民警务站的那个警官会跟我联系。大概可能挂了电话3分钟左右，就是警务站的这个警官就跟我联系了，问了一下具体的地址。就是可能也就是过了2分钟左右就到了，到了以后到现场，他们一看说的应该是亏电了，就把那个线接上以后，就1分钟左右就把我的车就给我勾着了。
3: 嗯，
4: 就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以前也没有机会跟这个警察接触过，我就没想到警察还管这个帮我们来勾电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挺意外的，挺感动的。
3: 所以今天要迫不及待的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事儿，是吧？
4: 对，就是还有就是今天的时候，我昨晚上下班把车停到那个停车场之后，本来想的今天就到 4S 店去换一个电池，就我这个车开了差不多6年了，平时也没有出现什么任何的问题，就是那个警察说的你这个该换电池了。我想哦，那行了，我本来想的是今天就去换电池呢，结果我中午大概2点钟的时候，我就准备开车到 4S 店换电池，又打不着了。然后我又在那个路边就求助了几家路边的商铺，他们也都没有那个勾电线来帮我勾电。然后我就站在路边，我想的是向路边过往的那个私家车车主来求助，我就招手，反正也没有人停车来那个那来没有人停车。后来我想，我说那我没办法，我就再打个110，再求助一下警察。我又打了个110，然后又是那个新街派出所的民警，他们开车3个人过来帮我勾电，但是应该是电瓶有问题，没有勾着。后来那个警察跟我说呢，你跟 4S 店联系，说 4S 店有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到现场救援， 4S 店的人带着电瓶过来给我换了，然后就好了。我就是特别感谢，我昨晚上打电话警察来给我勾电，今天白天又是这样情况，打电话警察又来帮我勾电，就真的是特别感谢。
3: 你刚才说到一个新兴街，还有一个在新市区的一个物流园仓库院里面。
4: 对。
3: 那个仓库具体在哪条路上？
4: 是在银藤街、就是、
3: 银藤街。
4: 对对，因为我们办公室是6月份才搬过去的，我对周围也不是特别熟悉，就是边民警务站在哪儿也没注意，也没看到过。
3: 那就是对银藤街还有新兴街这个管辖的附近的警务站的民警要说一声感谢哈。
4: 对，
3: 连续2次遇到亏电的问题，都是民警及时的出现，帮你把电勾着了，是不是？
4: 对，
3: 或者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给出了最实用的建议。所以你也刚才说到了，张女士之前没有跟交警有这样的民警打过交道，这样类型的， 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方式也会来帮忙，对不对？
4: 对，
3: 嗯，
4: 就是我没想到，就是我们生活中这个就是很小的这个事情，警察也能管。就今天我2点多的时候，我就是找周围的商铺帮忙，然后在路上，就是拦车嘛，希望能够有其他车主帮我。然后我家孩子在旁边说呢，后来我就打了110，孩子跟我说，妈妈，你应该第一时间就打110找警察，没有比警察更靠谱的了。这是孩子的原话，哎呀，就说完以后我就特别的感动。
3: 嗯，好呢，来跟这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帮您的这些警察，说点吧，说点您的心里话。
4: 嗯，就是因为平时也没有机会接触啊，也不知道这些警察就是他们的工作性质。我是在前两天晚上的时候，11点左右，我是去接孩子放学，然后下楼以后就看到警察在这个路边上。就是那个商铺，他们在推他们的窗户，然后看他们的门，然后路边上的这个车也在拉车门看窗户，就检查这些商铺呀，还有这些车的车门有没有关好。就是我是前两天无意中发现的，哎呦，我就说这晚上这么晚了啊，警察还在外面，还在来管我们这些车有没有门关好，商铺的窗户门有没有关好，我就觉得真的是警察好辛苦，就是真的觉得。有这样子的警察，我们特别放心，我们老百姓，
3: 嗯，
4: 就是真的是特别感激，特别好，
3: 就觉得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身边，

0: 样，
1: 对对对，
0: 有满满的安全感。
1: 对对对，就是特别有安全感。
0: 嗯，所以今天要表达一份谢意。
1: 对对对，就特别感谢，特别感谢。这个就是新市区银藤街，就我们那个片区，我不知道是哪个警务站的啊。然后今天是这个新兴街派出所的民警，就是要感谢这些民警，也要感谢其他的民警。我觉得虽然我没有跟他们接触过，但是他们应该是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毫无怨言的为我们老百姓付出，特别感激。
0: 所以其实跟张女士有同样经历的人还有不少，因为我听说过也就有这样的情况啊，平时可能亏电了或者轮胎爆了，寻求警务站帮忙，有很多通过我们节目来感谢表达谢意的。刚才张女士提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会有这个推车门推窗户，哎，这是什么呢？就是有些车主下车的时候没有把车门锁着，然后要提示车主将车门锁了，然后车上一些贵重的物品要带下车拿回家去。其实不管白天晚上，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在守护着我们。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向他们致敬，也要向他们说声谢谢。哎，更要遵规守纪。
1: 是的，是的。
0: 嗯，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了，才能够给他们减轻点负担，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张女士。
1: 嗯，
0: 就是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也可以拨打我们949的应急专线。0991250549，我们的车友千千万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您一个电话一个招呼，可能很快就到您跟前去了。
1: 是，平时其实我在车上的时候，就是每天上下班路上都有听，然后就是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单位就是有点远了，这个地方我要是打电话的话，就边上的车不太多。哎呀，这怎么办呀？就是我们同事他是第一时间跟我说的打110，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想到会打949。后来我回来以后跟我们家里人说，我家里人说的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打949来求助。所以说我就想，哦，是的，我说那我就给949这个公众号上，我说我发个信息，我要感谢一下这个警察，所以我就发信息了。啊，我以后我就知道了，就是我可以求助民警，然后也可以打949的这个电话。我平时在收音机上我听到过，就是有车主有什么问题啊，有热心的这个车主都会过来帮忙，我都听到过。
0: 嗯，所以以后可以先试试跟我们949打个电话，实在是因为偏远或者说是没有人实际过去帮忙的话，咱们再向这个最后再向110民警求助，都可以，
1: 好
0: 不好，张女士？
1: 好呢，好呢。
0: 行，也感谢您，祝您周末快乐啊！这个
1: 谢谢。
0: 这份感谢也会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路上，来，可能我们帮您的这几位民警也有可能在听我们节目啊，听到了这个故事、这个分享之后，他们心里面也很欣慰，因为你们懂，懂感恩，真的，行，那先这样，张女士，再见，
1: 好。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
1: 谢谢949。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看微信平台啊，开心说想问一下，哎，油价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有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949的微信、抖音、视频号、快手跟大家分享的啊。宽带说有没有人呀？有呢，直播间里有建军，然后收音机前有千千万万的听众。自驾游活动有的吗？有呀，一直在进行呢。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啊，温情也来了，我在呢，还有期待呢，一直抱着很大的期待。昨天发的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呀，这种刺客的风格确实刺到我的心里了。

朋友来了说，在呢在呢，我也在了。建军，下午好，周末快乐。哎呀，这个周末你们怎么过的呢？有没有去见朋友、见家人、见天地、见众生？哼，最后发现，还在上班呢。来吧，今儿走哪了？现在在哪里？跟我们说一下，来说说路上的所见所闻，说说你们的遇见。

0: 小区门正斜向往河滩走府的一动不动的。
1: 嗯，收到了啊。堵车，哎，周末大家伙都在外面啊。我们看一下现在，你看本来植物园附近呢周末就挺堵的啊，现在五月广场开门了，这个不管是北京路还是喀什东路啊，一直都是比较堵的。这个十字路口植物园，包括汇佳时代，嗯，北向南的方向啊，还有其他地方的朋友呢，一般商圈周边，哎，流量都挺大的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河滩快速路是北向南的方向啊，从这个永祥西街这个位置哈，一直北向南的方向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嗯，流量是相对要大一点的。然后我们继续跟大家看一下啊，还有哪些地方的流量比较大呢？啊，大家伙也可以来给我们持续的跟进一下，包括红山、红山茂。啊，这块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朋友说，从早上九点出门，走到现在，结果在公司上班了。嗯，呵呵，挺好挺好。你就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是最好的安排。你要这么想。这两天还是在喀什哈，这次回来把新疆的美食真是吃爽了，吃爽了的照片有没有呢？光说吃爽了不行哈，都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哈，所以你在哪儿呢？是在南疆还是北疆呢？来，给我们说说你所在地方的天气、美景啊，还有此时此刻的路况都可以。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我是建军。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张总说，哎呀，刚带孩子打完篮球准备回家了，天气太好了，哎，打篮球不要喊一下我哈。打开广播又听到你的节目了，嗯，声音还是那么的好听，就剩下声音了，没有别的了。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啊，大家伙继续也可以来发路况，分享在路上的心情，我们的故事也一直来跟大家分享哈。现在我们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一下，现在路上，哟，这确实啊，还是很多商圈，你包括这个 CC Mall， 北京路货架时代，还有这个金开万达。哎呦，这附近都是流量是比较大的。当然我们期待这个周末的出行节奏应该放缓一点啊，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工作岗位上，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凡我所欲，哎，皆有利于我，抱着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很多事儿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来，我们跟大家讲个故事吧。

千里之外，河南的夜市烧烤店里上演着一段暖心的民族团结小故事。接下来我们走进河南固始县这家团结烧烤店。在河南信阳市固始县的夜市，有一家新疆团结烧烤店。8岁的小姑娘谢克拉阿布杜塞麦提一口地道流利的固始方言招呼来往食客，成了夜市上的小名人。2018年，谢克拉的父母从新疆墨玉来到河南创业开烧烤店。初到异乡，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开店处处犯难。隔壁的孙叔叔老两口看他们不容易，主动伸出援手，带着夫妻他俩跑市场采购建材，忙装修的时候还主动帮忙照看年幼的谢克拉。开店初期没有客源，老两口主动帮店里宣传，带朋友过来捧场，两家人啊你来我往，邻里街坊也纷纷地伸出了援手。小谢克拉呢，从小泡在街坊邻里中间，听得多学得快，慢慢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固始话，受人恩惠，心怀感恩。谢克拉一家也把这份善意回馈邻里，每年从新疆带回干果挨家送给街坊，古尔邦节招呼整条街的邻居过来品尝新疆美食，遇到食客想吃主食还热心推荐隔壁的餐馆，邻居们也会送来饺子粽子，这你来我往，一条街活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小姑娘

0: 天真质朴地说出自己理解的民族团结，就是大家在一起，一起做事儿，一起玩耍，像一家人一样。如今烧烤店的生意啊越来越好，小姑娘读书成绩也名列前茅，心里藏着去北京看升旗，去上海迪士尼的美好心愿。两种语言在这里交织，烟火升腾的烧烤店里满是温情与和睦。
1: 装修不买贵，就取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至6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 520-2727。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4: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烟火夜市见真情，他乡亦是故乡。从素不相识到亲如一家，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就是邻里之间搭把手，互相惦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藏在这人间烟火的点点滴滴当中。

我们看天气，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高温23度，低温14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高温23度，低温13度。后天呢，7号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高温27度，低温13度。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朋友说，各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互帮互助，民族团结一家亲啊。在路上的朋友，咱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心情，播报路况。苏苏说，你看啊，哦哟，这个过油肉给你看一下，无敌好吃。无敌好吃，你也不带我尝一下吗？这看上去确实也无敌好看，无敌好吃，色香味都俱全了，也不说哪家店，让我们的听友一块去尝一尝嘛，是不是啊？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6: 哦，对，那家店在喀什叫亚克西快餐店，哦，快餐厅。那你吃过油肉过来找我呀？我跟你说，我们家祖传的做过油肉，嗯，味道估计也不错呢。听说曝光一下啊，这辆车尾号903的，这个乱人啊，果皮纸屑啊，瓜子皮，注意一下啊，一辆新能源车。尾号903。

新疆的山，新疆的水，新疆的各族人民群众，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新疆做客，来感受这里的美景，来这里打卡。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来来来来来，熟悉的节奏，熟悉的歌曲想起来了啊，朋友们，九四九会买车准时准点来跟大家伙见面了。还是老规矩，来，如果想评估您的爱车的话，抓紧时间把您爱车的车型发票价

跑的多少人公里，以及你心里面的价位，都可以通过我们九四九微信公众平台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哈。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我们面对面更直接的帮你评估爱车，好不好？

0: 们的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今天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来自于国家注册高级二手车评估师车小白王杰老师。王老师好。
1: 主持人建军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你看有人打招呼的方式就不一样啊，发的图片，这是哪儿呢？你能猜出来王杰老师
1: 是不是小蛮腰啊？
0: 小蛮腰不是在广州的吗？
1: 哎，这个和小蛮腰还有点不太一样啊。小蛮腰那个灯光不是蓝的，
0: 这个有点矮。这个，
1: 哎，这是哪里啊？
0: 嗯，腿有点粗，这个
1: 感觉很美很美的景色啊，角度拍的也好。
0: 嗯，来说说看，这在哪儿？不过你看这两边的建筑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眼熟呢？
1: 我看不出来，楼好像感觉不是太高。
0: 嗯，
1: 反正拍出了这个建筑物大长腿的感觉。
0: 对，一个道道里面啊、哦，
1: 嗯。
0: 哎，这个
1: 照相是一门艺术啊，
0: 嗯，
1: 就像拍车照片也是艺术啊。
0: 对，
1: 你俯冲往下照和这个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角度是不一样的。
0: 王老师拍车模拍的特别好啊，看得出来。
1: 车展我去了很久都没看到车模了。
0: 没有那个车的模型，我说的是。
1: 哦，你说的那个模型、哦，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来，我们看一下啊，热线当中朱先生来了，你好，朱先生。哎，来，我们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哈。你看子健老哥也来打卡签到了，发过来了小核桃的近照，看一下有没有变化。
1: 子健大哥您好。
0: 嗯，来，彭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迈腾。
2: 我们车是2014年的，我想让你给评估老师给评估一下这个车现在跑能值多少钱，跑了有7-8万公里了吧。
0: 嗯。
1: 12年的车龄，跑个15万到20万公里，里加到一块儿多，但实际平均到每年，它符合家庭使用。你这部车呢是几手车？
2: 我看是应该是到我这是应该是二手车
1: ，
2: 啊，
1: 嗯，多大排量？
2: 哎呦，多大排量我倒不知道。
1: 哎，这可不能开玩笑。
2: 这是个儿子的车，可能他
1: 孩子的
2: 2.0的。
1: 2.0 TSI 当年叫，当年大众的噱头不就是吗？我们的发动机和变速箱重新组合了，发动机呢叫 TSI， 变速箱呢叫 DSG， 叫黄金啊！当年给我们消费者就这么灌输这个思想的。不过也没错，人家作为 B 级标杆，8年前、5年前、10年前，人家的销量的确是可观。孩子什么时间买到手的这部车？
2: 这个车它是2018年了吧？
1: 那年贵，我建议啊，2014年的迈腾2.0 TSI 的版本跑到现在18万公里，车况表现一般，好出手的价格有没有可能就在个2.7万-3.12万这个区间，可以尝试来卖卖看。
2: 不，这个就是可以，我们说是2.8万，
1: 对，卖卖看嘛，2.7万-3.12万，车况来演变来决定最终能卖多少钱，留电话吧。
2: 哦啊，
1: 留电话吧，
2: 留电话也行，就我这个电话。
0: 嗯，您说一下。
2: 13-3939。
0: 嗯。
2: 295528。
0: 295528，行，13-3939295528，帮您发布了，彭先生。
2: 嗯。
0: 行，先这样啊，再见。
2: 好，谢谢。
1: 这个二手车如果说没啥用了啊，那就及时止损，该出手早出手，不敢放，越放在手里，有时候想想，哎呀，赔的太多了，是不能卖，不能卖。结果到最后你发现没卖上好的价格，价格反而越来越低。
0: 对，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嗨，
0: 哎呀，行，那王老师，哎呀，这个配合打的啊，你看朋友就说呢，我以为王杰老师今天要来段舞蹈呢啊，你咋知道王杰老师没跳呢？
1: 我的脖子啊，今天真的下午3:30，一不小心嘛往左转了一下，跟人家那个同事生气呢，转不回来了。到现在我那个脖子那个筋儿啊还扭的、
0: 嗯，你们不知道啊，王杰老师不仅车模拍得好，然后这个舞也跳得好，私底下我们都称王杰老师叫舞王。跟你说，
1: 哎呀，这两年没好好练车技了，还一个事儿你还不知道的吧？
0: 嗯，
1: 我还喜欢漂移呢。
0: 哦哟，那些年都是河滩漂移小王子，是不是？
1: 哎，不能上公路漂嘛，专用的赛道玩嘛。
0: 来，我们接听朱先生电话。你好，朱先生。
3: 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Visa。
3: 22年的Visa，行驶了6.7万，
1: 嗯，
3: 一手车，
1: 嗯，
3: 没啥毛病。
1: 这款车的保有量不是太大，品质呢非常好。您这是一手车还是二手车？
3: 一手。
1: 当时二
3: 啊，当时买就因为它好看嘛。
1: 嗯，当时22年是花了多少钱拿到手里的？
3: 23。
1: 二十三，
3: 开票价23。
1: 我有个问题啊，
3: 啊，
1: 你感觉买了这个车以后，是不是大街上的这款车的保有量不是太大？
3: 保有量是不大，但是比那个荣放呀、凌放啊都好看嘛。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好颜值买的。
0: 嗯，怪不得呢。
1: 我有一个想法啊，22年到现在4个年头跑的公里数呢5-6万，它都属于正常的家庭使用，一年1万、1.5万、2万。但美中不足就是保有量多少也会决定影响二手车的价值。您自己心里头期望多少钱出手？
3: 哎呀，这个当然越高越好呀、
1: 啊。咋想的就咋说嘛，说说想法。
3: 哎呀，我感觉实际比较实际到10到11吧。
1: 哎呦，20多万买的，跑6万公里，一半就没了。
3: 那咋办呢？那得接受呀。
1: 市场问过是不是？
3: 没有没有。
1: 留电话吧。
3: 啊？
1: 留电话。
3: 留电话。
1: 嗯。
3: 13999。
0: 13399。
3: 啊。
0: 嗯。
3: 286585。
0: 286585是吧？
3: 啊。
0: 行。
1: 估计啊，一会儿10分钟、15分钟之内，可能有很多听众就给你打电话，有很多同行要上门去看车，
3: 啊、
1: 价格差不多的时候，记着过户的安全性放在第一，该变现就变现，
3: 是不是啊？
1: 对，
0: 嗯、你觉得价格差不多就出？
3: 啊，我现在准备正好顺路到你们那去，顺路可能都要到你们那去。
1: 我在哪？你晓得吧？
3: 那个懂车帝吗？
1: 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门面，
3: 啊啊！
1: 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门面，
3: 啊，好的好的，
1: 好，回头见，嗯，
3: 啊好。

0: 就是白天拍的和晚上拍的是两回事哦，你看一下。所以两种不同的景色啊，这个小蛮腰在哪儿呢？王教授你看。
1: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四个字儿，中间还一个点儿。
0: 哎，
1: 你好卡什。
0: 嗨你好，欢迎来哦。你看这个景美人美是不是啊，美食哦哟，各种的，哎呀真是。来，目前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492561949和257949都是空线的状态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了。小燕说是西大桥往小西门方向是大堵车，大家伙绕行吧。好嘞。嗯，刚当当来了，囧囧，你为啥不放旧梦？天天旧梦吗？哎呦，你真这样的哦，还出不来吗？该出来了，钢蛋儿，这么多年过去了。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微信平台大家伙来也可以来发送了啊，具体的您的车型发票价跑了多少万公里过来就行了。38.6，38.6。来，又来了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哎，我们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

0: 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啊，王岩老师，就是
1: 聊聊
0: 某合资品牌的一个新能源车型，就是我们可以跑这个滴滴的。然后这位师傅买了之后呢，跑了两年，12万公里，突然呢，就是充电的叫个什么充电交换器嘛，什么什么坏了，然后去找的4S店，4S店说，哎，你这个第一哈，你是营运车辆。3年10万公里的质保已经过了，这个我不给你保修。第二，你这个不在三电的保修范围之内，你得自己修，自费掏26000块钱。
1: 今天其实我也看了一篇文章，文章这么说的，这个有些车呢代数成熟，然后呢故障率相对较低，这样的车呢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方内饰陈旧、外观陈旧，没有我们消费者喜欢的大皮儿、大沙发，所谓的智能化，但是这些车给我们消费者最终留的呢，就是省心、放心，用的呢也顺心。但也有些车呢，天马行空，没有经过深度的测试，然后做成了速成车，结果最终呢，这些车我们消费者为了颜值、为了大皮儿、为了智能化的很多配置买了单，在用的过程中呢，所谓的品控就体现出来了淋漓尽致。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因车而异，更因人而异。其实我们大家在花钱购车支出的时候，消费者是有知情权的，要知道自己的车哪些地方质保，什么条款不给予质保。那如果知道都不知道，那就刷卡的动作一个优秀取回家了，那你取回来才知道，用了以后才知道不好，那问题不还得自己去买单吧。
0: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咱们营运车辆本来这公里数又大，应该是买一辆非常皮实耐用的车，但2年12万公里出现这个问题了，而且要自费26000来修理，所以我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不管是买油车、买新能源车，他们的这个售后包括维修这一块，是不是，你得考虑到用车的年限的长短，或者说是这个公里数的多和少这个频次来选择呢？
1: 我没有听说以前的老三样，包括新三样，就是5年前大街上的这种营运车出了问题，厂家不给予质保的呀。这是什么条款？
0: 就是说营运车辆，它这个质保的范围是3年10万公里，它跑了12万公里，2年跑了12万公里，所以已经超过了质保期，而且这个新能源车的三电质保。不包含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在它整车质保当中的。
1: 可能是在购车之初，我们自己没有把相对的条款了解的特别透彻，然后就买单了。听了这个工作人员的介绍以后呢，是这么说的：只要你没有过户，终身质保。结果这个终身质保在演变的过程中，演变出来了，比方第一个拒赔的理由，你跑营运啊。
0: 是的，
1: 你不小心刮蹭了呀，你在外面维修了呀，你在哪做保养了呀。
0: 所以这个新能源车所谓的终身质保，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啊，你必须要在 4S 店所有的保养维修，如果说你万一哪天出去换个小零件，或者说是在外面保养了一次，可能这个终身质保就会失效。
1: 不用太担心，不是每个车企都这么玩的，大多车企大浪淘沙留下的车企到最后一定是有底蕴和保有量的。但是百花齐放的今天，我们大家在购车的时候一定要看品控，看代数是否成熟，看是不是有大车企背书，看技术是否成熟。就像那个车机互动系统，大家都说啊，你看多灵敏，你给它下到指令试一试嘛。如果它真的达到你的满意，你再说它灵敏；如果你告诉它放首歌，再把空调温度调。

0: 一下，他反问你一句：“主人，你说的是啥？”
1: 嗯，
0: 我不明白，
1: 或者就压根儿沉默了，不吭声了啊、哦，这都有可能。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爱车打算开个八年、十年以上的话，那你想这五六年、六七年以后，这个车机系统它肯定相对你买的时候就是老了，对不对？
0: 咱们先接热线吧，两步都本着了。
1: 好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一二年的宝来，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哎，来来来，您说一下您的这爱车。
2: 两位老师好啊。
0: 你好。
1: 嗯，
2: 是这样子，一二年的宝来，然后跑了14万公里，手自一体，黑色车，一手车。
0: 宝来的保有量非常大，一手车跑了14万公里，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当年如果买的是所谓1.6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还好，10万、11万、12万、13万就拿到手了。如果买的是 1.4TSI 刚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涡轮增压的版本，那这个价格溢的就好老的好厉害了。
2: 嗯，对。
0: 花了多少钱拿的？
2: 裸车13万8，13万8千。
0: 13万8，1.6自动天窗的版本。
2: 对对对对，
0: 跑了14万公里，前后保险杠是否做更换？车有大的碰撞、换门之类的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过。
2: 对，比较好，比较好，都自己每年是自己到4S店保养。
0: 明白了，我认为啊，年代过于久远以后呢，家里车如果多了，其实你就把它早日变现，不要再留，因为留的价值几乎没有，可能一个好点的手机折叠屏2万块。15000块，您这个车可能还卖不到1万，
2: 就是，
0: 这就是市场。年代久了，大家都不太喜欢新车，不是遥遥够不着了，而是价格很亲民。
2: 对对对。
0: 所以您斟酌一下，看咱是留一留，发挥余热，还是彻底没有用了，把它变现。有一个政策上的事儿，我得跟您说说。您可能也知道，如果你家里还打算再换一部新车，那我觉得挺好呀。报废补贴你可以享受，置换补贴你也可以享受，前提就是提新车，把你的旧车完成交易。
2: 哦，是刚家里面才买了一辆新车，先把这车就卖掉。
0: 那当时应该用个宝来走一个报废补贴、置换补贴。
2: 哦，我们还一个车。
0: 哦，还一个，那个车享受了。
2: 哦、对对对。
0: 啊，车多了，车多了。
2: 先把这车卖了啊。
0: 那您看方便的话就留电话，不方便就斟酌一下。
2: 这个大概能平现多少钱？大概
0: 我觉得1万往下，
2: 1万往下啊、哦。
0: 对，
2: 行，我们考虑考虑。
0: 好，仅供您的参考。
2: 嗯，好，打扰了。嗯。
1: 所以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啊，大家伙也可以来畅所欲言聊一聊。秀儿说了，你看建军，我的比亚迪秦网约车电车一年跑10万公里，3年了，我从第一次到现在一直在 4S 店保养的，使用车一直不错，也没有坏什么配件哈。
0: 你不管是跑滴滴跑网约啊，只要在平台上经常大面积普及的车型，它一定会有一个品牌背书，而且质量是相对体现出来稳定的。
1: 嗯，
0: 秦非常实惠啊。
1: 对，
0: 嗯，
1: 79900是吧？我记得
0: 有便宜
1: 的，
0: 还有稍微再贵一点的。嗯、你看大街上保有量非常多。
1: 对，所以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啥？就比如说我这3年10万公里，我过了这个整车质保期了，除了三电之外的其他的一些配件，如果坏了的话，换一个这个的价格应该不便宜，相对油车来说。
0: 它分这个配件到底是什么配件的嘛？在你购车之初，人家是有一个细则告诉你的。至于咱自己没那个耐心仔细看。有时候也会存在一个鸿沟，无法逾越的鸿沟。
1: 对，所以说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您的用车感受。
0: 我记得啊，若干年以前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买了一部车，啊、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经销商 4S 店给予我们消费者那个说明书、保养手册，真的，说实话，有几位回了家认真的把那个保养手册看过，把那个使用说明书看过？
1: 没有的，
0: 早不见了，没翻过。
1: 嗯、对，是这样的。所以一旦出现问题了，你再找过来，再反过来，那就晚了。
0: 那都是扯不完的皮，到最后。
1: 啊、
0: 嗯，
1: 对，很美说了，你看现在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往乌拉坡方向，距燕尔窝立交桥啊，那是北向南的方向啊，200米处发生了单车事故，拍张图片，你看一下。
0: 哎呀，
1: 这个应该是往北的方向走的，你看它撞到旁边的护栏了。
0: 这几乎是个90度的一个折角，掉头了，
1: 啊、
0: 感觉是不是？
1: 快
0: 看车头的朝向嘛。
1: 嗯。还是大家伙慢一点啊，本来周末嘛，是不是？
0: 开车在路上啊，专心致志。你看那个老师傅当年教咱们学驾照的时候，双手好好的扶着方向盘。
1: 嗯，
0: 现在不要没事一个手扶方向盘，另外一个手就在手机上吧嗒去了。
1: 啊，
0: 你一不留神的时间，你零点几秒，一秒不到，你就会出现问题的。
1: 没错啊，目前我们的255194925619494是空线的状态。杨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嗯，来说说您的哈弗 H 六。
3: 哦，2024年2月份买的，然后与全车是车衣加改色膜。
0: 嗯。
3: 然后就换了个前保险杠，现在15000公里，我想知道它还值多少钱？国潮版。
0: 有一个事儿啊。当年买的时候裸车发票是九万
3: ，好像是，就是那个不是国潮最贵的那一版，就是国潮不是有两款，
0: 自动都市指导价好像在97000嘛，99000好像。
3: 对，好像是不是最贵的那一版？
0: 有优惠吧？
3: 有，好像下来是79800，哎，不对，应该就是8万多块钱。
0: 2万的优惠给不到，他给不到，1万过一点左右。
3: 那就是1万过一点，我也忘了。
0: 您这个车衣挺好看的。
3: 我的车衣是个透明车衣，上面又盖了一层改色膜，然后也背过暗了。
0: 哦、背过暗了。
3: 啊。
0: 其实贴车衣挺好的，对车辆呢是呵护。是这样的，影响二手车价值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比方说开车爱洗不爱洗，比方说这个新的车型有没有更新换代，然后造成这个曾经买这款车的车主呢，他的车就剧烈的掉价。我觉得整体来说车况好，这个前提存在。H6 呢，其实3年前、4年前、5年前，那哪一次不在10万这个 SUV 里面，哪一次都是第一名啊？人家不是价格第一名，人家是销量第一名。那就证明它综合能力相对比较强，所以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咱们我不敢说你能卖6万啊，但是我觉得5万到5万5这个区间，有这么多装备，尝试一下嘛。
3: 5万到5万5是吧？
0: 对。
3: 哦，行行，我因为现在想换个混动的，就插混里面有没有推荐的？价格不要太高，因为我就上下班带个步。
0: 喜欢啥买啥。我觉得都整体来说不错，
3: 都可以是吧？
0: 你包括咱们长城品牌造 SUV 造越野车，那是真的有底蕴的，有很多经验，所以它沉淀了。那你包括比亚迪玩技术，那它的刀锋对不对？它的快充，它哪点在这个性价比上都能体现的淋漓尽致。那长安和吉利也不输他们呀。所以说转一转看一看，10万之内重新选择一个插混的前提是什么？你的充电能体现出来便利性。如果充电，那你这个没便利性，只能到单位充，只能所谓的到这个大街上路边去充，那你的这个时间等待的周期就相对有点长了。那你买了个插混天天用油开，那它的价值在哪里？虽然说它电池不是太大，30度左右，充一回能跑个100多公里、200多公里，那你就几乎是用油开就没价值了。那你还不如买个所谓的轻混模式，蓝牌小电池。有充电桩吗？
3: 我有充电的条件，有，可以有。
0: 申请了没？
3: 没申请，因为没有家里没有电车，家里是两个油。
0: 你看啊，很多消费者呢，他这个住的小区呢，比方说地下有车库，看到了一些这个邻居安了充电桩，认为也能安，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大电缆拉进小区，它是有个容量容积的。
3: 哦。
0: 比方你们小区只能安50户，那你就是第51户申请的，那这个东西他不一定给你安。
3: 哦，这样是吧？
0: 对，第一去问国家电网，第二问小区物业，两方面都决定了你能安充电桩，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就可以换车去考虑。
3: 哦，行行，好，那我再了解一下。
0: 因为我
3: 现在这个车也就是5万左右，
0: 5万到5万5这个区间。
3: 5万到5万5。
0: 我是遇到过有消费者买了一部车，一个冬天，哎呀，都不好充电。我说你买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吗？他说我邻居安了，我想着我也能安，最后我那个不给安，然后用了一个冬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充电？他说，哎呀，其实也不是不能充，就是在路边充呗，
1: 就找那个便宜点的。
0: 最后我问他，我说你为啥要卖了？哎呀，他说每回在车上窝着，其实也挺难受的，冬天充电。
1: 嗯，
3: 哦，那我再去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情况。好，谢谢
0: 您参考，早日换车。
3: 好嘞，好，
1: 好
3: 嘞，好，
1: 再见啊，杨女士。嗯， 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夏先生啊，夏先生在等待。你好，夏先生。
4: 喂。
1: 来说说您的 CRV， 夏先生。
4: 我 CRV 是那个2020年3月份上的牌，就是那个混动的次顶配，当时好像办下来到26万多吧，现在跑的有个7万公里，白色。
1: 嗯。
4: 就是有这个轻微刮擦，没有大的东西，没有大的这个碰撞什么的没有。
0: 重点啊，它这个是2.0的两驱还是四驱？
4: 2.0两驱，它是次顶配嘛。它那个当时那个2020年拿那个 CRV 的时候，它只有最顶配的是带四驱的混动。
0: 四驱的版本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有一款，然后剩下就是两驱，有那么2到3款。当时这款车也在25左右了吧？
4: 对对，是的，是的。
0: 实际拿到手优惠的多少？
4: 当时就没什么优惠，
0: 不加钱。
4: 没有，2020年的3月份落的牌嘛。
0: 嗯。
4: 啊。
0: 省不省油？
4: 省油，大概夏天的话，基本上都是在4.6、7、4.8，冬天的话也就是在5点多到6点多，如果跑个高速，最高就是开到个6点多吧。
0: 哦，那就说能体现出来它的便利性，相
4: 对
0: 的经济，
4: 对
0: 对，是不是在使用过程中？
4: 是。
0: 我开过 CRV， 我觉得方向盘，哎呀，咋说呢？有点轻。
4: 对，这个车方向盘是要轻一些。
0: 车里面的空间倒是作为家庭使用是没什么问题的，挺舒适。腿部啊肩部不要满载5个人，4个人3个人都随便够用的，
4: 4个人坐非常舒服，
0: 而且这款车好像保养起来费用也便宜。
4: 对，是的，是的。
0: 建议出手的价格10万之内吧。
4: 10万之内啊、哦、
0: 对，你想嘛，当年这个 CRV 荣放还有所谓的奇骏，你瞅瞅这两年6、7年以后二手车市场它的价值掉的相对还是比较大的。
4: 明白明白。
0: 这是要换车了？
4: 计划想换，因为现在有2个车，这个我现在就在想呢，一个是 CRV， 然后还有一个，去年才买这个车，那个当时也是，这个陪着朋友去提车呢，结果当时脑子一热就买了。
0: 他提了没有？当时，
4: 提了，他提了个汉兰达混动嘛，我当时是。
0: 你也买了个汉兰达？
4: 没有，我买的是一个那个锋兰达，小的，当时就。
0: 哦
4: 啊，小的那一款，当时是优惠了4万多嘛，当时12万9千多，啊，优惠了4万多一个芬兰达。
0: 嗯，这个家里买车其实是这样组合，要么就一个轿车，一个大一 SUV， 这买两个都是所谓的 SUV， 我是觉得哪地方确实有点拧巴了啊。
4: 现在是就想着把这个芬兰达，我是想把芬兰达处理掉，这个芬兰。我就想评估一下，因为像 CRV 大概能卖多少钱，然后芬兰达呢？
0: 芬兰达
4: 去年的8月20几号上的牌，上的牌之后呢，那个是白色的，那个裸车价是89,800，
0: 2.0单烧油的，
4: 哎对，2.0纯油，但是也非常省，我跑了几趟到吐鲁番去，那个从昌吉开车开过去的话。停车一看，油耗才是个4.8嘛。
0: 这两款车要是放到一块儿，你开你坐，你是不是感觉 CRV 的这种驾驶体验感和乘坐的舒适性，明显要比芬兰达好这么一大丢？
4: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芬兰达，就是前面主驾跟副驾可以坐，后排根本就坐不成，感觉坐的就特别别扭。
0: 座椅设计理念还是受到了长宽的影响。
4: 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芬兰达。看要合适的话，想把芬兰达处理掉，因为这个刚跑过10,000露个头吧。
0: 准新车嘛，一切质保都能享受。哎，我问一下，不存在那个二人车主享受这个质保就打折扣这一说吧？
4: 没有，没有，
0: 不存在啊。
4: 对他，因为他是纯油的，这个车没有纯油的。
0: 照着去年购买的裸车价，我觉得往下让个10,000到15,000这个区间好出手。
4: 10,000到15,000啊？
0: 对。
4: 行呀，那能不能把我的号码公布一下，看看要有合适的想买的可以给我。
0: 方便就把您宝贵的11位数字发布出去。
4: 谢谢，138。
1: 138。
4: 9968。
1: 9968。
4: 8585。
1: 8585，行，帮您发布了啊，夏先生。
4: 谢谢啊。
1: 不客气，再见。
5: 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

0: 6949会买车啊，那我们继续来三部热线电话，目前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都是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拨打了。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38.6Be Water My Friend， 他说从小到大买啥东西是，终身质保呢？王健老师，有没有的？好像没有的啊。
1: 买啥东西有终身质保呢？哎，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啊。听众帮着我们一起来参与回答一下吧。哎，就是从小到大买什么东西有终身质保呢？
0: 终身质保，好遥远的感觉。就是说你看我买的是比亚迪秦510公里的 EV 纯电，价格是119800，现在估计便宜很多了啊，这款车
1: 优惠是有的。
0: 开心嘛，说是西山高架西向东156对出口，一辆车侧翻在出口了，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嘞，远方说启辰 T70 19年的手动挡跑了200000公里，麻烦发布一下，就不用评估了，是这意思吗？好，176-996-34647，哎，帮您发布了啊。

0: 哦哟，青川若水，你这个真正的啊、哦，你这个也不一定。我跟你说，
1: 不是不是，人家这个笑脸你看到了没有？笑脸前面那几个字儿、哦，娶媳妇儿。
0: 那得看你的那个啥，我跟你说啊、哦。咱们接听刘先生电话，你好。哎呦，刘先生，我们调整一下。公子哥说了，父母给的爱终身至宝，
1: 为您点赞。
0: 对，我就想到的会有这个答案，
1: 真的是这样的，父母都是给孩子一直在输出呀，
0: 嗯，
1: 一直在输出呀，
0: 没错，
1: 从孩子小的时候到孩子成年到孩子大的时间，他都一直在输出，这种东西不要求报酬的，
0: 对，无私的爱，这就是勿忘先生说，嗯，保险呀，有终身至宝的，
1: 嗯嗯。
0: 刘先生，我们调整一下，继续。勇往直前说，我的 H 六今天换了一块电池啊，是瓦尔塔60安的，580块钱，以旧换新，换的贵不贵啊？
1: 贵贵
0: 贵了啊！
1: 讨价还价啊，钱不好赚。你跟他聊聊天嘛，你的旧电池他要了干啥？那肯定是要折点价的嘛，对不对？有他回收的价值。
0: 对，
1: 瓦尔塔的新电池在 H 六上，嗯，我觉得贵了啊。
0: 嗯，说不定、这个能够便宜个几十块钱，问题应该不大啊、哦。
1: 便宜100不行吗？
0: 我100都出来了，嗯。
1: 哦，好几份锅肉、辣条、拌面呢。
0: 行的，来，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呦，这个不容易啊，来说说您的诉求。
2: 是这样子，我这公司呢现在有6台车想要处理掉。
1: 嗯。
2: 就是想找王老师先评估一下，看这个价格，看是放到你那儿寄售呢，还是说直接给你给我收掉也行啊？
1: 是这样的，寄售跟这个直接卖是两个概念，您自己作为车主明白不明白？
2: 主要现在就是我们公司要转型，所以说这些车都要处理掉。
1: 不，我再跟你说，寄售跟你直接把它卖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自己理解不理解这个事儿？什么是寄售？我跟你分享一下，可不可以？
2: 啊，可以，可以。
1: 但是下面说的这个话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
2: 啊，好的。
1: 你想卖高价，那我就帮你卖高价，你把车放到我这卖，卖了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卖不掉，我想我的损失几乎是零零，你的损失大了去了。
2: 哦，嗯，
1: 你直接变现，表面看好像你卖的价格没有达到你心里的期望值，但实际你做到了一点，及时止损，没有被别人套路。你有6部什么车要卖？
2: 我这先是有。

0: 260比260矮了是小了一号，长尤其是在第三排都能体现出来不一样。260矮了好卖。
1: 我这个是260矮了，应该是
0: 260吗？还是260矮了？
1: 矮了，长轴的，我这个是。
0: 那就234来卖卖看。
1: 好，是吧？行，然后我再跟你说其他车啊，你帮我再估个大概的价格，好吧，王老师？
0: 嗯，请讲。
1: 然后那个有一个，还有一个是18年的那个奔驰的E200 了，啊，四驱的，当时买的。到现在跑了一个七万公里。
0: 你说18年买这个奔驰的轿车E200，还买了个所谓的四驱，那当年的价格真的是高。但搁到今天，8个年头过去，你发现这部车好出手的价格，往往可能就在12、13、14，一大半蒸发没了。
1: 我这个跑的这么少，价格这么低
0: 吗？价格低有它低的原因呀。当年的奔驰不优惠。搁到现在你去看看新款的奔驰、宝马、奥迪优惠的力度你就晓得了。昨天我们节目中评了一个18年的 A7 矮了。哎，16年的 ,16,17 年的。那当年那个车的价格可在90啊。办完手续那是小百万的好车，我给那个车主就评了个十几万。车主自己市场也转过，他说这个价格跟他心里想的了解的差的不大。车辆改款对曾经的老款车型只能用经典两个字来概括，但实际他想卖上太多的钱，我估计太费劲了。
1: 嗯，是吧？
0: 还有什么车要评吗？还是帮你直接发布电话？
1: 那就暂时先不用吧，王老师。
0: 行，您斟酌一下，要寄售还是要变现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行，
0: 好，仅供参考。
2: 嗯，再见啊。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带启停的电瓶为什么贵？
0: 对，
2: 启停跟电池有什么关系啊？
0: 带启停的电池呢，你不要把一般的这个电池装上，它的这个功能要强，而且呢里面的系统稍微有点不一样。启停的电池一般比普通的电池要贵300到500块钱，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2: 哦，那就小1000了，我跟你说。
0: 刚才那个 H6 带启停吗？我怎么觉得不带呀？
2: 好呢，永远说是咨询一下2022年的凯美瑞2.5G 豪华白色纯油版，81000公里了，侧门有补漆，前挡风玻璃有换，其他地方原版原漆哈，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一呢，这个经过4年使用，跑了8万多公里，可能不太好卖的原因就在这儿，刮刮蹭蹭补个漆，换个前挡风玻璃，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新车呢不断的更新，原先的 2.5G 呢单烧油，现在你再看看人家混动的模式优惠之后卖多少钱，建议出手的价格呢95000到105000这个区间，车况好可以去尝试。
2: 嗯，朱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来说说您的北京丁沟 30E。
3: 是这样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王老师啊，
0: 嗯，
3: 就这个现在这个北京G30E 的话，它有什么缺点和优点呢？这个车，
0: 咱们重新来吧。你说的是 B 丁沟还是丁沟？
3: B 丁沟。
0: 对，你少了这个字母，把这个车的概念咱们就偷梁换柱了。这个车多少钱买的呀？
3: 98000。
0: 挺好的一款车呀，性价比那么高，方盒子，气场从外观十足，除了内饰塑料味儿那么重，在别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呀。
3: 是这样子的，我总觉得他，你看啊，这个车呢特别容易亏电，然后
0: 你自己改装了吗？
3: 没有改装。
0: 你记住啊，原车的东西它不容易产生亏电的现象，它出现亏电一定是有源头和缘由的。比方说你升级了一些所谓的电路的地方，哪地方莫名其妙的在你不开车的情况下它没有发电蓄进去，它只能造成你车辆的亏电。
3: 是这样的，王老师。
0: 嗯。
3: 这个车呢其实我就在你那儿买的。
0: 嗯。
3: 啊，就是就是在你那儿买的，然后、然后就是说啥东西在我这个开的这段时间呢，
0: 电瓶亏电。
3: 电瓶它我也测了。

0: 是好的，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像这个车辆停到那儿呀，就是说咱们我有一两天没有启动这个车呀，或者它以后，哎，我再去启动它的时候，它就会亏电。
1: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台车是哪一年的？
0: 2024年的。
1: 厂家有没有给予我们消费者所谓的，比方说三年的质保？
0: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车当时就是在你那个地方买的二手车，
1: 你买的二手车也能享受质保呀，又不是不能享受啊，你买了以后没有到 4S 店去做过任何保养吗？
0: 没有。
1: 我认为电瓶现在不是问题，然后咱们去到 4S 店做一个检测，一发电机，二电瓶的蓄电程度。如果说电瓶因为之前咱们在使用的过程中，第一任车主第二任车主造成了亏电的现象，你一次性要把它充起来，如果充不起来，那这个电瓶有可能就长期它会停留在亏电的状态下在行驶。那这个过程中就像您说的，停一天停两天停三天不开，它就会存在不好发动的现象。但是有一点你不用担心呀，准新车，准新车的好处在哪里？有质保服务的。
0: 这样的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买车是在你那儿买的嘛，那我去看这个检测这个车，我是到你这个店里面去呢，还是到 4S 店去呢？
1: 到哪都行呀，直接到 4S 店去检测呀。你说我这个车老亏电，你或者到路边的电瓶店，我去陪你都可以去检测呀。检测完了，你心里就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电瓶亏电。
0: 我检测的啥，电瓶是正常的。
1: 那修理师傅也没给你说出来一个所以然？
0: 没说出来一个所以然。
1: 仔细检查一下车辆是否加装行车记录仪之类的物品了。
0: 然后呢，他是这样子，当时你们的销售人员给我说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吧，这个车呢，就是说你不管在任何状态下，你都得把它啥东西，就是，处于这个着火的这个就是启动的这个状态，就是启动着的这个状态，如果就是说吧，你停到原地以后，开车门呀或者怎么样子，它就耗电量特别大，这样的话就咱们去特别
1: 不存在。你开门的过程中，你门上没有外放电，比方说亮的直导灯，比方说你没有加一些自己改装的地方，比方说你没有在车上安所谓的行车记录仪之类的，然后我估计这种放电是属于不正常的。但上述几个条件如果成立了，开门的时候你车熄火的，门边有个灯一直在亮着，我不给你吹，我估计最多30分钟你的电瓶就亏电了。
0: 他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买上车的时候，这个车我一买了以后的第三天吧，然后咱们说他就是因为亏电以后他就启动不了了，然后是你们的销售人员，然后他过来了以后，咱们说他带了个师傅嘛，就应该就是你们那儿的这个维修师傅吧，然后他过来以后给我发动着的。
1: 行，你不着急，我电话你知道不？
0: 我知道呀。
1: 那您今天打进热线，我也帮你现场解决不了，要不7:30咱们约着见见面，我帮你线下给你解决了，我估计没有任何问题。
0: 我这样吧，我抽个时间，明天看你有没有时间。
1: 成，明天见。
0: 明天我直接到。
1: 是电瓶有问题，厂家就给你换的。如果是自己加装的东西，把它重新固定好，这个问题应该就得到解决了。放心吧。
2: 明天开过去，直接到王老师那儿。
0: 好，
2: 行，那先这样啊，朱先生，
1: 明天见。
0: 好，谢谢王老师。好，
2: 再见。刚好王老师您说下具体的位置啊，这位也有听友说想过去看个代步车，到您那儿。
1: 对。那个大家来的呢，可以手机导航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我其实不擅长去卖车，但是我擅长的是对您的二手车进行评估。当你准备换车的时候，卖车的时候，到我这来询个价。我的电话呢是13491198，微信同步。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5: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7: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8: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7: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8: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7: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湖杨林，
8: 发送数字8到最美古海雅丹。
7: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8: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7: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2: 我们接听谷女士电话。你好，谷女士。
9: 你好，你好。
2: 哎，让你久等了，来说说您的诉求。
9: 你好，2018年12月份买的白色汉兰达。
2: 嗯。
9: 2.0T。
2: 跑了多少万公里？
9: 12万吧。
1: 当年的这个2.0T呢，大多买的都是所谓的那个豪华297800那个版本。您这买的是两驱还是四驱？五座还是七座？
9: 七座的，我买的是302800。
1: 哦，那这个配置
9: 白色加钱了。
1: 那这个配置更高，比那个豪华还要稍微再上个档次。
9: 对对对，是的。
1: 美中不足啊，车买来大家都是要开的，在开的过程中公里数一大，你在往外卖的过程中，下一任消费者他就说前任车主真的没少开。我觉得很正常，买一部车拿到手里难道放的不开吗？一年跑个1万、1.5万、2万。我觉得都属于正常的家庭使用，你看，8个年头到26年，你才跑了12万，还没跑到16万。前后保险杠怎么样呢？
9: 前后就没有过大的什么问题，然后
1: 最多
9: 刮
1: 蹭补漆
9: 有。对对对对对，因为都是女士开嘛，所以就特别小心开了。
1: 十万
9: 碰也比较好。
1: 今年的3月份，我觉得10万、10.5万、11万值了。搁到现在都8月份、9月份了，我觉得可能在9.5万的左右。
9: 好吧。
1: 我的感觉9.5万的左右。这个刚才听到您笑了，是这样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汉兰达这款车7、8年前确实很棒，棒到什么程度？很多消费者去了以后发现汉兰达不优惠还要加钱，那不加钱也有一个方式解决，那就是交了定金等。但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看咱们自主品牌最近几年非常给力，智能化、大皮儿、大沙发技术都在升级，确实也挺好。美中不足就是 1.5T 的发动机，不管大小车上都在采用，可能够用就好。汉兰达你说它有操控性也没有，你说它空间大坐得舒服，这一点我坦然承认。你说汉兰达皮实耐造保养成本低，我也坦然承认。但美中不足就是拉开那个内饰，总感觉哪哪都体现出来特别简约和朴素，没有一点点花30万的奢华感。个人的观点仅供您参考。
9: 好
1: 好
9: 好，行，
2: 要帮你发布一下吗？
9: 电话公布一下吧。
2: 哦，
9: 对，
2: 行，还是要卖，来说说吧。
9: 11899902158。
2: 好嘞，18992018588，行，帮您发布了啊，先这样
1: 发布了，
9: 好，
2: 再见，
9: 好，谢谢，
2: 不客气。自治区第15届运。

0: 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将于9月6日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快手和视频号、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和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享受国补政策，每单最高省1500元，还能享受低价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听众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冰糖雪梨说，哎，老大哥哦，开门内饰灯亮的，那就是在耗电呀，电瓶新车几个月之后哦，哎呀，也不在质保范围内，是这样的吧？
1: 在我的印象中不是几个月，最起码有个12个月
0: 啊，一年。
1: 电瓶属于易损品，但是这个门只要是打开，你上面不带这个亮的灯，指示灯啊、哦，我觉得没有大问题。如果打开门的时候如果有指示灯，那我建议还是把车发动着，就像那个原地咱们把车辆熄火之后，你把那个音响当当当，你30分钟你20分钟你都没有电了。
0: 嗯，好呢，来，唐先生你好。
2: 你好，这个冬天晒烂啊，车太大了不好停车，咱们好处理的。
0: 好，我们说一下当年多少钱买的，什么配置？
2: 31万多那一款吧，
0: 嗯，
2: 加价了好像。
0: 啊，最终是多少钱？发票价开的？
2: 我记不住，我很少关注，我有好几个车。
0: 哦，
1: 那直接发布转让电话吧。
2: 133-799-7972345-6。
0: 好，行，
1: 帮您发布了。
0: 嗯，好，
2: 白色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
0: 嗯。向往的生活说，哎呦，这大哥。哎呀，无论几手车、啊、厂家最起码都会有3年10万公里的质保。
1: 不是这样的
0: 啊，
1: 你看啊，像这个必定购30，厂家给予的是5年15万，我记得好像，但它不是针对所有的车都是这样，3年8万，3年10万起，这么多年最早的时候那是2年6万，到后面才是3年8万，3年10万，现在有些品牌给到了3年15万，我觉得一直在进步，但你要把条款理解清楚，就像买了车以后说明书帮手册早不见也没看，上面会清晰明了的，轮胎质不质保，玻璃质不质保，电瓶附属件质不质保。
0: 嗯，没错啊。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有何不可说，现在乌鲁木齐去吐鲁番高速通行，一路上风大不大，尤其是30里风区那里啊，想了解一下，知道朋友来说说看。蛋蛋说是156对出口处东向西一辆车侧翻了啊，堵车非常严重，西向东的方向。那我们时间到这儿，节目也基本上快结束了。王老师，我们线下评车到哪儿能找到您呢？
1: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我的联系电话13491-11988，微信跟电话同步，加微信13491-11988。
0: 好嘞，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稍后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上从此不堵车。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9月5日热血足球盛宴火热开启，相约兵团第十二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为新疆斯巴达队呐喊助威。猫眼搜索五超联赛新疆即可购票，惠民票价29.9元，详情请关注九鼎生活家公众号。

0: 19:0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12师特约播出。大家开车在路上发现路况变化，欢迎各位及时的将路况信息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先来看一下大数据的显示，此时此刻呢，在市区当中，像西山路，从西山辅路到西山路高架的由西向东有点堵车，通过时间要花12分钟。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由南向北需要走8分钟。还有这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由东往西需要走6分钟。上海路也有点堵车，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的由北向南是需要走9分钟时间。还有这杭州东街是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由东向西需要走8分钟时间。最后就是太原北路了，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的南向北需要走8分钟时间。来吧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了还有哪些地方出现了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有事故发生，都欢迎各位能够将最新的路况信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0: 还有超说，天津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距离苏州路桥50米远的距离，中间车道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情况。世鹏说，一听这个音乐就知道今天不是小叶在上节目啊，彭程下午好。没错，今天陪伴各位的是彭程，今天下班路19:00到21:00这2小时的晚高峰陪伴各位。

0: 上车就进九九，上阳坡北京平谷市鹏城，晚上好，周末快乐。
1: 你好，你好。
0: 河山路由北上南，从城北主干到花钱桥，一直往喀什路桥，再到河北路桥，全线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1: 缓慢。好嘞，感谢钢蛋的路况支持。这位朋友啊，小叶，他说鹏城救命啊，在植物园的五月花园城这一圈都堵住了，然后说急需我们去拯救一下。哎呀，这个五月花园城呢，它是28号开业，这一周的时间了吧，依然是这么的火热啊，所以大家去这玩的时候，最好还是您开，就别开车了。它这儿离地铁站很近啊，或者是你打车去，因为这地方现在人太多了，停车也不方便啊，所以就坐地铁是最快的。还有心语说949啊，西山路这个由东向由西向东上高架桥的位置发生了一个两车刮擦的情况，各位朋友要注意避让。

还要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个关于停气的消息啊，这个是来自新疆燃气集团的消息，说因为玄武葫芦南延末端控制井这个还有一个整改工程的施工，将开展停气碰口作业。玄武葫芦的南延部分的单位和小区将暂停供气，停气的时间呢是9月7号的零点到凌晨4点。本次受影响的这个用户呢包括多家餐厅，比如说金兰香牛肉面餐厅，还有这个叫杨燕路员工餐厅，还有乌鲁木齐市第22小学骑马山分校餐厅。那涉及的小区呢，像万科都会未来城的1、2、3、5这几期，还有山雨景翠、山雨美林住宅小区，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停气啊。时间是9月7号的12点到凌晨的4点。在这儿呢，燃气集团也提示，在停气期间务必要关闭室内的全部燃气阀门，防止恢复供气时间出现泄漏。那供气恢复以后再打开进气的阀门，如果遇到燃气泄漏，第一时间呀要关闭阀门，开窗通风，撤离到室外安全的地带，再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96517来进行报修。泄漏处置时呢，禁止动用明火，拨打电话或者是开关各类电器，避免安全风险，要请各位住户朋友相互来转告一下。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3: 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去阿勒泰玩的各位朋友，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这一趟自驾游的整个的一路书，要去哪些地方，住哪些酒店，吃什么样的好吃的啊，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发送数字8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这趟自驾游呢，将会由杭志来带队，带着各位一路欢歌一路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100个家装品牌，上1000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居还有家电厨电享受到国补的政策，每单最高可以省1500元，还能够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的听众啊，1分钟之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您家具家电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具家电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电话呢是520-2727 520-2727，正在火热的进行中。各位朋友，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会展中心去这个家博会转一转。

0: 1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来关注一下路况，有朋友是堵在了西山路这儿，说为啥这么堵呢？在隧道这地方。那大家也知道堵车原因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确实目前看到这个西山路的由西向东在这儿是排在了乌鲁木齐市区道路拥堵排行冠军的位置，整个这段的您需要走12分钟才能够通过。除此之外，北京中路的由南向北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需要走10分钟，还有杭州东街这短短的一节的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走13分钟，中湾街的由东向西明华街到北四巷走10分钟，上榜的还有像这个太原南路北向南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需要走8分钟时间。再来看一下蓝叶说到的是融合南路和沂蒙山街交叉的路口太堵了，红绿灯呢每次就只有4辆车通过，他说这个红绿灯的配时不太合理，时间有点太短了。那关于道路通行的一些建议意见，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工作日的节目当中的这个交通热线这档节目，每天的10点到11点，您打电话啊到我们的三部热线的这个当中来，主持人会跟您认真的去聊一聊这个路口它的情况，确定一下怎么去改能够更加的合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在这个路上不被堵着。所以大家呢有这样的交通意见的反馈，可以来在这工作日当中打我们的热线啊，10点到11点的节目。刚有人问了说这西山路堵车的原因是啥呢，有朋友就看到了啊，杨师傅说西山路由西向东这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一个车啊导致了高架桥和辅道过去的车全部都大堵车，他说是反方向过来看到的啊。哦，说在辅道有一个检查，是很多车会排在这个地方。还有小方块说到的是轮台西路，轮台西路是咋回事？这儿也特别堵车。

0: 上车就请求所有上阳班飞机乘客是同城，晚上好，周末快乐。
1: 你好，你好。
0: 河山路由北上南，准备上这个苏州路高架，北环高架车流量大。
1: 嗯，
0: 在这个匝道的地方和这个苏州路地面道路由东向西过来交汇口这个地方车流量大得很，燃的呢。然后这个苏州路东向西在银川路口的左转车道车流量大，排队长。东向西太阳秀恨，半边方向来摩羯腮哈。
1: 对，这会儿有太阳的这个西晒啊，那现在会比较羞眼睛，大家把墨镜戴好，把遮阳板放下来，安全行驶。李飞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啊，这是在烧碱厂堵车的原因。这图片看到是有一个车呢，它侧翻了，侧翻停在最右边的车道，后方也放了三角警告标志，所以提示大家呢，到这儿速度放慢啊。还有 PRO 说在清风路小雅山郡小清风路这个叫雅山郡小区出口的地方有一个哈弗 H6 往这车外头扔垃圾，哎呦，那如果说您能够把他的这个车号再说一下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加精准的提示到他了。安安说喀什东路的由东向西在卡子湾路口目前是属于正常排队。这边杨彦兵继续在讲西山这边堵车，说车都是堵到了这个西山的3104高架上，说估计到四道岔都会堵车啊。堵车的原因说他是对面车道的啊，他贴着边看到说是有个检查在这儿，所以会比较堵车。

0: 朗迪制药恭贺新疆国大药房22周年庆。
1: 朗迪深耕骨骼健康领域23载，以专业实力守护国人骨骼健康。
0: 9月7日至10日，国大药房周年庆典，朗迪携手同心，守护新疆万千家庭骨健康。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5: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4: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6: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12师特约播出。魏文花明说，河滩快速路的这个米东五家渠出口特别的堵车，想知道这儿堵车的原因是啥？他说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景师傅给我们报路况是在北京南路的由南向北，他说这儿的车流量适中，目前保持畅通。还有哪些地方拥堵排队来吧，各位继续将您的发现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上。北京中路这会儿很堵啊，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需要堵15分钟。西山路呢依然是很堵，现在也是需要走15分钟，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杭州东街的由东向西堵13分钟，中湾街的由东向西从明华街到北四巷堵12分钟。还有呢这个杭州东街的反向西向东需要堵10分钟的时间。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即时信息。好友 TN 说要曝光一个车，这车呢开得很猛啊，强行超车，哎呦，拍了前面一低歌啊，车号是新 AT8739， 他说这车呢强行的超车啊，有点危险。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如阳光伴我说，G7高速这下米东的东二环的口子这儿堵车非常严重，是什么原因呢？刚才有朋友问到啊，大家帮我们看一看，一般来讲这个路口堵车的话是

0: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至6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2: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

0: 常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来看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天，高温在23度，低温是在14度。阿勒泰晴天，23度到7度；塔城晴天，26度到10度；伊宁多云，25度到11度；伯乐晴转多云，27到13度；克拉玛依多云，26到15度；奎屯多云转晴，27到14度；石河子多云，26到13度；昌吉多云，26到14度；哈密多云转晴，33到17度；吐鲁番多云，36到25度；库尔勒是有阵雨，30到17度；阿克苏中雨转阵雨，22到14度；阿图什阵雨，25到13度；喀什阵雨，25到14度；和田多云转阵雨，26到17度。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天气，高温在23度，低温是在14度，北风转南风3级。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深谷幽兰说，杭州东街的由东向西特别的堵车啊，这大数据是跟您看到的是一样。大数据显示，杭州东街此刻的东向西方向需要走20分钟，您才可以走过来。小句号说，从新天润要去南湖，现在推荐走河滩吗？看了一下，目前大数据显示河滩的通行情况，由北向南的话还不错，就是会在喀什路立交这儿有一个小小的排队，紧接着你往南湖这边走的话就可以了啊，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排队的。还有这位朋友啊，尾号3786的朋友说，949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可以给我说一声生日快乐吗？当然可以，在这儿呢，949祝您生日快乐。除了祝您生日快乐之外，这首歌也送给您。

0: 祝咱好友尾号3786的朋友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祝你这个前程似锦，前途光明，家庭幸福，各种都好啊。接下来刷新一下，在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呢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堵车的发现。魏文花明说，京新高速这是华林到五家渠出口，路面说有3块木板，这木板啊很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再来说一说具体的位置，是华林到五家渠出口路段，这是高速啊，这是 G7 京新高速河滩上啊，有这木板，大家一定给避让一下。何必满腹心酸。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的运行情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这个机场直播间的运行指挥员姚尚浩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

0: 木器天山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我是今日的值班指挥员姚尚浩。然后今天晚间乌鲁木齐机场的天气是晴转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是680架次，截止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53架次，进港航班187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近期乌鲁木齐机场面向首程旅客、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完善了全流程保障专属落实优先服务、轮椅帮扶等便民举措，充分发挥了数字化服务优势，运用航班航延电子餐券简化保障流程，优化航班延误场景下旅客安置工作。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对航班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如运行情况发生变化，我们会在下一时段及时向大家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1: 好嘞，感谢姚尚浩的全面的盘点。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还有朋友在给我们说这个路况，现在是西外环也开始堵了。西外环的由南向北，看到是从进雅山隧道开始，将会一直缓行到前方万达广场的位置，需要走13分钟的时间。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哎，对，您发送数字八之后呢，可以收到一个链接，还有一个图片，您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去看一看我们这趟自驾游的一个路书，去哪些地方玩，住哪些酒店，我们吃什么饭啊，有什么特色活动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的发数字八就可以了。

钢蛋说钢丝的墨镜儿，我戴的这个叫偏振镜儿，再秀的太阳光都不刺眼啊。就是钢蛋戴上这个墨镜儿啊，经常就是直视太阳，练眼睛呢，练火眼金睛。小叶说今天堵车的地方是有一点点多呀，大家堵在路上都非常的无聊，说鹏程你给喊个麦撒。行呢，没问题，喊个麦嘛，不就是啊，来。

提笔再画西游，山外青山楼外楼，多少次再回头，忘不掉你的温柔。下凡寻意中人，五百年前一座坟，不服仙也不服神，却留不住你的魂，是我太过可怜，放不下这孽缘。最感人的语言，再让我爱你一万年，这一次我要赢，然后一路西行。我已忘了我的名，却没忘记你的情，那是前世欠的账，也算是一份无奈。这一次我怎会败，你看那祥云还在。我不想让你去哭，才戴上了这金箍，

才配。哎呦呵，好，希望各位开车堵车的路上呢，没有那么的无聊，哎，有一丝这个开心的心情。再来看一下好友 HA 说，花林高架上啊，这有一个老人坐着电动轮椅在高架上。哲说到的是喀什东路的由西向东，还有由东向西，此时此刻的。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苏州路
1: 下河滩，
0: 苏州路下河滩，
2: 嗯，
0: 北向南一路畅通。
2: 好嘞，谢谢小朋友。说苏州路下河滩，然后走到了河滩的由北向南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好嘞，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啊，刚才说华林立交上呢有两个老人，是两个老人坐着轮椅，华林往西外环的方向，说很危险，而且呢这两个轮椅还是并排的这种啊，是那个电动轮椅。哎呀，这两个老人确实这样很不安全。那这个我们也跟辖区交警去说一下，看能不能把老人从这个快速路上给带下来啊。

在关注各位朋友给我们传递来的即时信息的同时，也来看看我们身边的一些好消息。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横山路连通工程呢，是正在加快建设，项目计划10月底具备通车的条件。通车之后呢，高铁南北片区的车程可以缩短至两三分钟。这工程啊，北起荣盛六街，南至横山路与华山街的交汇处。道路总长是876米，包含一座474米长、16米宽的双向四车道的跨线桥，实现了横山路和高铁北五路的连通。桥梁配套人行通道，苏州路两侧建设人行梯道，兼顾机动车通行和步行出行的需求。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好友 LIN 说，仓房沟中路的油漆向东现在堵车有点严重，希望大家看，有事的话，有着急事就绕一绕。还有宋师傅说，麻烦再说一说，这个衡山街哪天管制。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是在这个衡山路啊，这是有一个连通工程，是正在加快建设，预计十月底呢达到这个通车的条件啊。说到这个管制的事儿呢，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马拉松啊，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是要开赛了。我们从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目前呢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接驳的方案已经出炉，赛前的接驳专线是一共有6条，运营时间是9月13号的5:10到6:20，每15分钟一班，或者是人满即发，覆盖市区多个重点的区域。具体呢是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河南东路的南侧，到会展大道与会展中街的交汇的北侧，还有经开万达广场公交站，就是在万寿山街路的南侧，这个点儿呢也是从这儿发车到会展大道与尾巴路的交汇口，还有呢王家梁公交站昆仑路的这个路南侧，出发，然后抵达乌鲁木齐市这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和尾巴路的交汇口，还有西公园公交站在黑龙江路的路北侧。在这儿上车之后呢，将会把您送到会展大道与尾巴路的交汇口，还有是在北郊客运站的公交车站，是在南湖北路路西侧，到会展大道和尾巴路的交汇口，还有呢一个站点是在汇佳时代广场的东门，就是北京中路的路的西侧发车，然后把您送到会展大道和会展中街交汇口的北侧。这个赛后的疏散方案要跟各位来说一说，设置全马赛后专线5条，半马赛后专线2条，根据完赛的时间动态发车，保障选手快速离场。半马接驳服务时间呢是9月13号的9点到11:45，路线包括新疆体育中心的北门东侧，到起点附近，就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西二门，还有呢新疆体育中心的北门东侧到华林饭店公交车站，就是华林干鲜果品市场。全马赛后的接驳时间呢是9月13号的10:30到14:30，每15分钟或人满即发。全马赛后专线均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西一门发车，分别前往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还有经开区万达广场、王家梁公交站，还有西公园公交站、北郊客运站公交站。赛事当天呢，周边道路将会实行交通管制，建议选手呢优先选择接驳专线来出行，并且留意现场的指示标志，具体的线路和走向以及这个如何去乘坐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公交部门也将全程来监控这个客流量的变化，灵活的进行调度，全力保障此次赛事的顺畅。

没有红绿灯，大概40分钟啊就可以抵达济南立交了。从契丹匝道收费站驶出以后，按照道路指示牌往托里乡艾维尔沟方向来行进，即可进入到 S103 省道。 S103 路面崭新平整，标志清晰，驶入到 S103 后呢，还会途经托里乡羊圈沟，在这儿可以打卡玄石啊，这个地质奇观，之后依次穿越像木须台隧道还有这个青山隧道，再途经艾维尔沟，最终抵达阿勒惠镇。全程的行驶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周末一早出发，下午还能回到南山景区吃饭打卡，这一日短途自驾刚刚好。

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好友张师傅说都来逛吾悦广场了，那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这大数据显示吾悦广场周边，目前堵的都比较严重，比如说像旁边这个喀什东路，还有锦州东路，包括这个天津南路，反正就把这个吾悦花园城这一圈的路，它围起来这路都特别的堵车啊。还有像杭州东街的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现在这拥堵时间都在半个小时左右。各位朋友，您看，如果这会儿还想去这个花园城逛一逛的话，建议您就别开车了，你坐地铁或者是打车会更加的快速一点。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李茂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各位一会儿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好，曾是我可代替。你问的问题，我给出谜底，眼里全部是爱意。

时间来到了21:02，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9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分享您的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对了，还有签到打卡信息。本节目呢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神秘开篇就看到好多老朋友这会儿都准时而约了哈，尔特准时聆听，心之所向嘛。晚上好，子健骑行也来了，准时聆听哈。这会儿看到更多的朋友，您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不断的来分享起来了，周末愉快哟。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看到有朋友在问油价方面的一些变化哈，那下一次油价的调整呢，将在9月11号的20-40进行。那本轮周期开局呢，曾浮现下调的一个预期，但近两日呢，国际原油大幅冲高呢，油价的预期呢是由跌转涨，而且上调的这个幅度呢是持续走扩。这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受到2号的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一个影响呢，目前的原油变化率来到了2.01%，预计上调油价呢是每吨10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呢，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啊，是每升0.08元到0.09元啊。

0: 来关注一下齐师傅的路况信息。你
1: 主持
0: 好，
1: 人好，车友朋友好，
0: 你
1: 想
0: 好。
1: 问一下友好桥，东向西方向辅路，然后这边在排队，想下河滩，还是想桥下掉头都走不了，堵了好久了，什么原因？因为这里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行，前方有没有路况可以报？
0: 也听到您周围的环境声音啊，很多师傅应该都在鸣笛催促了。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您也在这边的堵点的头部位置，欢迎您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通有无啊，希望帮助我们跟进一下啊。

0: 2026年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刚才呢，齐师傅反馈到的友好桥东向西的辅路排队缓行，不管说是下河滩以及掉头呢，这边都有点走不太动啊。这个什么原因呢？自己给跟进了一下啊。齐师傅你好。
1: 前面有车爆胎了，然后把这个左转掉头的车道全部堵住了，只能下河滩进站。
0: 好，收到了啊，这边有一个车辆呢是有一个故障车辆的一个点位，所以说有一些造成了一些后方车辆的一个拥堵，咱们慢慢走不着急啊，应该是那自己跟进了呢，就说明已经是堵过来了啊，还是希望各位路上能够平平安安回到家里边啊，毕竟这样一个美好的周末啊，我们都希望各位都是一路畅通啊。现在您更多的路况信息文字语音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尾号55713这位朋友啊，反映到了珠江路陶瓷厂北四巷路口的红绿灯的配时问题哈，我们也会尽快的帮您进行一个反馈，同时咱也可以自己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您看到下方哈，除了这个发语音和文字，还有一个按钮叫做什么呢？帮您问，您可以把您的文字信息反映进去之后，带上您的图片，还有您的这个个人联系方式，然后这也算是一种有效的反馈哈。当然您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及时的帮您反馈哈。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也许是夏夜意外的可能，温热的风吹来的情侣之中。
1: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呢，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呢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如果说买贵1元怎么办？立赔1000元。现场呢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呢，享受到国补政策，每单最高省1500元，还能够享受到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九四九的听众朋友呢，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家居家电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居家电呢再减300到500。锁票电话您记好是52027275202727呀。

依旧是车流量这会儿稍微有点大的路况，来自于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到了长春中路南向北，在海岛屿浪对面这儿呢，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周六嘛，能理解。

0: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至6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4号。
2: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

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2: 在949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1: 166.4

0: 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节目，我是主持人菊萍。初秋时节，微风送来了凉意，但大地依旧生机勃勃，麦浪翻涌，瓜果飘香，万物静待丰收。在这金秋时节，在今天，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隆重举办，书香伴着果香，浸润大地，滋养人心。我们一起来听听全民阅读大会活动现场的声音。
2: 我是记者杨洋，我现在在和田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活动现场。本届全民阅读大会为全疆各族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在开幕式上，一批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书香家庭等先进典型受到表彰。大会倡导全社会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大会期间，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将接续开展，推进书香新疆建设。
3: 今天带着孩子路过这里，看到了这个画展和里面的书，感觉这个办得真的非常的好，让孩子们从小能够感受到中华的文脉，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中华5000年的文化里去继续往前走。
4: 我感觉这边书香特别浓郁，这边的书我也看了一下，然后就是特别好看。
1: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从中华经典的诵读到本土故事的分享，从线下面对面的读书交流到多元化读书展演，丰富多样的阅读活动让书香走出了书屋，走进街巷，扎根基层，让阅读真正融入日常，浸润我们的生活。全民阅读是一座城市、一片土地最持久的文明底气。
5: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伊尔克西·霍尔曼别克。阅读能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远，能让我们的认知变得更丰富，能让我们的心彼此贴得更加紧密温暖。
6: 我是军团作家王山让，一个甘肃的老班长。他说你帮我写封信吧。我说可以啊。他说我老婆呢，生完孩子以后回四川老家了，快1年了也不回来。我老班长既然这样说了，我就花了2个晚上，我就听他讲他们之间的故事，然后我就去写这封信，洋洋洒洒，我估计写了可能有7-8页，给他们寄过去了。半个月以后，我老班长说，小王啊，他说今天晚上到我家去，他说你嫂子回来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文学的力量，
1: 在你的这封信之下，
6: 对，
1: 破镜重圆了。
6: 是啊，所以说以前对文学它只是一个梦想的存在，这个时候更具象化了。它对这个社会，对我们就是身边的人，一定有向上向善的这种引导的能力，让我们在黑暗中能够看到光。
7: 大家好，我是张希言。阅读是我的日常习惯，也是我的生活方式。在阅读和实践的路上，我从一个读者成为了一个写作者。我是读书的受益者，所以我也想把读书的幸福感传递出去，让古今中外的好书伴随我们一生的成长。
8: 我是作家李健。读书其实是个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我读书我没必要告诉你我读了什么书，它是你看向世界的一扇窗户嘛，你由此可以看到远方，看到更远的地方，它对你自身是个修养，它可以让你更丰富嘛，让你可以更多一种视角去看待人生也好，看待世界也好。而且作为我来说，它不仅是增加知识，更多的是给你一种心情。读书它可以让你停下来。
9: 我是毕淑敏。
5: 既然我们的时间如此的宝贵，所以我在觉得在阅读的挑选上要格外的用心，而不是说人家现在流行什么，或者是大家都在谈论什么，或者说以读某种书现在为时髦，如果你不读你就变得比较
10: out 了。然后我觉得不要用这些私心杂念干扰我们的阅读，阅读你还是要因地制宜，你自己喜欢读什么样的书，比如历史类的，比如说是这个文化类的，比如说是旅游类的，比如说是育儿类的，比如说是处理亲子关系方面的，然后这个领域里还是要找那些经典的书。我觉得经典它一个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二一个是经过了千百双眼睛的审视。
11: 大家好，我是张泽，希望大家热爱读书，打开书就是打开一片世界。
12: 我是诗人张映书，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阅读让我们内心安稳，与世界和自身达成和解。
0: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1: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预热的重磅活动，8月26号下午，著名作家毕淑敏《昆仑约定》读者见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仪式在乌鲁木齐举办。本次活动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以书为媒，带大众沉浸式感受高原戍边的坚守与信仰。《昆仑约定》是毕淑敏的重磅长篇力作，作品问世之后成功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并获评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五佳作品。小说聚焦高原边防诊所，以戍边女兵的成长轨迹为主线，将高原戍边的真实生活、青春理想和家国情怀娓娓道来。文字的力量直击灵魂，为让经典文字立体发声，让戍边故事传遍万家，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打磨了同名有声小说。有声小说8月31号正式登陆新疆广播电视台多套广播频率，用声音传递昆仑风骨与戍边赤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有声小说的精彩片段。
13: 郭焕金下班回宿舍，见叶雨露俯身痛哭，平日里整齐划一像特大号绿豆腐的军备成了鸡刨豆腐。身为班长，见战友不明所以梨花带雨，不能不管。郭焕金问，
14: 哎，怎么了？出啥事了？
13: 让女孩痛哭流涕的事儿无非几种，一是和班里人闹情绪了，若出现这种情况应是两个人反常，但别人都没事儿啊。再一个重大理由是家人得病，身在高原和家人联系方式唯有信件，军邮车在通车季节一个月上山一次，现在正是大雪封山时段，8个月时间音讯皆无。有关家人身体的信息截止上次军邮车抵达之日迄今很久，近日根本无邮车上山，哭泣与此无关，原因何在呢？郭焕金拍拍小叶子肩膀，瘦削单薄，他年纪最小，加上幼时营养不良，虽然套着肥大棉衣，仍让人一巴掌敲到骨头上。叶雨露吃痛闪避，郭焕金激他说，
14: 你是奶奶怀里的小孙女啊？
13: 叶雨露哭泣已久，正等着这一问，呜咽道，
4: 班长，你要给我做主。
13: 郭焕金义不容辞，大包大揽说，
14: 我给你做主，如果我官儿太小做不了主，咱找护士长。
13: 叶雨露抹干最后一把眼泪说道，
4: 要管这事护士长的光也小了点儿，
13: 郭焕吉没想到小叶子这一哭，范畴居然广大到超出护士长管辖范围，忙问道，
14: 啊，到底咋了？
13: 叶雨露吞吞吐吐说，
15: 不敢说。
13: 郭焕金好奇心爆炸，
14: 哎，你怕什么呀？
13: 叶雨露双手蒙脸说，
15: 我怕羞。
13: 郭焕金保证道，
14: 啊，我不会吓坏你，会给你做主。哎呦，
13: 说吧。他把军帽从脑瓜顶揪下来，本想学电影里发怒的军长官，将帽子狠狠摔在桌面上，以示态度严正，忘了小兵宿舍根本没桌子，非摔帽子只能扔到脚下，地面多土，帽子脏了还得洗。郭焕金手臂临时拐弯，将帽子摔到自家铺板上。叶雨露沉浸在自己的羞臊哀痛中。郭焕金坐在铺位上说，
14: 你把事讲清楚，哭哭啼啼的，就算有窦娥那么大的冤情也没人知道啊。老天爷给窦娥下了六月的雪算是物证，可咱们这儿不管有冤没冤，六月也下雪，你自己不说，旁人可没法知道，你就等着冤死吧。
13: 这番话很对症下药，叶雨露不哭了，抬起头来。
16: 包括结构上的调整，前前后后就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正式的发表出版。这是我写的字数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真正触动我去写这个小说的呢，就是，我们那个2019年的时候，咱们新疆新成立的一座城市，叫胡杨河市，这个市的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农场，那个团场。我回去以后看见就是地窝子没有了，那种尘土飞扬的路也没有了，我熟悉的那个连队也消失了，出现的就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的街道。这个变化呢给我这个震撼非常大，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奇迹，所以我就想能通过文学的形式把这个奇迹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创造这些奇迹的这些人的故事，包括他们的名字。
17: 太阳跳出了地平线，瞪着一只硕大的眼睛，打量着无比广阔的荒野，似乎要看看一夜过去了，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点什么，或者少了点什么。他像是一个贪婪的君王，凡目光触及之处，立即用炙热的暴力霸占，连一群身经百战的老兵也不放过。撒下的碎片落满了他们的全身，使他们像是披了身正亮的盔甲。300个男人走在还没有路的草丛灌木间，粗大的脚板起起落落，溅起的尘烟弥漫了半个天空。最耀眼的还是扛在他们肩上的一种农具，金属部分反射出灿灿的光芒，犹如在每个人的肩上扛着一轮小小的太阳。
2: 2002年的时候您写了白豆，在全国都引起了轰动，这算是您的成名作。
16: 对，算是影响比较大的一部作品吧。
2: 到了2026年，现在我们看到您的新作《垦荒》，时间的跨度有20多年，
16: 20多年，
2: 而且呢，厚度从白豆比较薄到现在厚厚的一本40万字的这本小说《垦荒》，您觉得这中间的变化大吗？
16: 当时白豆写作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把这个故事讲好，也就是那种强烈的那种冲动，把这个故事讲完就行了。想法没那么多。那个时候觉得人生还有大把的时间，还可以接下来再想些什么接着写就行了。但是现在我写这个垦荒的时候，就出现了我当时没有的一种情况。我在写的时候就想，这部作品我能不能完成，就有这个顾虑。实际上我就意识到，生命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多了， 就是你不可能再以后有更多的时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对我来说，我人生

0: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我首先想着要把它写出来，几乎是把当作我人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去写的，就是把自己想讲的故事、想表达的那种情感，都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一次，这个释放吧。
1: 在枫叶当中就写一群人与一片土地的命运，一个农场与一个时代的理想。您在农场生活了有20多年吗？
0: 我离开农场的时候是23岁啊。
1: 这20多年的农场的生活是您的亲身经历，但是其实在这本小说当中还有2000年屯垦戍边的内容，是这样吧？
0: 对。
1: 大家说这是一个宏大历史自然结合的这一部书，那您是怎么做结合呢？
0: 作为一个新疆人嘛，同时也作为算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吧，对新疆的历史不可能不去了解，就是更多的了解以后，就觉得这个屯垦戍边这件事情它有多么的重要。左宗棠能够3年顺利的收复新疆，和新疆当地的各族的屯垦者们的这种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我就想在这个作品中呢能够把它有所展示出来，所以我就有意设计了一个人物嘛，叫刘立东，就是一个垦荒二代，他就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为什么把他设置成一个历史学家呢？就是想用他的视角去阐述，去告诉读者，我们新疆的屯垦戍边的历史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过程。
1: 在您的这部小说当中，它其实是有2条线的。有宋体，有楷体。
0: 对，
1: 宋体呢讲述的是父辈的垦荒故事。
0: 对，
1: 楷体呢是回望了新疆2000年的屯垦戍边的历史。
0: 对，包括二代人的生活都是用楷体来写的。尽管是两代人完全生活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它是发生在同一个空间里头，而且他们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就是父辈和孩子嘛之间的关系，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嘛。他们的故事其实通过不同视角来阐述，它会使这个传达的这个信息量更加丰富，就是读者读的时候既能看到老一辈人他们在怎么样的奋斗，怎么样的奉献，也能看到他们的孩子在这块土地上怎么样的成长，所以说他带给读者的感受会更加的丰富全面。你一定要让读者能够沿着你所给他的这种故事的线索进到你的这个小说里去，进到这个人物里去。
1: 有评论是这样说您的，说这个垦荒呢它最大的价值是把个人故事写出了时代史诗。面对这样的评论您怎么看呢？
0: 小说是讲故事的，是写人物的。但是呢它有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小人物大时代。就是你不管什么人物你都会生活在一个非常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头。其实你讲好每一个人的故事，你把他个人的命运写出来，其实你就写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以说你就不用去考虑什么宏大的叙事呀或者深刻的主题，就是你把每个人物写好写活，写得有血有肉，写得真实，写得能够感人，能够让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其实作为小说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2: 士兵刘多木也和别的人一样，把手中的砍土曼当武器，只要干完活都会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擦去上面的泥垢。不是他一个人这么做，别的男人也一样，所以每每到了这个时候，便可在夕阳的余晖里听到遍野响起的铁石摩擦声。多年后，每当刘多木给儿子刘立东讲述这段历史时，他头脑映现出的就是他像擦拭枪支一样擦拭坎土曼的情景。
1: 很多情节其实是来自于您真实生活的。
0: 对，
1: 我记得您曾经给我们讲过您小学4年级的一件事儿，说当时您写的作文被这个老师抄在了

0: 黑板上，挂在校园里，大家都来看，这让您种下了一颗种子。
1: 对对对，种子，
0: 那现在呢，在您的这本书当
1: 嗯，
0: 中也有他们的身影。
1: 对对，这件事说句老实话，你当时你还意识不到它有多么重要，尤其当我现在就是老了以后嘛，经常会回忆，所以我就经常想起那一幕来，想起那件事情来，想起那个叫陶玉生的上海之边青年，所以说我就想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他的这种怀念之情或者感激之情，所以我就把这一段就写进去了。
0: 除了这位老师之外，好像还有一位老师，
1: 对，
0: 是王老师，是吗？
1: 对，那位老师，他是在另外的一件事上，对我的命运也起到了这个决定性的作用吧。我是75年高中毕业，第一年去高考，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没考上，
1: 就没考上，我就复习，再考了一年，7、8年。过了录取线1分，但是也没有被录取，我就想，我连着2年都没考上，那我可能也就考不上了嘛。当时就在我们那个中学当代课老师，教语文嘛，因为连着2年，我们学校的高考录取率都很低，学校就着急了，就在社会上打听哪个人有本事，教书教得好，结果就找到这个王老师，调来以后就和我住到一个宿舍里头。当时他的年龄可能我现在想应该有50岁左右吧。他说：“你还是要考一下，有这样机会，你还是不要错过。”我说：“那我考不上啊。”他说：“我来给你复习。”就是这样，从那开始，几乎就用了1年时间。他和我一个宿舍呀，他让我买了2张地图，一张世界地图，一张中国地图，挂在我那个床的那个墙上，然后每天晚上给我讲讲历史、讲地理，然后讲政治。他在我们那个学校是一个人教3门课，就是历史、地理、政治。当时文科高考就5门嘛，结果真的就在他的这个辅导下，我最后就79年我就考上了
0: 考上了新疆
1: 江
0: 师
1: 师
0: 范
1: 范
0: 大
1: 大学。
0: 学
1: 对，你想那对我的人生有多重要？
0: 对。
1: 当时我们那个地方都轰动了嘛，都说：“哎呦，真是没想到！”因为我们那一届高中生将近100人左右吧，最后考上大学的也就是3、4个人。
0: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算是托举吗？
1: 算是托举，这个
0: 托
1: 人我
0: 举。
1: 也是用了真名写在我这个小说里了。
0: 你也想通过您的这本书记下他。
1: 对对对，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写了很多我自己的那个经历的一些事情呢？对于我现在来讲，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那我忘不掉的这些事情，我不能带着有一天从世界上和我一块消失吧？我就想，能不能用一种方式把它们保存下来，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知道这个事
0: 您经历的难忘的事情有两位老师，还有其他的吗？
1: 儿？哎呀，那就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你比如说，我这里面写到有一个细节，就写到他那个父亲刘多木，就是在6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自己买了一些饼干，然后藏到那个相框后面，就被他那个刘立东的母亲打扫卫生的时候给发现了。你知道这件事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家的一件真事儿，就是我父亲当年就干的这个事儿。多少年以后，我母亲动不动把这件事就拿出来骂他，说你说你这像不像话？藏到那个镜框后头，你都不给孩子吃。我父亲一声不吭，然后我又写了作为我后代对这件事的一个看法。这个细节其实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那我可能想都想不出来的。
0: 对，就有点像现在的男人藏私房钱，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油条这个事我也写进去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在那个连队上，来了一个卖油条的，1毛钱一根。那我像是孩子，哎呀，就馋的就想吃那个油条，就给我父亲去要钱，就说能不能给1毛钱去买那个油条，
0: 拒绝了。
1: 拒绝了，他没钱，他真是没有。然后过年的时候，连队的指导员他们来慰问这个农工到我们家来，给了20块钱。我母亲这件事情一直到她老了以后都念叨着，那个指导员有多好，那个指导员有多好。当年咱们家多困难的时候，他就来给了20块钱。我是记忆犹新啊。
2: 在他看来，如果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去说这件事，真正的军垦第一犁，怕是该放在西汉那个时候才合适。 因为秦川谷在史书上读到过这样一段文字：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下令护送细菌公主和乌孙王结亲的军队，在伊犁河谷开荒种地，解决军队的粮秣供应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边疆屯垦戍边历史第一页，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掀开的。

0: 时候已经有了天壤之别的这种变化，完全不可以去进行这个对比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一样会遇到问题和困难，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兵团人的那种精神，它还是应该被继承和发扬的，那就是面对任何困难都能够不屈服，都能够去挺身面对，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这些困难，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1: 穿行于大大小小、高高矮矮房屋之间，看到了不同样式的砖瓦房和泥土房，但就是没有看到有一间挂着招牌的客店和饭馆，只好走进了村路旁边一个杂货店，店主是位老者。上清问有什么地方可以吃住，老人说村子里很少有外人来，也就没有什么客店和饭馆，偶然有外来人路过此地，会找一大户人家解决吃住的问题。上清请他为他介绍一家。
2: 您的这本书是在2025年的时候入选了叫
0: 中
2: 国
0: 好
2: 书推荐书目。
0: 对对对。
2: 您有想到过它成为了中国好书的推荐书目吗？
0: 肯定没想那么多嘛。对我来说，一部作品写出来之后，其实我就不会再去想更多的未来它会怎么样，会被人们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会得奖不得奖，会被关注不关注，其实都不是我想的事情。能被推荐为好书，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嘛。能够让更多的读者读到，肯定是我这个期待的事情，希望的事情嘛。
2: 我也看到有采访您的时候提到了说，《垦荒》这本书其实您算是给自己70岁，古稀之年的一个礼物。
0: 对呀，那我自己肯定是这样想啊。正好今年也就是我70古稀之年。哎呀，我不敢相信啊，我就觉得怎么这个时间是过得真快啊，真的不知不觉你就真的就老了。而且我觉得写了这本书以后，至少是兵团题材，我觉得我想说的，我想表达的，我想讲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应该说是基本上是完成了。
2: 那未来呢，还有写作计划吗？我记得去年采访您的时候说要写一个乌鲁木齐的故事，写一个自己的故事。
0: 那个我已经写了一些了，准备把它完成。就是我在乌鲁木齐等于生活了大半辈子呀，40多年啊，从79年开始嘛。那我想我应该把这段生活也作为在文学上也应该有所这个表达。

0: 生于新疆、深耕新疆的作家们，用真诚的文字记录大漠胡杨的坚韧、市井烟火的温暖、乡村振兴的蓬勃、民族团结的温情，以及代代相传的奋斗初心。他们留存着最真实的新疆，他们让天山南北的美好、包容和奋进被看见、被读懂，让鲜活生动、真实立体的新疆故事传向远方。
1: 大家好，我是作家邱华栋。
2: 原来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文学的故乡，我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故乡，我本来是这么想的。但后来过了50岁，就觉得哎呀，出生地新疆恐怕就是我的文学的故乡。哎，我能焕发出很多瑰丽的想象。
3: 我是张希言，我自己总结自己十几年的写作，大白话真感情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你首先自己要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融汇到你的文字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民间的语言是最丰富的，就是说你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抵得上我们民间的表达，老百姓自己的话。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听到一首民歌，是哈萨克族的民歌，那首歌开头是这样的两句歌词，就特别一下子就打动我了。他说，我路过你的村庄，你的枣红马就在路旁。这肯定是一首情歌嘛，一个小伙子写给思念的姑娘的。我突然一下就觉得，其实我们写作就是从民间的歌谣里、民间的传说里、民间的故事里、民间的谚语里可以汲取很多的营养，而且这种营养是源源不断的。
4: 我是王禅让，我在新疆30多年时间里呢，也写了很多关于新疆兵团的诗歌。
5: 每个作家心灵当中啊，他有一个文学的原乡，这个文学的原乡就是他成长的地方。
0: 您成长的地方在兵团？
5: 对，我到现在也认为就是那团长的那2年，对于我这一生来说，既是我的起点，同时也是我力量的源泉。我每每遇到一些问题想不开的时候，我就回想那2年的生活，然后通过这2年的生活来解开我今天生活的这些结。
6: 大家好，我是张泽。
7: 大美新疆，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地域，大漠、孤烟、长河、草原、牛羊、毡房，一切都很美。所以说到新疆，我就有说不完的话。说到新疆，我就非常激动。它是我的创作的基地，是我的永远写不尽、写不完的地方。
0: 一本好书，跨越山海，不负时光，既是相伴一生的良师益友，也是传承文脉、传递力量的精神载体。近年来，新疆积极推进全民阅读的普及工作，严格落实2026年正式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推动书香社。

会建设走深走实。在乌鲁木齐，阅读空间成为暑期热门的打卡地。在和田，昆仑诗韵和田书生阅读活动常态化的落地开展。在亳州，双重购书补贴的优惠模式惠及各族群众。在库车，青少年学法阅读活动趣味陪伴少年儿童成长。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正在天山南北蔚然成风。今天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启幕是一场书香之约、文明之约、成长之约。愿我们人人爱读书，自觉读好书，坚持善读书，在笔墨书香中沉淀自我，丰盈生活。愿阅读成为新疆最温暖的文明底色，在经典中传承文脉，在阅读中奔赴美好，以文化之力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菊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

0: 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11集。
1: 那厢潘荣无言，旁人都以为他在眠中，殊不知源源不断输入的新鲜血液带来异常的活力。这一阵子他昏睡实在太多，如今彻底醒来，无比清明。只是他不忍心看战友献血，更不消说对方还是女孩，无以自处啊，只好佯睡。楚直见一切步入正轨，暂时离开去下新医嘱。护士长尽职尽责，守着两个病人。郭焕金被饭菜香味激惹而醒，见对面的潘荣已输完血，正在大口吞面条。郭焕金半开玩笑地同八床打招呼：“
2: 嗨，潘指导员，吃独食啊？”
1: 潘荣展颜一笑，顿时满是生辉。他说道：“
3: 你那份也放床头了，若能坐得起来，赶紧趁热吃。”
1: 郭焕金这才发觉床头柜靠自己侧还有一碗面。门可栓今天特地做了病号饭，还把平日舍不得放的芝麻油点了几滴在面条中，整个房间热乎喷香，让人陡然想起远方的家。郭焕金起身端碗，动作猛了，眼前景物乱晃，他赶紧定神放缓动作。潘荣何等细心之人，对于缺血导致的缺氧更深有体会。他说道：“
3: 哎，动作要像爷爷奶奶一般迟缓，这是治疗高原一切不良感觉的灵丹妙药。”
1: 郭焕金虚心汲取经验，余下的吃饭操作像电影中的慢动作。吃完饭，郭焕金刚想去刷碗，护士长说道：“
4: 好生躺着，再休息2个小时，没异常反应，你就可以回去了。”
1: 他又转向潘荣：“
4: 2个小时后，你也可以回原病房了，下次输血的时候，你再到这儿来。”
1: 说罢离开，屋内只剩潘荣和郭焕金大眼瞪小眼，两人目前都处于有效血容量不足状态，加之刚吃完饭，大量血液聚集消化道，头脑乏痒。潘荣诚挚地说：“
3: 郭护士，谢谢你。”
1: 郭焕金知道彼此绕不过这个话题，不如赶紧作结。他说：“
2: 没关系，战士的血本来就是时刻预备流出来的。”“
3: 留在战场上那没得说，留在我身上只有永远铭记在心，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郭焕金一看高度升得吓人，噗嗤一声笑出来：“
2: 你今日受我鲜血之恩，少说也有几百上千滴的，细算起来该如何回报啊？”
1: 潘荣也开起玩笑说：“
3: 郭护士，若我以身相许，可报得了你的恩？”
1: 郭焕金大受惊吓：“
2: 潘指导员，你在哨卡跟战士们讲话就这样胡说八道吗？”“
3: 自然不是，我平日宣讲都是告诫战士们不许谈恋爱，这是铁律。”“
2: 既然平时一本正经，此刻是病糊涂了？”
1: 潘荣强词夺理：“
3: 我不是战士， 自然可以谈论这个话题。
1: 郭焕金义正辞严驳斥道：
2: 可我是战士。
3: 我也没说现在就谈啊。
1: 郭焕金稍感慌乱，谈话如此不受控制，朝向危险方向滑动，不行。眼前男子就算有潘安在世容貌，也不可任由他胡扯。郭焕金决定将危险扼杀在萌芽中，他做出遗憾万分的神情说：
2: 哎，潘指导员，你是何等凶险之症啊，难道自己心中没数吗？什么人会傻到和一个病秧子有牵连啊？
1: 此话甚狠，为了救人救己，只有手起刀落，杀人诛心，蛇打七寸。潘荣一下自卑至极，喜爱加试探的诸般心思顷刻殆尽。见潘荣一下萎靡，郭焕金得逞后又有些不忍，说道：
2: 那个潘指导员，你真要报恩，我给你指条明路。
1: 训练有素的指导员快速调整好心态，说道：
3: 郭护士，你说吧，我该如何做谢？
1: 郭焕金好奇：
2: 你真的是潘安后代？
1: 潘荣舒展一抹清冷笑容，如黎明时最朗洁的天穹。
3: 祖上是这样传的，也许是远方亲戚吧，但不是的可能性更大。潘安被诛杀三族，并没有后人。不过，这有那么重要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这指的是容貌，彼此心知肚明。郭焕金不理他的语气，径直说：
2: 我喜欢潘。
1: 这话若是放在片刻前说，潘荣或许柔肠百结，但此刻已是风平浪静，淡然说道：
3: 为什么？
1: 郭焕金兀自说：
2: 你知道我最喜欢潘哪一点？
1: 潘荣平静作答：
3: 长相吧，大多数女子皆为传说中的潘安模样动心，毕竟她美姿仪。
1: 郭焕金嘻嘻一笑驳道：
2: 潘安容貌只可远观，又不能当吃当喝。
3: 此话不缺，不是有个词叫做秀色可餐吗？
1: 郭焕金不屑地说：
2: 哼，那都是吃饱了撑得慌的人编排出的谎话。肚子真饿的时候秀色有何用？哼，这样你也猜不出来我喜欢潘安的真正原因是。
1: 潘荣继续猜：
3: 不然便是古书中说他的好神情。
1: 郭焕金看向潘荣，果然温良俊美，好神情。他赶紧收敛少女心情异动，说道：
2: 哎呀，看你猜得辛苦，我就直接告诉你，我最羡慕的是潘安传说中治国赢车那段。
1: 屋内气温渐渐降下来些，两人隔着床头柜的距离聊得开心。潘荣说：
3: 你说的是女人因为喜欢潘安，把手中的水果都丢到潘安车辇上，等潘安回到家将水果一归置整理，居然得了满满一车，是这段吗？
1: 往常日子潘指导员哪能一口气讲这许多话，今日输了血，如同饮了神仙水，这些能量都来自眼前的俏丽姑娘。潘荣就算一腔爱慕被迎头泼了冷水，也饶舌不止，变得完全不像往日的自己。郭焕金撇嘴说：
2: 算你答对了。我之前第一次看到这故事，觉得你家乡那地方挺穷的。
1: 潘荣没想到 美男佳人的一粒场面居然被人联想到一穷二白，便

0: 为家乡抱不平说，
1: 水果都装满一车了，还能说穷？
2: 把水果当成礼物，眼巴巴扔到车上，可见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了。这不是穷又是什么？
0: 潘荣不甘，但也想不出强有力的辩驳理由，拐个弯说，
1: 将来有机会请你到我老家亲眼看看，人杰地灵，所以才能出了个潘安。
0: 郭焕金撇嘴说道，
2: 想不到潘指导员借家乡自夸。
0: 潘荣自知相貌出众，经常提醒自己谦虚谨慎，便十分内敛。今儿个这是怎么了？言语失当，应答反常，他懊恼地自我谴责，思来想去便怪刚刚输的血，这些血的原主人没章法。潘荣说，
1: 我可不是自夸，谁让你平白无故说我家乡的坏话，我怎么忍？
0: 郭焕金赶紧找补，
2: 哎呀，那些扔到车上的水果估计半生不熟。
0: 潘荣理不清这逻辑，惊讶反问，
1: 啊，你去过我们那儿
2: 没？
1: 既没去过，太武断了。
0: 郭焕金狡辩说，
2: 果子若熟透了，谁敢往车上扔啊？桃子烂得离糊，杏子流汤，梨变成浆，苹果裂八瓣。
0: 郭焕金说着，口腔分泌液剧增，赶紧咽一下口，免得哈喇子流出来。屋内太热，二人军装齐整，又盖着被，捂得出汗。潘荣只好将被子踢到一旁，又把棉衣风气扣解开，露出衬衣。军用衬衣有草绿、本白两色，两人衬衣正巧都是后者，尤其潘荣的衬衣洗得仔细，白得耀眼。郭焕金无意中望去，见潘荣锐利的喉结灵活滚动，好像一只小老鼠。他突然很想伸手摸一摸，掐住小老鼠，看他还跑不跑。由于距离近，他闻到潘荣身上有一种橡木青苔味道。其实橡木什么味道他并不知晓，只是以前读欧美小说时经常看到这树名。想象中高大秀美的树，根部长满绿绒，色泽清美，味道温润。看到郭焕金突然断了话茬，眼光若有若无瞟向自己咽喉处，潘荣打趣道，
1: 哎，是不是说着说着馋了？
0: 郭焕金自然不敢将真实想法端出，就坡下驴说道，
2: 你不馋吗？自打我们来到高原，再也没吃过这些水果。
1: 这好办，以后你到我家乡去，瓜果梨桃管够。
2: 哎，你这么一讲，我想起一个要你报恩的方式了。
1: 快说。
2: 送我一个水果。
1: 这事儿好办。你想吃什么水果，我去找。
2: 我要一个杏子。
0: 潘荣深感意外，心想，这不是借米还糠吗？
1: 你那么多的血只换一个姓，是不是亏了呀？哎，你现在还可改口？
2: 不改了。潘指导员，你不会以为我要的是个普通杏子吧？
0: 潘荣作惊恐状说，
1: 啊，莫非你想要个金杏子？
0: 郭焕金把戴着针眼的手臂挥了挥，
2: 哎，金的就免了吧，谅你也没有。我要一个又大又红，浑身没有虫眼和疤了的杏子，就像伊甸园里的杏子。
0: 潘荣心弦轻颤，这两天他听病房里的老病号议论女护士们的家长里短，好像说郭护士老爹是炊事员，本人在西北乡村长大，那里的孩子都知道伊甸园，当地民众是不是信教？潘荣生在农村，天资聪慧，成绩很好，考入县高中，各类书籍广有涉猎，知识丰富。 他沉吟说，
1: 伊甸园里好像只有苹果。
0: 黑蜜柔长的眼睫遮住了戏谑眼神，郭焕金不服气地说，
2: 那么大园子不可能只长苹果树，犄角旮旯里连蛇都有，一定有杏树。
0: 这是无法追究的事情。潘荣说，
1: 好，伊甸园里到底有多少种果树咱们就不争论了，单说用一个杏子换两大管子血，这个买卖我不赔。
0: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郭焕金不由自主地吞下三次口水。第一次是想起迎车水果，人到了高原便被动地和一切水果恩断义绝。第二次是被秀色可餐蛊惑，咫尺之遥，潘荣白色衬衣衬托下的面庞如同冰雪中的一轮朗月，漆黑头发耷拉在英俊眉眼之上，俊美无愁。第三次是他无意间扫到了潘荣滚动的喉结，生出抓住这个不停滚动的小活物的好奇心。当然了，这一切都只停留在女孩子一厢情愿的想象中。残酷现实是，高原没有任何水果，秀色绝不可餐，喉结绝不可触摸。这最后一条看似无理，喉结突出在男性军装领子之上，任何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到，却不可以触碰。一个清脆女声打破屋内天南地北的闲聊，麦青青快步走进来，身后跟着护士长。
3: 哎，郭焕金，你真够勇敢的。
0: 麦青青穿着雪白工作服，利落窈窕，按说工作服都一样无甚特别，但麦青青独出心裁，让柳赞把白大衣飞针走线掐了腰，穿上后展露婀娜曲线。当然他也叮嘱柳赞不得给别的女兵再做此加工，柳赞一口答应，连自己的白大衣也不动一针一线，维持上下一致的筒状结构。郭焕金略略抬起身，不在意地说，
2: 又没上战场，说不上勇敢，我只是服从命令。
0: 麦青青稍稍偏了一下头，这让她的齐耳短发轻微飘动。她临时调来值病房班，第一次见到病床上略有血色的潘荣，被他的英俊惊呆。好在麦青青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见的戎装精干军人多了去，并没有沉溺于震撼。他轻拂飞扬发丝，对潘荣例行公事道，
3: 我今日值班，如果有任何不舒服告诉我。
0: 潘荣点头算作回应。护士长探完郭焕金脉搏说，
4: 脚刚抽完血时心率已和缓，这几天啊多注意休息，高原失血相当于战士挂彩，你这次的失血量和腿骨骨折差不多。
0: 郭焕金说，
2: 腿也分大腿小腿，我这顶多算是脚腕伤，我可以出院了吧。
0: 麦青青眼梢挑起，顺着说，
3: 哎，那你到值班室去，我马上给你办出院手续。
0: 潘荣挣扎着起身要送郭焕金，毕竟是救命恩人。二人离去，麦青青目光聚焦于潘荣背影。潘指导员不单面容端方，背影亦好看，虽仍在病中，但腰杆笔直，上身没有丝毫晃动，长腿矫洁。麦青青下意识摇摇头，这一次头发甩动不是为了吸引他人艳羡目光，而是真心实意斩断自己的想入非非。他虽不知这个潘荣的来龙去脉，但记得那批兵当中并无身世显赫者，

古今，要成大事者，尤其女子，万不要为任何一副皮囊沉迷。关键要看那个人对自己的理想有无注意，若没有心。

0: 万不可动。所有女战士集中在卫生部领导屋内，加护士长钟明和部里两位领导十分拥挤。宣布任命这种事儿，历来由协理员文慎比担当。过程很简单，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道：“
1: 经部里研究，保上级批准，现在我宣布任命郭焕金同志为高原战区卫生部女兵班班长。”
0: 女孩子们不吭声，郭焕金尤其不动声色。倒不是他故意装老练，而是他事先已知此安排，实在做不出突然得知的惊诧表情。再加上献血不久，头晕乏力，挥之不去，人就显得貌似老练。要说最出乎意料的人是麦青青。虽说班长是军中职务最低一档，但他原以为凭借优越家世和出类拔萃的表现，此位置非他莫属。但是为什么会落到一向退避三舍、不争不抢的郭焕金头上？领导都得了针眼吗？放着他天造地设一个兵尖子不用，为什么？但他毕竟出自军事世家，懂得泰山崩于前而不形于色的道理，且一旦领导宣布了任命，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此时任何不服气的表现不但于事无补，且会特别跌份。于是他调整呼吸，面带微笑看向郭焕金，亲切叫了声班长，听不出半点委屈迟疑。郭焕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咧咧嘴回报勉强笑容。倒不是有意敷衍，不知是何原因，亦或献血后遗症，眼前飞冒金星。文慎比很满意麦青青的大度，酝酿班长人选时，他曾力挺麦青青。将门无犬子，麦青青的父亲是坚如磐石的存在，况且麦青青确实也非常优秀。那日会议上，关键时刻，龙医生说了句貌似不相干的话：“
2: 把两个人写的字拿来看一下。”
0: 实在古怪。当时大家把目光看向护士长，钟明正好带着笔记本，上有不同日期不同人写下的工作日志。钟明翻到某页说：“
3: 这是麦青青写的。”
0: 又翻到另一页：“
3: 这是郭焕金写的。”
0: 他语调平时毫无波折，听不出倾向性。于是人们传看工作日志。郭焕金的字潇洒锋利，不像女孩子所写顿挫有形。麦青青的字显然差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所有字都像刚栽下的小树苗，遇到狂风根基尚浅，刮歪后倾斜一侧。如果单凭字迹来说，高下立见。龙医生喝了一口浓艳的砖茶说：“
2: 郭焕金的字写得好。”
0: 大家一时搞不懂，部长是先看过了字才提的这个建议，还是临时起意让人们在字迹上有所取舍。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2集。
1: 纹身笔心思缜密，但选拔个班长扯到字体好坏似有牵强，他不好正面反驳部长，便说道：
3: 哎，咱们也不是比试书法，字的好坏有多大关系？
1: 表面上是问话，但否定之意明显。龙医生又饮下一口浓茶说：
4: 字写得好说明学习好。
3: 不一定吧，再说女孩子们学护士科目重在实践，她们都初中毕业，墨水应该够用。
4: 你看两个女娃咱们举棋难定，让我表态，既然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就凭这条吧，当医生护士的字要端正，起码要清楚，不然把书法作品留在医疗文书上容易抓错药。我从写字上更看好郭焕金。
1: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4: 大家发言吧，我若是少数啊，便服从多数。
1: 文慎笔说道：
3: 老龙，你如何想到这招的？
1: 这也是大家的心头问号，周遭安静等待答案。龙医生打了个哈欠说：
4: 哎呀，又不是任命总参谋长，不过是个小小班长。
1: 这话说的没毛病，但选班长最后变成了拼字迹，让人不得要领。文协理员说：
3: 虽说字如其人，但10几岁的女娃娃单凭这一点下结论，是否稍有仓促之嫌啊？
1: 凭字迹麦青青的确不占优势，他的字不好，文化基础也不甚扎实，究其责任，主要应由麦副司令员承担。老人家行伍出身，对文化抱持若有若无的轻慢，麦青青自小被熏染，学习比较松懈。可是怪了，从司务长殷厚土到护士长钟明，再加上其他两位委员，都被龙医生的写字结构论洗了脑，一语定乾坤，便选中了郭焕金。在手写为王的年代，写的一笔好字是跨越很多门槛的通行证。郭焕金无知无觉，料不到小时被母亲强行逼迫练的字，居然助力他稀里糊涂当上了班长。 文慎比威严地扫了一眼众女兵，接着宣布：
3: 麦青青任副班长。
1: 麦青青面无表情，气氛稍显尴尬。与麦青青关系不错的柳赞统统他亲昵地叫了声：
5: 哎，副班长。
1: 麦青青想，哪一天我要干干净净地把副字去掉，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他志向是先当上班长。文慎比又说了几句大家要支持正副班长工作，服从命令，听指挥，云云，完成了例行公事。他尊重地看向龙医生问道：
3: 部长还有什么指示啊？
1: 龙医生本不准备说什么，但看到郭焕金无精打采的样子，想起自己曾力主他担当此职，希望他能把三把火烧一烧，就说：
4: 郭班长，新官上任，说说吧。
1: 郭焕金大脑缺血，原本奄奄的，现被贬降，只得挺直了身子，拽拽帽檐儿，轻咳一声说：
5: 这个班长不是我想当的，不过既然点了我的名，我就当当试试。当不好大家可以找领导反映，把我撤了。不过没撤之前我说的话就还算数，请大家配合我。我说的对的按我说的做，我说的不对的你们可以找部里领导反映问题。有领导发话，你们可以不听我的。但若领导没说我错，你们就得听我的。
1: 这番话连龙医生听了都变了脸，甚至怀疑当初坚持让郭焕金当这个班长是否太随意了。不过又一想，班长，全军最小的官儿，想什么时候撤换，举手之劳也就不甚在意。接着文慎比点名麦青青发言。麦青青倒是中规中矩讲了一番话，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培养，今后一定和班里的同志紧密团结，服从部里领导，服从护士长的工作安排。结尾时他特别表达了对郭焕金的支持，表示要与班长精诚团结，关心同志，把班里的各项工作搞好。一席话让大家不由得生出这副班长讲了班长应该讲的话，班长说的不像话的感觉。钟鸣微微

0: 皱眉，这正副班长今后有热闹看。郭焕金走马上任，本以为上有护士长直接领导，下有副班长配合，自己应该没多少事，却不想护士长当起了甩手掌柜，原本他所做的工作安排等一股脑推了，找你们班长，成了护士长的新口头禅。也不能怪他推诿，战区司令员魏顿远患病千言不愈，医护们忙得不可开交，最高军事长官生病属机密，外人并不知晓。龙医生去司令员驻地看诊，发现司令员肺部感染不容乐观，按说治疗方案得当，病况应该好转，但不知为何情况不断恶化。此刻司令员微合双目，胡子拉碴，半卧在床，面庞紫胀，呼吸困难。察觉到政委杨云天进来探望，略微动了一下手指，证明自己尚能对外界做出反应。政委沉重退出，约龙医生谈话，问道：
1: 我需要确切信息，司令员到底如何？
0: 龙医生困难地舔了下嘴唇，迟疑片刻，谁不愿说出好消息呀？但此刻他真没什么正面消息可报告，毕竟在他看来，司令员的情况不容乐观。片刻后，部长只得如实说：
2: 司令员的病情从昨天到今天的24小时内没有好转。
1: 可有恶化？
0: 政委直抵本质：
2: 缓慢恶化。
0: 杨政委紧接着问：
1: 他的病情可向上级医疗机构报告，请求会诊？
2: 报告了，也要求大区医疗专家会诊。
1: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回复同意我们的诊断，治疗方案也没有问题，现在唯有等待。
0: 杨政委不满地说：
1: 这等待究竟什么意思？司令员是军事主官，战区灵魂，他重病在床，这让我们等什么？
0: 龙医生知道政委忧心如焚，既有工作上独木支撑的不堪重负，也有目睹老战友老搭档饱受折磨的万千痛惜，二者叠加，如将也难掩焦躁不安。龙医生困难应答说：
2: 等待时间。
0: 杨云天目光炯炯地追问：
1: 这个时间的期限是多长呢？
0: 在职务上，龙医生要比战区政委低多节，但涉及业务专长领域，他并不怯懦，镇定回答：
2: 政委，恕我无法给您准确答案。人体不是科学仪器，也不是工业化产品，我只能说，如果药物能达到预期疗效，2天内应看到初步效果。
1: 如果药物起不到理想的作用呢？
0: 杨政委直抵要害：
2: 有2种预案。
1: 讲。
2: 一是换药，再一个就是冒着风险将司令员下送平原地带，交由上级医院接续治疗。平原有氧气充足的天然优势，司令员的病大概率会转危为安。
0: 杨政委有片刻愣怔，消化完这些意见说：
1: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在高原的治疗持续不见效，司令员便有生命危险？
0: 龙医生艰难地说：
2: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司令员年纪大，身体素质不及年轻人，最近一段时间又积劳成疾，肺为焦脏，在缺氧的攻击下很容易出现问题。他的后方是心，若心脏再涉险，后果不堪设想。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

0: 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4号。
1: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5: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杨政委转移了一下目光，看向苍茫远山。最近边防局势紧张，司令员是中流砥柱。杨政委急了，
6: 为保障司令员的生命安全，为什么不立刻送他去平原？
7: 下送路途数千里之遥，要连续翻越几座6000米以上的冰打板，极有可能造成病情恶化。一动不如一静，目前并未到山穷水尽之时，贸然去送或许比留至高原的风险还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再者最重要的原因是……
5: 龙医生说到这里猛然卡了壳，杨政委不得其解问道，
6: 这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讲。
5: 龙医生陷入深刻为难中，踌躇再三说，
7: 我若同你讲了，便辜负了对司令员的承诺。
5: 杨云天何等聪慧之人，立刻觉察端倪，正色道，
6: 龙部长，就算你曾答应过司令员什么承诺，此刻我以高原战区政治委员的身份要求你将实情毫无保留地报告给我，这不受你我和司令员的关系所限，是组织命令，向我完整汇报真实情况是你的职责所在。至于你的个人承诺，在组织纪律面前毫无干系。
5: 政治委员撇嘴钢牙，龙医生饶是专业技术干部，在铁的逻辑面前全无招架之功，他只得讷讷和盘托出。
7: 司令员对身体病况有所觉察，数天前他同我有过一次郑重其事的谈话，主要意思是如果他的病情继续恶化，万不可将他转送平原，如果他因病离开岗位，会对我方士气和两军对峙局面产生非同小可的不利影响，他要始终坚守在战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还指示我，一旦判断出他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立刻通知您，请上级机关速派军事主官接替他的工作。他对我说，在继任者没有到来之前， 打强心针。

0: 高压给氧，用尽一切医疗手段，让他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分钟。
1: 龙医生复述这些话时，尽量保持音调平稳，但仍无法抑制声音颤抖。作为军医官员，他目睹过太多军人的死亡，早已练就百毒不侵的钢铁外壳。但亲眼见一位德高望重的军事将领宁愿病死在指挥位置上，也要稳住军心，他无法不动容。
0: 所以在司令员神志清醒时，无法将他下送至平原。如果他已经昏迷，下送过程必将险象环生，生死难测。
1: 龙医生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结束了报告。政委微蹙眉头，久久没有答话。他目前已确知所有情况，却一筹莫展。正在这时，从司令员卧室传来声嘶力竭的咆哮：“
2: 到底是干什么吃的？老子一点小病，被你们治得越来越重。你们是不是的确要置我于死地啊？让三军无帅啊，夺我国土？”
1: 政委和龙医生即刻中断谈话，三步两步冲到司令员病榻边。只见魏顿远眉头紧皱，眉心的悬针纹刀剁斧劈一般深奥直立，双眼紧闭，脸色青紫。
3: 他的神志已进入混乱状态。
1: 不过片刻，司令员的样貌便不可抑制地衰败许多，面容苍灰，冷汗敷额，眼窝深陷，形色枯槁。输液针头被他乱挥的手臂碰脱，淋漓鲜血将草绿色军被濡湿。大半瓶没输完的药品悬挂输液架上，像孤苦伶仃的吊死鬼。司令员刚才竭力嘶吼，用尽残存气力，随即便进入半昏迷状态，僵卧不动的身体犹如半截枯木，毫无生机。杨政委俯身将司令员的背头轻轻掩好，用口型无声对众人说：“走。”护士长刚想说我不能离开，正好门被推开，来了接班的人。护士长用眼光将看护任务托付给接班者。三人来到走廊拐角处，这位置听得到屋内动静，若有意外可第一时间援助。杨政委和龙部长同问：“
0: 怎么回事？”
1: 钟明小声报告说：“
4: 司令员的输液针头脱落，液体漏洒皮下，造成严重血肿，他大发雷霆。”
1: 杨政委愤慨地说：“
5: 怎么搞的？你还是护士长，业务这么差。”
1: 输液针头脱落这几天屡有发生，刚开始龙医生也以为是值班人员不当心，其实是因为司令员年纪大，血管脆而细弱易损，长期军旅生涯让司令员警觉甚高，无法深眠，常常无意识晃动手臂，针头极易脱落，导致药液溢出，这也是治疗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怎么办？三人大眼瞪小眼，齐发愁。司令员又闹腾了起来，大声叫着：“
2: 卫生，卫生部，卫生部医学废物，废物！”
1: 龙医生赶忙冲进屋，从司令员语气中听出深藏的伤心和无奈，叱咤千军的主帅万般委屈。部长攥着拳头说：“
0: 司令员，您等等，我这就派最好的医生护士过来。”
1: 话没说完，又觉得不妥，好像之前他在治疗中不曾尽心，留了后手。冤枉啊！为给军事主官治病，他已竭尽全力， 不过

0: 话一出口，覆水难收。更换人员，调遣精兵强将，实乃当务之急。龙医生回到卫生部，命令楚直速来。楚军医摇摇晃晃飘然而至。
1: 部长，又碰到麻烦了吧？有什么棘手的病号要分给我呀？
0: 他双手插在白大衣兜里，向四周撑着，体型变得魁伟，脸上流露出狡诈的神色。龙医生说，
2: 我派你到司令员那儿去，你是部里最好的医生之一。
0: 楚直对之一颇为不满，不好明说，便说道，
1: 部里最好的医生并不是我。
0: 说罢，把手从白大衣兜里抽出，潇洒离去。龙医生喝道，
2: 除了你是好医生，还有谁？
0: 楚直嬉笑着说，
1: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龙医生苦笑道，
2: 我已被司令员骂得狗血喷头，现在你去试试。
0: 楚直坦然地说，
1: 您老人家都没了办法，我也无计可施啊。
0: 龙医生虚怀若谷，
2: 我败下阵来，也许你能有新的思路，尝试新法。旧司令员与危亡中，咱们不断商量着办，争取万无一失。司令员的命毕竟……
0: 楚直不乐意了，说道，
1: 部长，您别老跟我强调他的身份，这我就更不敢放开了。古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同理啊，司令员生病也应和普通士兵同治，首先要把他不当司令员。
0: 龙医生诧异道，
2: 你不把他当司令员，那当什么人？
1: 当普通小兵才能够大胆施展拳脚啊。
0: 龙医生吓得哆嗦着嘴唇说，
2: 好你个楚直，胆大妄为。实话跟你说吧，司令员的身体尚且不如小兵，岁数是小兵的一倍甚至几倍，身体素质最多只有小兵的一半。
0: 楚直好声回应道，
1: 部长，您提醒的对，司令员比小兵的身体啊差多了。
0: 龙医生以为楚军医认识到错误，刚想夸他有进步，不料楚直又说，
1: 我把他当成农村老大爷行呗，就是年逾半百，百病缠身，马上要半身不遂那种啊。
0: 龙医生无计可施，坚持自己的理性决策道，
2: 你把病房工作交一下班，马上到司令员处报道。
0: 楚直正色说，
1: 我服从命令，不过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还需要好的护士。
2: 护士长服从你指挥。
0: 楚直眉头皱起说，
1: 护士长还是留在部里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吧。
2: 你嫌护士长技术不过关？
1: 岂敢啊，我想带郭焕进去，他最近呢刻苦钻研，技术进步很快，最重要的是他听话呀，我指挥得动。您想啊，护士长炉火纯青，想法万千，他若有不同意见，我听还是不听啊？我呀不想受到干扰，希望我的治疗方案不折不扣地执行。郭焕金呢，一个小战士，没能力质疑我的方案。
0: 逻辑没毛病，龙医生虽不甚赞成，但无可反驳，大敌当前，只得说道，
2: 好，就按你说的办，只是郭焕金一个人忙不过来，护士要双班制，这另外一个人你的意见？
1: 我没意见，另外的人您随便点，好说话就行。
2: 那我把叶雨露派过去。
0: 后面这话楚直没听到，他赶着去病房交接工作，以便尽早投入对魏顿远的救治中。龙医生挂帅，楚直组成新的治疗小组，他自己、潘公自医生、郭焕金、叶雨露。楚直一夜未眠，研究司令员之前的治疗方案。陈启堵了卫生部领导的门，对急着上厕所的龙医生说，
1: 哎，我有一个想法。
0: 龙医生手扶裤腰带说道，
2: 哎呦，只要不是马上出人命的事儿，稍等我片刻，医生不能焦躁， 急着上厕所，做不出好决策。

0: 直死皮赖脸地说：
1: 哎，我跟您一道去放水，路上好说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
1: 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

0: 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30集，
5: 匈奴军终于在张骞的大军到达右北平长城外的前夕撤退了。可战争的残烟余火依然炙烤着他的心，一面面被战火焚烧的残缺不全的军旗，一阵阵扑鼻的硝烟呛味，一片片被烧焦青草后裸露的土地，在张骞的眼前呈现出来。就连张骞坐下的战马也被眼前的惨烈所触动，低头吻一唇灼热的土地，抬起头看着远方，从喉咙里发出悠长的悲鸣。牲畜都懂战争的残酷啊，何况张骞呢？他不忍将目光停留在那张不忍卒睹的脸上，催动坐骑朝前走，就看见李广将军的儿子司马李敢的身影。从他披着征尘的战袍，从那一张充满汗污的脸，从溅在战马辔头上的血迹可以想象，刚刚结束的这场厮杀是何等惨烈。张骞的心头骤然蒙上一种负罪感，下官来迟了。老将军呢？张骞翻身下马，上前一步拉住李敢的手，下官来迟了。李敢的眼眶红红的，压抑着复杂的心绪道，到长城脚下送灌墙去了。灌墙怎么了？哎，李敢长叹一声，如果不是灌墙挡住匈奴的流矢，现在躺在坟营里的可就不是他了。张骞明白了，他唯有在心里自责自己的失职。张骞现在想起这次率军出征一路上的遭际，仍然是一脸苦涩的梦。且不说在追赶李广队伍的途中不断遭到匈奴小股军队的骚扰，大大延长了进军的行程，要命的是那一场接连下了5天的大雨，将他的骑兵阻隔在长城以北的山里。当他的骑兵赶到时，李广军被左徒骑王的军队围攻，死伤甚重。此役之事就在下关。张骞面

0: 对苍天捶打着胸膛。将军还是去见见父亲吧。对于张骞的失误，李敢无言评说，怨吗？恨吗？可又该恨谁呢？他深知张骞与父亲之间的情谊，可这毕竟是三千子弟的生命啊。两人拨转马头往回走了大约五里，远远看见在山坡背风的地方耸起一片坟茔来，李广的背影被清晨的阳光定格在苍茫的蓝天下，黑色的盔甲，银色的发须，褐色的战袍包裹着一个苍凉高大的身躯。也许是太过悲痛的缘故，他的背影看上去有些佝偻。他们慢慢地走向边缘的坟茔，那是灌墙长眠之地。从骑狼到从事中狼，灌墙一直跟随着李广，他的目种比普通士兵高大了许多。贤侄，老夫送你来了。李广哽咽的声音里夹带了浓浓的悲怆。老贤侄啊，让你躺在远离家乡的塞外，老夫于心不忍呐。这声音让张骞的心都碎了，他已顾不得身份，俯身就跪倒在李广面前。
1: 老将军，下官来迟了，下官有罪呀。
0: 李广随即跪在张骞的身边道，张将军来送贤侄，你可以瞑目了。李广的诉说伴着五月的风在天地间飘荡。老夫知道你的家在长安，心在长安，老夫本想带你回去，可是老夫不能啊。自古将军云深疆场，藏骨青山，老夫若是带你一人回去，这些长眠在塞外的将士们该如何想啊？有你在这儿撑着，兄弟们不会孤单，你知道吗？有你在这儿站着，匈奴人的噩梦就不绝，你就是一段长城啊。贤侄啊，你就安心地睡在这儿吧，你的庄园老夫会派人照管好的，你先祖的坟茔老夫会经常祭扫的。说来说去，李广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了，他放声大哭，
1: 老贤侄啊，是我害了你呀！如果老夫不带你到右北平，你本可以过安生日子。若是老夫不同意你这次随军出征，也不会让你命运荒杀。老贤侄啊！
0: 李敢在一旁劝慰：“任意去矣，父亲还要节哀。”李广的哭声在长城上荡起阵阵回音，山在哭泣，草原在哭泣，每一声哭泣都是一把利刃戳在张骞的心窝。是的，如果不是自己行军失期，东线之役绝不会打得如此之惨烈。李广怨恨地看着张骞，事已至此了，将军哭有何用？哭有何意？将军知道吗？那是三千个少壮的命啊！
1: 下官一定向皇上陈奏自己渎职之罪，以下官之死抚慰关中子弟亡灵。
0: 糊涂！李广站起身来，扶了扶膝盖上的尘土。已经死了三千子弟，难道将军还要做三千零一个吗？
1: 老将军，下官。
0: 回营说话。战马载起二位将军，也载着昨日的故事，载着两颗苍凉的心。说起来也是李广性急，在久等张骞不至时，他只有率领部署4000人马先行越过了长城，

0: 临行前，皇上亲自交代，仗要放在塞外去打。他没有理由违背皇上的旨意啊。大军出塞400里的时候，就遭遇了左突骑王的伏击，40000匈奴军将4000汉军团团围住。那是怎样的情景呢？漫山遍野都是黑压压望不到边的匈奴人，所有突围的路都被堵死。匈奴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强大的兵力迅速击垮汉军的斗志。面对一张张惊恐的脸，李广明白，如果不稳定军心，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看了看身边的李敢，立刻意识到，只有让儿子冲入敌阵，才能唤起汉军的斗志，驱除怯战的阴霾。李敢听令，李广声嘶力竭地喊：“末将在，命你率一吞骑兵杀入敌阵。”李广指着东南方向，几乎是咬着牙说：“看见了吗？向东南方向杀，那旗下必然站着匈奴将军，只要冲散匈奴人的阵脚，我军必然士气大振。”诺。李敢勒转马头就要离去，李广在身后喊道：“儿啊，此一去生死两可，你怕吗？”李敢摇了摇头：“害怕？那孩儿岂是飞将军之后？”他束了束腰带，对身后的骑兵大吼一声：“随我来！”于是高举大刀，催动坐骑，一把大刀左劈右砍。只见匈奴骑兵纷纷落马，李敢一路冲锋，如入无人之境。等到他们再度回到李广身边时，脸上身上都沾满了匈奴士兵的血。李敢手里提着一颗匈奴当户的头颅，将之摔在马下，抹了一把汗水。李广登上高坡，对汉军将士高喊道：“看见了吗？只要我军戮力同心，匈奴必败。往南400里就是长城，长城以内乃我大汉父老。堂堂大汉军人，能容忍匈奴人残杀我们的父老乡亲吗？不能！”李广父子的浩然壮气，不仅使汉军的情绪很快稳定，进而又膨胀为一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自信。李广对从事中郎灌强道：“匈奴居心在于冲散我军，分割为舰，命各部成圆阵排列，人刀朝外，只要我军不被冲散，就能够等到援军到来。”诺。灌强站在李广的身边，挥动旗帜，汉军迅速聚拢，构筑起环形防御阵型，外围布置了强弩军，以对付敌军的袭击。第二队为骑兵，以备在箭矢用尽之时迎击来犯之敌。第三层则为步军，掩护大军撤退。这一切立即引起了左突骑王的关注，他看了看身旁的胡韩浑牙问：“李广这是准备做顽抗吗？”汉军乘此阵型，表明他们没有攻击能力，意图坚守待援。我军只要以强弩领先，骑兵随后，敌阵自破。好，就依将军，命令我军万箭齐发，不给敌人喘息之机。顷刻间，箭矢如大雨倾泻到汉军阵地，汉军成片的倒地落马。不到两个时辰，汉军死伤过半。听着那些年轻的生命中箭时的惨叫，看着自己的部属一个个死在匈奴的箭雨之中，李广冷峻的脸剧烈地抽搐着，李敢的泪水禁不住奔涌而出：“父亲，还击吧，否则吴军就完了。”不，李广决然摇头：“我军箭矢不多，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发。难道就看着将士们毙命吗？”李广脸色铁青，不再理会李敢，眼睛直视前方，密切注视着敌情的变化。就在这时，匈奴的箭弩停止了射击，骑兵迅速越过弓弩手，冲向汉军阵地。为首的是谁呢？ 那不是曾经逼死韩安国将军的呼韩浑牙吗？这个老对手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东线战场。哼，此刻他的心里一定腾跃着强烈的立功愿望吧。好，老夫今日就让你埋骨荒漠。李广镇静地举起了那张曾经射虎的大黄弓，他满拉弓弦，屏住呼吸，一矢飞出，不偏不倚，正中呼韩浑牙的咽喉。呼韩浑牙口中喷出一股鲜血，翻身落马。临阵施将，匈奴军心大乱，汉军的弓弩手则趁机发动了反击，1000多支利箭几乎在同一时间射向匈奴骑兵。匈奴军丢下几百具尸体之后退却了。李广脸上紧绷的肌肉终于出现了依稀的活泛，站在黄昏落日的余晖下，他眯眼眺望对面山包上左突骑王的军营。夕阳在他风雕双刻的脸上，在他洒满征尘的肩头，在血染的盔甲上涂上了一抹深沉的橘黄，一切仿佛都凝固在落日的光晕中。脚下子弟的尸体催下将军着重的泪水，而匈奴的仓皇撤退又让他的嘴角滞留了轻蔑且倨傲的笑。这样子让李敢和冠强的心里都十分担忧。冠强递上一囊水，伯父喝口水解解渴吧。李广推开水囊，仍然一声不吭地凝视对面的山坳，似乎要把一座山吞进自己的腹中。从小投军，戎马一生，他身上缺少司马相如的诗意，却不缺乏一位将军、一个父亲、一个长辈的情感。脚下这片土地呀，曾留下多少陇西子弟的骨骸，曾漂泊着多少家乡亲人的亡灵。元光五年的雁门喋血，元朔六年的漠南烟云，元寿二年的右北平御敌，这些将士有的是当年他从故乡带出来的，有的是慕名而来的，有的是遵照从陇西招来的。每一个人心系的都是一样的父母恩、儿女情、故里恋，可自己究竟给了他们什么呢？跟了族兄李蔡的，现在最少也做到军侯和屯长了，而他除了将他们留在大漠孤烟的塞外，给予他们的只有边关冷月身上的铁衣、粗糙的侯粮，还有什么呢？就让老夫多陪伴你们一会儿吧。李广心里想着，可危机就在这平静的瞬间降临了。一只流矢忽然穿越黄昏飞向李广，而冠强敏锐地捕捉到那羽风摩擦的声音，他一步冲上前去，用力把李广推开，那只飞箭却穿透了冠强宽阔的胸膛。冠强倒下了，倒在李广的身边。李广一把将冠强抱在怀里，声泪俱下的呼唤：贤侄，贤侄。冠强睁开光芒弥散的眼，从喉咙里传出模糊的声音：大汉可以没有冠强，但是不能没有李广。贤侄，是老夫害了你呀。现在当李广与张骞谈起刚刚过去的一切时，已然禁不住内心一阵阵的绞痛。冠强是有恩于老夫的呀，元光五年雁门一战，老夫损失千人，后来被赎为庶人，是冠强接上老夫到蓝田庄园，后来皇上开恩，重新任命老夫为右北平太守，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跟着老夫。不想 哎，本来出征之前，老夫曾要他回蓝田去，管门到他这一辈人丁稀缺了，老夫担心对不住冠英老将军呢、啊。可是冠强不愿离开老夫，谁知这一次竟成了不归之徒啊！所幸他的死时我军同仇敌忾，第二天以2000人马对匈奴军万人拼死力战，是奉将军遗志，匈奴军仓皇退入大漠去了。老夫原想以衰朽之身再立功业，不想一战下来，老夫所部仅余千人。唉，真不知该如何面对皇上啊。父亲别想太多了，皇上一定会论功行赏的。看见父亲心事重重的样子，李敢的心里很不好受。张骞点了点头说，老将军以4000士卒对敌数万，众将匈奴驱退，将士戮力，血洒疆场，功在大汉。若说此一失利，则在下官。回到长安，下官将奏明朝廷，自行出发。李广叹道，你我个人进退荣辱算得了什么？这3000子弟就丢在这里了，老夫想起来就心痛啊。不管是因为粮草不济，还是因为山雨阻隔，张骞觉得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回望身后山坡上的3000座坟营，张骞在心里对自己说，你是男人，你有愧于这些长眠在边塞的将士，你应该承担一切应当由你承担的责任。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31集。
0: 杨时公主这些日子就像刚刚绽放的月季，眼角眉梢都洋溢着喜气。霍去病班师回朝的消息让他觉得冬天的脚步似乎还很远，长安的每一缕阳光都比往年这个时候更加温暖惬意，可是他却有些心不在焉了。他不时地抬头看看天空，就埋怨时间过得太慢。他看着眼前穿甲戴盔全副武装的宫娥们，也开始不顺眼了。看看你们都成什么样子了，稀稀松松的，还像着士卒吗？杨氏公主朝指挥演兵的宫娥喊道。宫娥们的招式顿时乱了，有的干脆傻愣愣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杨氏公主气就不打一处来，上前就给了宫娥一马鞭。知道魏大将军和霍将军是怎么演兵的吗？如果在他们那儿，你的脑袋早就搬家了。宫娥手中的剑当的一声掉在地上，眼泪也哗哗地挂在腮边了。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饶，
6: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
0: 起来。 杨氏公主让宫娥们站成一排，挥舞手中的宝剑道：

0: 霍将军征讨河西，县政率10万降卒班师回朝，他是本宫的表兄，本宫是要请他来观看演武的，你们这个样子不是给本宫难堪吗？你们继续练习啊，如果敷衍应付，小心鞭子。他想了想自己这会儿的心情，暗自笑道，自己心里不平静，心猿意马，却拿宫娥出气，这和表兄差远了吧。他又开始想着法的来缓和紧张的气氛，来，本宫就为你们做着示范。说吧，他一人独自拔剑起舞，用心去塑造着自己在表兄心中的形象。他的舞剑让宫娥们看得眼花缭乱，领头的宫娥知道公主的心事，哎，女人心中装了男人之后啊，不管是痛苦还是折磨，都是幸福愉悦的，这大概就是爱情的魔力吧。舞完一遍，杨氏公主轻轻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对宫娥们说，你们去练吧，本宫休息一会儿。于是宫娥们重新拉开了阵势，每两人结成一队，各自以对方作为目标，开始演练剑法。他难言笑了，也许只有皇帝的女儿才能如此蛮不讲理吧。霍去病回朝的日子越临近，他的心绪就越复杂，他希望早日看见他，却又怕因为没有准备好而使他失望。他希望父皇出面帮他预成婚事，但又从心底里期待这事儿是由霍去病亲口说出来。杨氏公主收回心神，瞧见从花园的偏门进来一个人影，原来是皇后身边的春香，后边还跟着交房殿的余轿，说是皇后召见。杨氏公主的脸上立时笑开了花，问，莫非表兄有什么消息了？这皇后娘娘没说，只是奴婢看见长公主好像来了。哦，杨氏公主的脸立刻就拉下来了，她知道姑母去见母后一定离不开她和表弟的婚事。不去。杨氏公主说罢转身就要往回走，春香上前拦住道，哎呀，既然是皇后口谕，公主不去不仅没治，而且娘娘心里也不好受啊。可去了之后本宫能说些什么呢？奴婢知道公主为这事儿烦恼，其实皇后也一样。春香近前一步，说话的声音明显就低了，骠骑将军不日即刻到京，公主可要拿定主意哦。好吧，谢谢姐姐提醒了，本宫这就进宫去，牵马来。春香忙在一旁道，皇后娘娘为公主准备了御轿。可杨氏公主就在春香的呼唤声中跨上了马，直奔交房殿去了。杨氏公主的身影一出现在殿门口，长公主的眼睛顿时就亮了，说话的声音也抬着了许多，哎呦，看看这几天不见又长高了，出落的青和玉立呀，真是好看。你姑母今天来呀，姑母有话不妨直说了，孩儿洗耳恭听。杨氏公主说着就坐到卫子夫身边，摆弄着手中的玉蝴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长公主见此心里很不舒服，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大大咧咧的了？可是当着卫子夫的面他又不好发作，他这回来与其说是为了儿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自己，所以他把这一肚子的不快暂且忍着，用宽容的语气说，虽说长得青笋逢春枝叶翠绿，可毕竟是个孩子呀，贪玩图心也是常理，譬如抗儿。杨氏公主斜睨了一眼姑母，不以为然道，姑母可不能这么说啊，蕊儿可与抗儿不一样，蕊儿就羡慕表兄率军征战建功立业。长公主被噎了一句，胸口堵得慌，便把目光投向了卫子夫。卫子夫又怎会不懂女儿的心思呢？可她是皇上的姐姐， 惹恼了他，后宫也不得安宁啊。你姑母拿来藩国进贡的珍奇宝物是专门给你的，你看看喜不喜欢啊，蕊儿？
1: 是啊，是啊。
0: 长公主忙令丫鬟捧上一个银盘来，上边盛了一簇玉雕的鱼儿，紫中泛红，红中带绿，跟真的一样。女孩子呀，就喜欢这些精致食物，想着就给你带来了。杨氏公主看了一眼盘中的鱼儿，笑着道：“看来姑母还是不了解蕊儿的秉性啊。蕊儿，我自小生就一个男孩子的性格，从不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再说，这么珍贵的东西，蕊儿怎么敢领受呢？”卫子夫在一旁眼见着长公主脸上已经阴云密布，正要说女儿几句，却被长公主抢在了前头。你这孩子怎么如此不懂长幼有序呀？本宫好心来看你，你却如此轻慢，看来还是本宫高攀了啊。长公主说着，又把矛头对准了卫子夫。皇后是怎么教的女儿啊？没大没小的，抗儿哪一点不好，怎么就配不上她呢？好了，就算本宫自作多情，此事不劳皇后了，本宫直接面奏圣上好了，告辞。卫子夫赶紧起身挽留，杨氏公主却笑了，上前挽住长公主的胳膊说：闹了半天，姑母是为了抗儿的事啊，即使如此，姑母怎么不早说呀？为何还要转这么一大个圈子呀？卫子夫也劝：啊，都是蕊儿无礼，还请公主入座，不跟她一般见识了啊。长公主见此，也就重新坐下了，说话的语气也平和了许多。本宫啊，是想预成这桩婚事，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汉江山呐。姑母所言之事，母后已对蕊儿说过多次了，蕊儿也不是没想过，只是……有话尽管讲来。长公主身体向前倾了倾，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杨氏公主。只是蕊儿有着不情之请，还请姑母谅解。杨氏公主顿了顿，蕊儿自小尚武，倘若表弟能像表兄那样越其廉过居严，蕊儿自然同意。
1: 罢了。长公主再也忍不住了，你这不是拿霍去病来呛本宫吗？霍去病有什么了不起的？本宫最瞧不起的就是这些只会打打杀杀的男人。
0: 杨氏公主比起姑母的尖刻是毫不逊色，她反唇相讥：既然最瞧不起霍去病，那让表弟也弄着冠军侯来当当呀。不稀罕，不要说一个霍去病了，就是你卫氏一门，哪个当年不是本宫府上的奴才？这话一出口，卫子夫的脸色可就变了。平日里柔情似水的眼睛冷若冰霜，说出来的话也带着明显的愠怒。公主说够了没有？公主有恩于子夫姐弟是不假，可也不能总拿往事伤人吧。左一个打打杀杀，右一个浅薄之志，是不是公主嫁给卫青也后悔了呀？公主若是再如此无礼，恕妹妹不奉陪了。卫子夫说着朝外面招了招手，喊道：春香，送客。这样一来，长公主的面子更挂不住了，他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撇了撇朱唇，鼻子里哼出几许轻蔑：哼，当了皇后又能怎么样？然后纷纷出殿去了。卫子夫惊呆了，这就是当年那个送自己进宫时温婉可亲的长公主，竟然在交房殿里撒起泼来，这成何体统？卫子夫黯然神伤地坐在榻上，也不说话，眼泪顺着两颊哗哗直流。这样子让春香看了好生伤心，她忙

0: 跪在卫子夫面前劝，娘娘玉体要紧，千万不要为此事伤心呐。唉，卫子夫咬了咬嘴唇，颤抖着肩膀抽泣。杨氏公主杏眼里喷出愤怒的火光，叫道：好一个泼女子，交房殿是什么地方，竟在这里撒野，孩儿这就去杀了这女人，替母后出气。说话间就从腰间拔出宝剑追了出去。卫子夫看着姑侄两个先后出了殿门，心想：坏了，这要真动起手来闹出人命，可怎么得了，我的天哪！他心中焦急，可嘴唇只是打哆嗦，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焦急地指向殿外。守在门外的黄门和宫娥见状，立刻拥进交房殿中。春香抱着卫子夫，一边呼唤一边喊道：还不拦住公主，还愣着干什么呀？母后！只听殿外一声叫喊，杨氏公主跑了进来，扑进卫子夫的怀里。她憋在胸间的那口气呀，到这时候才缓过来，只是脸色还是一片苍白，对跪在面前的女儿道：你呀，还是不懂事，此事你父皇早已说过，由他来管，你急什么呀？
1: 母后，孩儿知错了。
0: 卫子夫觉得手背上热乎乎的，他睁开困倦的眼睛一看，却是杨氏公主的泪水落在手指间。在场的黄门宫娥们，一颗心总算才落了地。元寿三年，即公元前120年岁初，朝野都在为迎接霍去病班师而忙碌着。从长安北门到京畿咸阳，两地之间长达10里的道路旁，每隔1里就搭建起一座门楼来，上面挂满了各种事物，每座门楼上都飘扬着汉字彩旗，它们被冬日的寒风吹得哗哗直响。横门之外搭起一座很大的平台，上面铺着红色的地毡，平台中央以皇上为核心，两边依次布置大将军、丞相、御史大夫的座位，两边各插4面汉字大旗，上面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图案。由羽林军精壮士卒组成的1仗队，每天在横桥北端反复演练。4排5列的队伍由各路司马带着，从步伐到阵列，从行注目礼到高擎刀剑，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整个过程都有军政署的令程监督，士卒一不留神，鞭子就会落在头上。皇上圣明，大汉威武的喊声在咸阳原上荡起此起彼伏的回声。刘彻即将在横门外举行盛大的仪式，随着河南漠南与河西战役的大胜，匈奴元气大伤，不仅汉朝的疆域向北方和西北大大延伸，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边境都将赢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在去年9月底的朝会上，刘彻提出来要发车20000乘，组成车队1仗，彰显我大汉的军威，还要赏赐浑牙王及其部署30万斤。20000乘车辆，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李蔡张汤都无言以对。当年羌秦也不过号称兵车10000乘，带甲100万，现在到哪儿去筹措如此庞大数量的车辆呢？可李蔡明白皇帝的性格，也明白此意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外朝只有遵旨执行了。他立即想到，这事儿也属于内史府的职责。哼，那个吉案不是总以敢说真话、犯言直谏而自居吗？行，让他得罪人去吧。陛下，臣以为此举正可大彰我大汉之国威，至于车辆征集，可以长安为主，不足之数可在京畿各县来调集。张汤不待其他大臣说话，先立即出列表达赞同。 2万乘车辆摆在咸阳园上，那将是多么

0: 宏伟的场面，这正好可以杀一杀匈奴人的威风。刘彻立即打断张唐的话：“爱卿这说的是什么话？匈奴降将有何威风？浑牙王归顺我大汉，就是我大汉臣民，何须震慑？朕这是要做给伊稚邪看的，朕要让他知道，在大汉域内，匈奴人同样可以封侯拜将。好了，此事就不用议了，车辆之事由吉爱卿负责督办。”散朝以后，走到司马门外，卫青向吉爱问：“大人也以为可以筹措这么多车辆吗？”吉爱摇了摇头：“啊，苦了百姓了。只是如果今天在下要是当面顶撞皇上，那就正中了李蔡等人的下怀。在下要用事实感化皇上。”连日来，吉岸起早睡晚，昼夜奔忙，简直到了一饭三图谱的地步。他又是召集京畿各县令到蜀中交代朝廷旨意，又是派遣属下到街巷乡村督促进度。朝廷出钱在百姓中征集车马，叫做代市，由长安市令具体负责支付市金。可朝廷给钱到了乡间，往往会被层层克扣，到了百姓手中就所剩无几了，于是百姓就不买账。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

0: 怕待时不齐，皇上怪罪下来，这
1: 糊涂。荀子有言，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亲爱己，不可得也。皇上要我等待时车马，可没有让你们强取之意哦。
0: 大人，下官。
1: 长安侍领还想说话，内侍丞把他拦住了。哎，就按照内侍大人的吩咐去做吧。
2: 吉安又怎会不理解属下的苦衷呢？他明白，只有自己把责任承担起来，属下才不至于提心吊胆。
1: 本官明白你的意思，朝廷命内侍府征集车马，此乃事关大计，当尽力而为，不可懈怠。万一无法复职，本官自会奏明皇帝。
2: 吉安还叮嘱他们，记住，百姓不可乱抓，市金不可少给，职责不可懈怠，每日必须向内侍府禀报一次征集计数。
1: 话虽这样说，可谁又能保证践踏百姓之事不会发生呢？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在这个什么都发展很快的时代，脑子不够用可真的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当你发现自己常常丢三落四，甚至打着电话找手机，这个时候不少人会想到，能不能吃点什么东西来补脑呢？那说到了补脑健脑，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吃核桃了吧。其实呢，这种说法并不是很准确。除了核桃以外，你还知道其他对脑子好的食物吗？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补脑的好食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东西吃多了真会变笨？高血糖负荷的饮食和高饱和脂肪的饮食跟认知衰退有关联，这方面有不少的证据。在对青年、中年和老年人群的调查当中都发现，摄入较多的饱和脂肪与较差的认知能力有关。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认知下降发展的就更快了，痴呆和阿尔兹海默病风险也就更高。而膳食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占比较高的人，整体认知功能较好，记忆障碍风险较低，阿尔兹海默

并风险也更低。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脂肪占比非常高的饮食对记忆力、注意力和情绪有急性的影响。健康的年轻男性吃这种饮食仅5天之后，就会出现注意力下降的问题。也有不少研究发现，高血糖负荷的饮食跟认知能力受损有关系。血糖高本身就会对脑部健康造成影响。比如一项对5189人进行了10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血糖高的人比正常血糖的人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要更快。无论他们的血糖水平有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标准，都会是这样。除了长期的影响，也有急性影响。研究发现，高血糖负荷的一餐就会让儿童和健康年轻人在餐后出现记忆力下降。所以说，你如果马上要去重要的需要用脑的场合，比如说考试，最好不要大吃甜点啊、饼干啊，还有含糖饮料这些。要说起对认知有帮助的食物成分，证据比较多的是欧米伽三系多不饱和脂肪酸。临床试验数据表明，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在改善年轻人和中年人的认知状态、维持正常认知功能和预防与年龄相关的认知缺陷方面是有作用的，而且在已经患有轻度认知缺陷的人群当中也观察到了改善效果。但也不是说对所有的人都会起作用，也有研究发现，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对健康的老年人来说并没有改善认知能力，对已经患上阿尔兹海默病的人也没有用。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鱼类中含量较多，人们常认为能补脑的几个食物确实也和它有关系，比如核桃中脂肪的含量达到了 58.8%， 这里的 10% 是欧米伽三系脂肪酸，占所有不饱和脂肪酸的 20%， 这个比例啊，在各种坚果里面算是非常突出的了。但这只是和其他坚果比，如果和吃鱼来比，核桃就没有优势了。还有一种常说的补脑食物是鱼头，鱼头里面确实也有欧米伽三系脂肪酸，但含量并没有特别高，而且鱼脑含有大量的水，每个鱼头可以食用的部分量也是太少了，综合起来还是吃鱼肉更划算一些。相比之下，吃鱼可以更多更好地获得欧米伽三系脂肪酸，而且吃鱼对认知有益这一点也有不少高质量证据的支持。研究发现，频繁食用鱼类与更好的整体认知功能和语义记忆有关，可以显著降低痴呆风险和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有条件的话，可以优先选择鲸鱼、三文鱼、沙丁鱼、飞鱼、比目鱼、凤尾鱼、金枪鱼等等。这些鱼不仅体内集聚汞的可能性较低，欧米伽三系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像牡蛎啊、虾，这些也是可以补充欧米伽三系脂肪酸的。植物性食物里面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包括维生素 E、叶酸、黄酮类化合物和类胡萝卜素，也被发现对大脑衰老是有延缓作用的。这些营养素对应的食物主要是叶菜、坚果、植物油和全谷物。研究证实，蔬菜摄入量越高，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就越慢，而且与绿叶蔬菜之间的关联性最强。水果的总摄入量目前还未发现与延缓认知衰退有关联，但是单看一些浆果如草莓、黑莓、树莓、蓝莓等的话，却发现有效。在水果里，浆果总体来说是糖分较低，纤维较高，抗氧化物质含量也不错，因此带来的健康效应可能更明显。通过强调上面说的这些研究证实有益认知的食物，避免有害认知的食物，有学者开发出了一种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饮食模式，干预神经退行性延迟饮食模式，也就是 MIND 饮食。 MIND 饮食第一次公布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表在《阿尔兹海默病与痴呆》期刊上，它是地中海饮食和德舒饮食结合并改进的，在延缓认知衰退方面的作用超过了前两者。 MIND 饮食强调吃蔬菜，尤其是绿叶菜、浆果、海鲜、禽类、全谷物、坚果

还有橄榄油。同时强调应该尽量避免或限制食用五种东西：黄油和人造奶油、奶酪、油炸食品或快餐、红肉如牛、猪、羊肉及其制品以及甜食。目前的证据表明，坚持 MIND 饮食可以延缓认知衰退，而且与五大认知领域，包括情境记忆、工作记忆、语义记忆、视觉空间能力和感知速度中的每一个都有很强的关联。在对许多重要混杂因素，比如教育程度、体育活动进行排除之后，关联度依旧很高。MIND 饮食还被发现能够降低帕金森症发病率以及进展速度，以及阿尔兹海默症发生风险，对老年人也有用，并且坚持的越久越有用。此外， MIND 饮食即使不是严苛执行，而只是宽松遵照也是有益处的，但还是越严格益处越大。调查发现，遵从度得分最高的三分之一人，相比于最低的三分之一，认知程度相当于年轻了 7.5 岁。好了，对认知有益和有害的一些饮食原则就介绍完了。如果你想通过饮食来减量延缓自己认知衰退的速度，你可以按照这些饮食原则去调整自己的日常食物，同时也要注意食物多样性和均衡性。另外，饮食并不是唯一影响认知的因素，充足的睡眠和适量的运动也不能忽略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婴儿湿疹是一种常见的新生儿和宝宝过敏性皮肤病，烦躁不安、磨蹭，常于夜晚或温热环境时加剧，影响睡眠。发于头皮者多糜烂硫磺水、结黄痂，头发粘集成束；发于面部者多为淡红色斑，上腹鳞屑或痂皮。湿疹反复不愈，还可见到皮肤粗糙、增厚等等。许多年轻的爸爸妈妈看到宝宝上述的情况，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要想心不乱、手不慌，首先要了解一些简单的湿疹常识。那节目的下半段，许薇要和您说说常见的婴儿湿疹问题。很多家长都把湿疹等同于过敏，认为长湿疹的宝宝就是吃了某种食物过敏导致的。要注意的是，像宝宝湿疹这种情况，食物过敏很可能只是背了一个锅。湿疹了，特别是单纯的婴幼儿湿疹，往往跟食物过敏真的关系不大，重点还是在医生指导之下做好皮肤的局部护理。如果天气比较干燥，那孩子的重点是要做好保湿，比如洗澡水不要太烫，洗完之后在3分钟之内注意厚涂保湿霜。如果是全身性的严重的皮疹，还伴有腹泻、腹胀等消化系统情况，那可能要考虑一下饮食的问题了。如果有食物过敏的患者，添加辅食一般建议先添加含铁米粉、蔬菜等等，逐渐开始过渡，比如加肉、鸡蛋、海产品时要注意逐一添加，而且要观察个3-4天，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总之，家长不要将食物过敏和湿疹或者其他疾病引起的一些胃肠道反应，比如轮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腹泻之类的混淆了。应对湿疹，首先是要做好局部护理，往往就能够得到改善。排除过敏的话，湿疹跟营养更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不需要盲目的吃保健食品。如果真的是食物过敏，重点应该放在规避导致过敏的食物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动带孩子检查过敏源与食物不耐受，然而却很少有人去了解两者的区别，因此闹出过些许乌龙事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湿疹。简单来说，过敏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将外来的抗原性物质，主要是把一些蛋白质判定为入侵者，身体开始出现各种解数对其进行攻击，想把这些抗原物质给清除掉。但是这个清除的过程可能就过于激烈，反而对身体带来了一些伤害。过敏反应呢，是指已产生免疫的机体再次接受相同抗原刺激之后所产生的组织损伤与紊乱的反应，特点是发作迅速、反应强烈、消退较快。有的人进食敏感食物之后会发生腹痛、腹泻、呕吐，或者是皮肤奇痒难熬、荨麻疹、湿疹。有的人吸入花粉或者尘土之后会发生鼻炎或哮喘。有的人注射青霉素之后会发生休克，这些都是过敏反应的表现。严重的过敏反应还会导致死亡，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在医学上被称为过敏原。当人体抵抗抗原入侵的功能过强的时候，在过敏原的刺激下就会发生过敏反应，

0: 找出过敏源，并且尽量避免再次的去接触过敏源，是预防过敏反应发生的主要措施。食物不耐受则是因机体部分或完全缺乏消化过程中所需要的某些酶类，而对一种或数种特定的食物消化困难，并伴有胃肠道或全身不适反应，如腹胀、腹痛、腹泻等等。食物不耐受的起病隐匿症状通常在进食不耐受食物之后数小时出现。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过敏反应一般在接触过敏源两小时内就会出现，容易自我发现病因，而食物不耐受出现症状则需要数小时甚至数日，涉及食物多，难以自行发现不耐受食物。除了自我鉴别以外，也可以依靠实验室检查来进行区分。过敏反应与食物不耐受在人体内所产生的抗体是不同的，引起过敏反应的免疫球蛋白为 IgE 型，而食物不耐受则为 IgG 型。其实比较简单的区分办法就是看出现症状时的摄入量。免疫系统很敏感，如果是过敏，吃一点点就会启动过敏反应，症状严重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如果是对某种食物不耐受，你还是可以吃一些而没有任何症状的，只有当超过一定量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胃肠道的症状。如果你不确定具体是什么问题，具体诊断还是应该交由医生根据详细病史、临床表现、食物回避后症状消失或者食物激发试验阳性来综合判断。作为家长，提供准确的病史表现则非常重要，建议你先回忆一下孩子到底之前吃了什么食物，把可能引起过敏的可疑食物记录下来。如果是母乳喂养的婴儿，妈妈吃的食物也每天都要记录一下。在接下来几天的饮食当中，你可以把其中的一些排除掉，看情况是否好转，如果有好转就说明可能和这些食物有关。等过段时间之后，你再有意识地试着给孩子吃一点点你所怀疑过敏的食物，来观察孩子的反应。注意每次只加一种可疑的食物，并且相隔至少4天以上再吃新的食物。如果某种可疑的食物让孩子再次出现了腹泻、呕吐、起疹子、瘙痒等情况症状，那就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过敏了。我前面说的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如果你是那种严重的过敏，比如吃了花生，立刻面部、喉咙肿胀、呼吸受限，导致休克等等情况，那这种情况很显然，家长不应该去随便的尝试。确认了过敏之后，回避食物是最核心的原则。要注意的是，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婴儿，除了一般的回避之后，还记得要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奶粉来进行替代。总结一下，就是过敏可能导致湿疹，但湿疹很可能不是过敏导致的。婴幼儿接触新食物出现的不适，很多时候也并非过敏。过敏的表现有很多种，食物过敏常常先表现为消化道症状。如果怀疑孩子过敏，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指导，采取回避或者激发的方式尝试确认过敏源，整个过程中认真记录饮食日记。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所有人都想拥有红润娇嫩的嘴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嘴唇相比其他的皮肤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颜色和什么有关，以及怎样护理好自己的嘴唇。嘴唇上的皮肤比其他地方要薄很多，同时上面几乎没有毛发、皮脂腺，无法通过分泌汗液或者油脂来滋润自己，对外部刺激的抵御能力也比较差，干燥的空气、大风、低温等

环境都可能伤害到它，还会受到邻居牙齿不自觉的撕咬，因此嘴唇成了暴露年龄的部位之一。干燥、脱皮、细纹明显、没有血色等这些问题困扰了很多的朋友。每个人的唇色都和皮肤的薄厚、血管数量和分布、自身肤色有关系。有的人呢，希望通过唇色来判断自身的健康状态，这是不现实的。医生也不会用口红色号目录去鉴别唇色，再根据唇色对号入座来判断得了什么病。不过也会有一些会导致唇色明显变化的原因，比如窒息、太冷时嘴唇会发紫，贫血、特别干的时候嘴唇可能会发白，一氧化碳中毒时嘴唇会像樱桃一样红，当然还有刚吃完辣的殷红色嘴唇。嘴唇虽然离唾液很近，但其实它对唾液里的消化酶没啥抵抗力，同时唾液中水分蒸发后会带走本来的水分，所以会觉得越舔越干。还有人喜欢用手撕掉嘴上的死皮，容易导致疼痛、出血甚至感染，可以用干净的指甲刀小心剪掉俏皮，有耐心的话可以热敷到软化，再用柔软的刷子或手轻轻搓揉脱落。紫外线作为皮肤杀手，对缺少黑色素保护的唇部皮肤有着更强的杀伤力，久而久之除了还会让我们的嘴唇更易干裂、脱皮，炎症和色素沉着的问题也会频繁发生。除了物理防晒，使用能防晒的口红、唇膏也可以。身体缺水最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嘴唇出现干裂的情况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指出，正常情况下成年男性每日适宜饮水量为1700毫升，成年女性为1500毫升。这里被提醒的是，孩子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期，代谢快，肾脏调节能力有限，更容易缺水。夏天温度高，运动量大，排汗多的时候，水分流失就更加严重了。孩子的饮水习惯比成人差，有时候口渴也不会及时的喝水，这对健康都是不利的。不少研究发现，脱水会降低注意力、短期记忆力和图像识别能力，所以孩子如果经常嘴唇干的话，那家长就要注意了。空调会把室内空气中的水蒸气在蒸发器中凝结成水滴，所以空调吹出来的风湿度比较低，长期待在这种环境里，黏膜和皮肤的含水量会下降，所以我们在空调房里待久会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夏天常常待在空调房里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加湿器，但是空气湿度也不是越高越好，人体最适宜的相对湿度是45%到60%。唇部的保养选对，用对唇膏也很重要，相信这一点很多女性朋友都有着很丰富的经验。我这里想要提醒的是两点，第一个是唇膏按照唇部的纹理，也就是竖着涂效果可能更好，第二个是非常多女性唇炎患者是由于唇膏接触过敏引起的，所以一定要选择有保障的品牌。同时第一次涂抹的时候可以部分涂抹看看反应，如果唇部经常出现开裂、干燥、脱皮、疼痛、红肿、瘙痒和灼热感，而且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改善，那你就得去口腔黏膜科室查查看是不是患上唇炎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会如何表达你的崇拜之情？社交媒体上的流行标准大概是膝盖一软给跪了。其实不止兴奋激动时膝盖会发软，紧张焦虑也会让膝盖有发软的感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说一说膝盖为什么这么不争气。站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自然平常的动作，自然平常到我们默认本就如此，却不知道这一个简单动作的背后动用了多么复杂的神经肌肉活动。其实人生漫长，总会有某一些特殊的时刻会让你意识到，只是站着其实就已经挺难了。人体有206块骨骼，想要它们都在正确的位置上保持站立姿势，需要动用到全身大部分的肌肉，帮助身体保持平衡，分配体重，并且把重心保持在脚上。人体有600多块骨骼肌，其中对于维持站立姿势最有帮助的几块骨骼肌是股四头肌、胸肌、斜方肌和臀大肌。其中股四头肌是人体最大的肌肉群，它是位于大腿前部的一组四块肌肉，它们负责稳定膝关节，对站立和行走至关重要。这些骨骼肌是受我们意志支配的随意肌，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下，骨骼肌收缩牵引骨骼运动。同时作为运动系统的动力部分，骨骼肌分为红肌纤维和白肌纤维。红肌纤维则依靠血红蛋白持续供氧来运动，它反应不像白肌纤维那么快，但是能够进行长时间的收缩和拉伸，因此日常的一些行为活动都是靠它来完成的。是的，你能够平稳地站着都是肌肉消耗能量努力工作的结果。白肌纤维的动力依靠快速化学反应迅速收缩或者拉伸，它反应快，但是维持的时间短，像短跑等短时间的爆发运动多用到它。压力是引起我们身体生理反应的内在或者外界的刺激源，比如紧张、恐惧、高兴、受伤等等。为应对这些压力，身体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心理以及情绪的变化。许多人在马上要向老板做一个重要的汇报，被指责污蔑、身体受伤的时候，甚至见到行业大佬或者心仪对象的时候，都有过膝盖发软的体会。这是因为当我们情绪兴奋或者感觉自己身处危险之中时，身体会将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分泌到血液当中，以增强我们应对危险的能力，战斗或者逃跑。无论战或逃，骨骼肌的能量供给是最先的优先级，但骨骼肌得接收到我们的大脑给它下达的指令才会行动。就像发动机已经轰鸣蓄势待发，但是仍需要离合换挡才能把动力传递给变速箱。可是在巨大的压力下，我们的大脑决策失灵，甚至可能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办好。于是大脑本该传给骨骼肌的神经信号没发出去，甚至可能连原体的维持信号也断了。膝关节作为人体最大的承重关节，对力量支撑的变化更敏感，失去信号的股四头肌一放松，膝关节支撑不住体重就会发软，腿部脱力，不仅跑不动了，甚至可能全身无力，站都站不起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是骨骼肌收到了大脑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呢持续时间太长，导致骨骼肌疲劳脱力，就会出现膝盖发软、全身无力的情况。比如你去跟老板做重要汇报，或者去见心仪对象的时候，大脑成功把维持良好姿态的指令传给骨骼肌了，骨骼肌也非常努力地收缩维持仪态。可如果时间过久，股四头肌疲劳脱力，你可能也会感到膝盖发软。前面说过，在小剂量肾上腺素的作用下，心脏和骨骼肌的血液是被优先保证的， 但如果血液中肾上腺素浓度增高，骨骼肌中会收缩血管的受体也兴奋起来，并且起到了主要作用了，骨骼肌中的血液供应就减少了。维持站立、行走等日常行动的是红肌纤维，它要依靠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来供氧的，缺氧会导致骨骼肌功能就不足，包括股四头肌在内的全身的骨骼肌收缩功能都受影响，你就会感觉膝盖发软，甚至是全身无力。另外，在巨大的情绪冲击下，还可能导致调控心血管神经系统异常，也可能出现低血压、骨骼肌血液供应不足、呼吸紊乱，如喘不上来气呀、呼吸困难呐等等，造成身体缺氧，这些都会让红肌纤维得不到足够的氧气。总之，在情绪兴奋或者感觉危险的情境下，导致膝盖发软的生理过程还是挺复杂的，并不是单一机制独立作用的结果。上面说到的几种机制可能随机组合共同作用。好消息是，这种压力导致的腿部无力，甚至是全身无力的状态，并不是疾病引起的。当压力消失，心情平静之后，腿部的这种虚弱无力感也会消失。好了，这种情绪性的膝盖发软就说完了。不过，有些膝盖发软啊，可能真是疾病导致的。如果你情绪平静，没有运动后疲劳，却经常出现膝盖发软，甚至有膝关节的疼痛，那有可能是膝关节及周围组织出现了问题。建议你尽快去骨科或者运动医学科去检查就医。平时需要做好身体的保暖工作，不要长期爬山或者爬楼梯，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膝盖。在平时也要做好饮食控制，避免身体过胖。如果经常在潮湿的环境中工作，不做好身体保暖工作，可能就会导致腿抽筋，也会导致膝盖疼痛。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止痛类的药物，这样可以缓解。如果疼痛不是特别强烈，也可以通过针灸理疗的方法来缓解疼痛。通过针灸可以通经疏络，也可以调和阴阳。如果在平时比较喜欢爬山，对膝盖造成一定的损伤，在爬山的时候可以佩戴护膝，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膝盖，可以减少对膝盖的压迫。在日常生活中，不要吃油炸类的食物，或者是长期吃高热量高脂肪类的食品，这样会导致体重过胖，会压迫膝盖，如果严重也会导致高血压、高血脂的出现，会导致头晕等症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也可以到户外去做伸展运动，比如跑步、跳绳，这样可以增加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可以及时为身体补充所需钙物质。最后呢，推荐两个护膝的小妙招。第一个，学企鹅走路，膝盖保持半弯曲状，蹲着向前走，同时呢，边走边上下左右前后交替进行摆臂转体，像小矮人或者企鹅那样摇摇摆摆地坚持走10到15分钟。这个运动可以让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均能得到很好的有效的锻炼，从而达到保护膝关节的目的。第二个，直腿抬高，坐在椅子上将腿绷直后抬起，与地面平行保持5秒，左右腿交错进行，或者躺在床上收紧大腿肌肉，伸直腿向上抬约30度，维持5秒，然后放下，左右腿交替进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嘴唇和膝盖这两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器官。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 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新疆是大自然的宠儿，从壮丽的天山到广袤的塔里木盆地，从秀美的喀纳斯湖到雄浑的火焰山，
1: 天山脚下欢快的舞蹈与动人的歌声交相辉映。美丽新疆用它的热情与豪放邀你共赴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来吧，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午后暖意未消，早晚凉意渐浓。饮食上宜少辛辣油腻，可适当多食银耳、百合、雪梨等食材，滋养肺腑，润燥护肤。作息顺应秋夜渐长的节律，坚持早睡早起，让身心在静谧秋夜里得到充分休整。
2: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早上八点，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
2: 题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
4: 9月4号，2026天山书市在和田地区各县市同步开市。本次惠民活动主会场设置于和田地区和田市团结广场，活动为期7天，多家出版社携精品图书集中参展亮相，书市全场图书5折起售，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书香惠民福利。数智世界杯2026年全国沙